0: 口还有芜湖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明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悠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在土城入口匝道有两台休旅车发生事故，南下 192.6 公里过了和美路段，休旅车爆胎停放在内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从中和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镇沿线车多速缓，国道5号南下 21.6 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先前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往生动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6号东向 2.1 到 2.6 公里旧镇交流道前有铁锤掉在两线车道之间，国道10号东向嘴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 0.6 公里淡江大桥的外线车道抛锚车处理中，台88线西行12公里靠近万大桥有整木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2: 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3: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2: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3: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2: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3: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2: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3: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比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2: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3: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哦，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哦，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2: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3: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2: 哦，爸，谢谢你啦。
4: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8:06停留频道 FM94.5 金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在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呢，在湖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落在20到40不等。北上的新竹交流道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新竹系统 往北的方向，时速落在20。比较塞的是在国道3号的大甲，因为它这边呢伸缩缝的施工工程还在进行，那么一直会到今天哈。那么伸缩缝的施工工程在国道3号的部分大甲路段，所以呢这个路段线

现在整个行车的速度是落在20公里左右，因此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大甲路段的话，一路往北哈，那么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大概落在20，车流量很大，因为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好，那么在台74线的地方，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一路到了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这里的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也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来，这首呢是理想混蛋的滞留风。还是要预防豪大雨哦，中南部的地方啊、哦，那么还有山区，因为今天到星期天还要慎防豪大雨。中央气象署说，低压带还有西南风持续的影响，各地呢整天都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尤其在山区中南部还有台东有大雨或是豪雨，宜花山区跟台东也会有局部大雨。总之，哎喽吼，就是哎喽吼啦哈。啊，温度呢也是呢，像南部的高温到30度，哎，好像也还好了一点了哈，好像真的有那个秋天的味道来了。昨天就有朋友们说呢，其实呢到了傍晚以后，晚上的确慢慢有那种秋意啊。好，那么另外呢，这个在今天的最高温也到达32，不像之前呢动辄就到35度啊，那么所以呢有稍微降了一点点。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气象署说在关岛东方的青苔沙德尔向西北西移动，未来强度会有持续增强或是强烈台风的趋势。

0: 这首歌呢就是理想混蛋的《滞留风》。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太原到潭子啊，这一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好，这是呢太原到潭子这一段啊，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特别注意。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同样的大甲路段，因为受到了伸缩缝施工工程的影响，待会儿我们在连线的时候再请教一下那个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啊，看是不是易安啊，有关于在这边的施工工程啊，到什么时候？应该是到今天呢，今天的下午。好，那么也请朋友们如果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还有呢双向的竹北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不等啊，所以呢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好，我们刚刚呢听了理想混蛋的滞留风啊，我们就特别想到那个天气啊，跟大家提醒。虽然的温度呢在今明两天啊，这个南部的温度跟中部的其他地区的温度都在还不到35度，大概都是30、32度。但是呢大家还是不要忘记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啊。那么山区道路都会下雨，所以呢如果在这段时间，现在还是暑假期间，有些朋友们还是想到山区啊，那么去游玩还是要注意一下整个天气的状况。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气象署说，它现在在关岛东方西北西移动，未来的强度呢都有可能还会再增强，不过呢它的路径还是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那都会密切的注意一下啊。那么下周呢会接近琉球的海面，星期六星期天啊，西南风偏强，还有低压带的影响，也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啊。所以呢在这个礼拜周末啊，也同样的整个天气的状况一样是阴雨的，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咯。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台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2: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

0: 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国道路况报火力灾。好，目前在国道的路况，我们来邀请到是中区交控监事易安，易安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1: 早安。
2: 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车流量还是稍微比较大一点。那过了丰原之后就会比较顺畅。
1: 嗯
2: 哼。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这边就是受到国三北向的164施工影响，然后导致说目前在大甲路段这边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
1: 是。
2: 那今天主要就是这两段车速会比较缓慢。那在今天施工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施工就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 164.8 到 164.2 在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那是在内二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施工作业。
1: 嗯，
2: 那这个施工会预计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40到130，在铜锣到苗栗路段，那会在外车道有个桥梁检测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也是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40到 158.6， 在铜锣到后里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个闪光黄灯的保养施工作业，那这施工预计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
1: 嗯哼。
2: 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246.7到250，就是在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路面清扫的施工作业。今天这个施工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目前这几天的下午中部路段都有下雨的状况。
1: 是。
2: 来麻烦下大家行经雨区的时候再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是。所以那个易安那个大甲这边的施工工程伸缩缝施工工程到今天下午5点嘛齁。
2: 对，预计是到5点钟。
1: 那你知道说他下礼拜会那个还会再继续伸缩缝吗？就是换另外一个车道吗？
2: 目前的话是没有接到。
1: 哦吼。
2: 就预计是到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
1: 嗯，好，因为他这个路段就因为可能内侧跟中间车道在封闭了，所以塞车比较严重哈。
2: 对，
1: 嗯哼，好，大家小心了。好，非常谢谢易安，谢谢，拜拜。
2: 好了，
1: 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比较北部的虎口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是比较慢的，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哈，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都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时候特别注意喽。好，其他路况再麻烦0800-000-123。省道台74线往东往雾峰过了高铁，朋友告诉我们说，在靠近南屯路段，一位阿伯啊骑着步骑着脚踏车，好，非常的危险。这是呢，在台74线往雾峰过了高铁，接近南屯路段，阿伯骑着 Odobay 哦。我们将这个讯息立刻转达给相关单位啊，希望能够来帮助一下这位阿伯。好，来台74线，大家也小心一下啊。过了高铁，靠近南屯路段，有一位阿伯骑着脚踏车，骑着机车，非常危险。那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啊，国道三号南下的192.6，过了和美路段内侧修理车的爆胎状况啊，那么现在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好，那么另外就是国道三号大甲路段，这里还是塞哦，会到下午的5点钟，这个工程伸缩缝的施工工程在大甲路段，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大，特别注意。

0: 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1: 阿千上，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的事呢。
0: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0: 燕子桑，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现行偏移，仍维持三车。

道通行，车道宽度由 3.65 公尺缩减为 3.5 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离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8:27，来，现在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大甲路段，这里呢仍然是车流量非常大，因为它往北的方向有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所以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哈，车速呢就会比较慢一些。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66到163，台中系统前后内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好，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166到163，台中系统前后内侧有工程。那么在台中是有很多路段啊，大概都是在一些重要的路口啊。那么因为上班时间蠢车多，包括了丰原区的中正路往神冈方向的丰原大道到大洲路，还有神冈区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台中市的潮马路红洋桥这里啊往工业区，还有台湾大道往沙路安和路到工业区这里啊，工业区一路这里的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哦。哇，你知道这个有时候你会发现啊，人民的保姆啊，人民保姆是谁？就是我们的警察。也真的有时候为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对他们来讲，他们都觉得啊，那个是小事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啊。他们最常这样讲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啦哈。可是呢，对民众来说，真的是感恩呐、啊。你知道有一位阿嬷哦，南投的阿嬷，因为他人生地不熟嘛，他凌晨哦，他准备想要从南投集集到台中，他就想要探望孙女，结果因为他错过末班车，哇，结果怎么办呢？就不知道怎么回去啊。这时候有派出所的人员了，后来呢就是第三分局的警员，他把他们带，把这个阿嬷、哦、就带到派出所，然后就让这个阿嬷休息，一直等到天亮。好，没想到两天之后啊，你知道这个阿嬷哦，在搭客运到台中，他就留下两根啊、哦、亲手种的竹笋，然后呢送给第三分局的员警们，然后就悄悄就离开了。你知道好感动哦，你知道光是看上你才两根竹笋，有些人会觉得说啊，两根竹笋，可是这两根竹笋价值是连城的，那是无限的爱啊，要还有感谢。好，这是第三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啊，刘家竹、杨建忠，哇，真的谢谢你们哦。真的是谢谢啊。那么因为这个刚好就有接获到说有一位那个妇人需要协助嘛，所以他们这位两位员警就赶快去找，诶，结果就发现了、哦、的确就发现了陈姓阿嬷。好，原来啊他就是真的想要到台中啊探望孙女，结果没想到呢末班车没搭到，回不了家怎么办嘞。好，所以呢三分局就帮助这个阿嬷啊，所以呢这个阿嬷也特别又再次回到台中，而且呢你知道很低调呢，然后也没有打扰人家呢。好，结果呢送了两根竹笋。来听新闻咯，很感动齁、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由于伊朗战争延烧，美国林肯号航舰在海上部署已经超过250天，且有200多天未靠港，传出舰上的环境恶化，使美国总统川普遭受新一波的批评。美国媒体报道，华盛顿号航舰目前已抵达中东，预备接替林肯号。这项调动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部署任何的航空母舰。距离年底大选剩下不到100天，中选会正式发布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公告，从8月31号起受理候选登记，11月28号举行九合一选举，预估今年选民总数约有1965万人，包括约60万名的手头族。记者李一晨报道。
2: 中选会主委尤英龙张贴115年直辖市长及议员、县市长及议员选举公告，宣告今年底九合一大选正式启动。
3: 今年11月28日，我们将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一次选举产生

0: 11051位地方公职人员，涉及8906个选区，8906种选票，18244个投票所。
1: 刘英龙指出，这次选举将动员近250,000名选务工作人员，全国选务机关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选举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制度，也是人民当家做主最具体的实践。中选会的责任就是确保每一位合格候选人都能公平竞争，每一位选民都能自由投票，每一张选票都被正确计算，每一个选举结果都值得人民信赖。外界关切，若九合一选举并公投同时举行，当天可能又要开票到深夜。刘英龙坦言，依照过往经验推估，若公投案增加，开票时间势必拉长。如果公投数量达到3案，预估可能要开票到凌晨1-2点。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湾安徽同乡会秘书长李安泰涉嫌受对岸统战部的委托，安排里长等人赴陆旅游并支持特定的总统候选人，被依反渗透法等罪嫌起诉。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有罪，依法将他判刑4年半，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2023年底总统大选倒数10多天，检方获报台北市安徽同乡会的理事长与总会秘书长李安泰疑似接受中共安徽省台办及统战部等单位委托，安排20多位同乡会成员以10000多元低价到安徽省旅游交流，期间食宿交通都由对岸资助招待，参会中还要求支持特定政党或总统候选人，秘书长因此获得30000人民币的报酬。检方侦查后认定两个人接受中共资助，提供不正利益，招待有投票权人，并且约定投给特定候选人，涉犯反渗透法以及正副总统中受渗透来源资助投票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加重其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秘书长李安泰和宋信理事长都否认犯行，但合议庭审理之后认定总会的秘书长李安泰有罪，依法判刑4年6个月刑期，宋信理事长则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至于当初负责订票人员以及24位包括里长等出团成员共25人，检方侦查后认定罪嫌不足，先前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诈骗集团打着黑帮组织的名号，结合境外机房行骗，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将在台主嫌及境外干部等16人查缉到案，屏东地检署侦结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4: 一名柯姓妇女遭诈欺集团以代操黄金期货、短期高额获利等假投资话术诈骗，陆续交付新台币100万元。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获报后，与屏东县警局里港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屏东地检署指挥。刑事局侦查第8大队第3队陈崇茂队长说：“
5: 侦办过程中发现，该诈团打着太阳联盟名号，仿效黑帮管理模式，由陈姓会长担任控盘手，负责全盘策划与指挥，向下吸收主要干部担任车手头，招募虚钱恐急的民众担任底层车手，向被害人面交取款，并以小组负责管控每日犯罪绩效，向上则结合境外机房干部直接获取第一手被害人受骗资讯。”
4: 专案小组搜证完毕后，陆续发动4波拘搜行动，查扣太阳联盟牌匾、刀械、空气手枪、自小客车、不法所得等赃证物。检方讯后将在台陈姓主嫌、境外干部、施姓嫌犯及帮派主要干部等人申请羁押获准，依法提起公诉，并针对境外洪姓等在逃嫌犯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小燕子，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0: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8:38，一郎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那个 Tess 老师，那个立凡阿奇小朋友，都跟你们说早安哦，欢迎你们，永永还有玉胜嘉义哦，那个。对，我刚刚在讲到那个竹笋的故事，哈哈，待会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因为有些朋友们可能才打开收音机，没有听到我前面在讲什么，就是那个第三分局的远景了，哈，再待会儿跟大家讲一下，很温馨哦。好，来，目前呢，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靠近太原路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小客车、机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汉口路、太原路这里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这是呢，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靠近太原路的外侧有事故发生。后方汉口路、太原路车多，台61线的地方南下151.2龙井到深港路段内侧有一个大片的挡泥板掉落，台74线往西就是往彰化24公里的太原路段内侧小客车抛锚，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咯。好，那么在其他路段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国道3号的部分。谢谢大甲虫告诉我说，那个大甲虫说内侧跟中间车道在这里的申诉风施工应该是到今天，因为呢中外侧车道在礼拜1到礼拜3，你看我都已经忘了这件事情了哈。那大虫就提醒我说已经结束了，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个今天下午5点解除了那个撤除的这个工程啊，伸缩缝的工程，在大甲路段之后呢，就应该是就好了。好，那不会在那个什么变换车道没有了哈。非常谢谢大甲虫，哎呦，刚好在大甲呢，哦，是你的辖区哦，列管区哦。好，大甲虫，谢谢你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都请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了。好，刚刚那个陈梅说那个两根竹笋真的是无价，是因为我刚刚在新闻之前就跟朋友们说，就感动的呢，就是有一位阿嬷，因为她想要到那个台中呢来看她的孙女嘛，后来呢他在那个行车上面不是行车上，他在搭车，结果呢错过了末班车，而且还凌晨2点，好晚哦，人生地不熟的，然后陈姓阿嬷呢就怎么办呢，没办法，没办法回去啊。后来就有人朋友们就这个警察就接到啊，有朋友打电话来说呢是不是能够来帮忙啊，结果没有想到诶就可以找到了，在车站这附近就找到了这个阿嬷，后来就带这个阿嬷呢到派出所去休息啊，一直到隔天。好，这件事情呢看起来就结束了啊，那个阿嬷一定会说干不下干不下啊，就结束了。没想到哦，没想到过了2天，这个阿嬷从南投集齁独自搭车

又那个这个来到了那个什么警察局，他就呢把那个两根竹笋呐、啊，亲自送的竹笋放在派出所，然后就离开了。哇，就刚心了呀，对不对哈？然后呢，这个很那个原警啊，像当时在处理这个案情的是那个刘家竹跟杨建宗这两位立德派出所的原警。啊、我们知道之后啊，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啊。你知道有时候我们都在做某些事情啊，都觉得好像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也没什么，还好。但是没有想到坐在人的心上的时候啊，真的就是能够让人感动万分。好，就像这两位员警，我相信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说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我们值班啊，执勤啊，哦，平常呢我们应该做的。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当能够让一位阿嬷哦，她不会自己露宿街头，而是还有一个地方可以休息，一直到隔天能够安心的回到自己的家里面，那样的，我觉得对阿嬷来说啊，她内心除了感动就是感谢。好，来，我们来听的就是阳光爱所唱的《就算幸福只有一刻》。

8:46。瑞婷还有方怡，对，那个方怡说暑假快要结束了，要调整一下作息，是不是？我就说呢，每一次我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小朋友一定会说嘘，不要说不要说，你看人家连妈妈都开始都觉得要快要调整作息了哈。好啦，对，所以呢这个大人都会比较紧张一点啊，小朋友都希望不要面对现实哈。啊，不过呢也有那个小朋友没有啊，有昨天有跟我讲啊，说耶要开学了，你看他那个表情啊，那个感觉你就知道他非常期待开学，不晓得是家里是多无聊哈。好，所以呢这个每一个同学的感觉不太一样。我今天问了几位那个听众，我那个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我就说诶，你们的那个感受是哇、哦、要开学了，还是哦要开学了没反应啊，然后过来就会或者是耶要开学了很开心，是属于哪一种？目前为止哦，目前为止回答我的那个有两个都说耶要开学了，那其他呢？没有，因为他比例只有两个人回答，所以其他的人可能都是嗯，我不想理。好啦，这个都很希望呢，这个大家先调整好好的，能够预备把那个剩下几个几天的时间啊，好好先做好规划，不然呢有时候急到那个迫在眉睫的时候啊，那个压力就会很大，时间越拉长来调整的时候会比较好调整，就很像那个生理时钟一样，有时候我们的身体的调整啊，也都是需要拉长一点时间，慢慢慢慢渐进式的。比如说要早睡啊，你是说啊，我今天开始要提早半小时一小时上床睡觉，那真的就睡不着，因为平常就晚睡，然后突然要那么早睡，那如果说把时间拉长一点，好，今天提早10分钟好，之后一段时间啊，提早15分钟那种渐进式可能会比较好一些些哈。好，来素媛，素媛这两天好不好啊？素媛啊，早安。还有那个许多朋友们，如果说我没看到你们的哈，那个皮蛋网我看到你了哈，那如果说呢这个跟我打招呼没有理你的话呢，我告诉你有时候是那个人太多洗版了，那你再跟我回应一下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好，来8:49，目前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大甲交流到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另外呢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20到40公里左右啊。好，那么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51.2，龙井到深港内侧车道大片的挡泥板掉落，这是呢在省道台61线的南下151.2，龙井到深港路段内侧呢是有大片的挡泥板掉落，也是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了。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惠文路到惠中路内侧有工程，复兴路往东兴路的方向，过了文心南路外侧有工程进行哦。

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随便看到那个脸书在投资广告就点下去。那个黄仁勋不会加你 LINE 啊、哦，那么真的千万不要相信啊、哦。还有呢，包括了有一些名人就说呢，他会加你 LINE， 不会不会啊、哦。好了，这个也就是呢，在台中市也是台中市一名富人啊，就是因为相信黄仁勋会加他 LINE， 然后他又想要财富自由啊，所以他就想要搭上这个列车，结果呢就去抵押了名下房产。而且还筹了200万元呢，又加码呢，想说要加码，然后结果把那个房产哈，然后筹出来之后又再加码200，结果呢，嘿，没想到啊，那个当铺业者哈，你知道是他是要去当铺准备抵押，结果没有想到哈，那个当铺业者非常非常的警觉，他觉得说，哎，这怪怪哦，怪怪哦，啊，即使呢拆穿了假投资的诈骗手法。好家在保住财产呢、欸、第三分局，这也是第三分局的辖区呢、哦、第三分局怎么那么厉害，第三分局东区分住所、哦、他们说呢，他们之前就接到这个通报，就说、欸、好像有那个疑似投资诈骗的电话、啊、那个有一位富人好像已经进入到了那种名人的那种一些谎言的赚钱话术里面、啊、已经准备了要抵押财产，然后呢还准备了200万，再多加码200万。诶，真的要谢谢那个当铺业者哦，有些那个当铺业者，我说实在，我说真心话，有时候有些行业大家就会有那个既定的印象，就觉得说啊，那东西哦，一起骗一起骗哦，啊，不会有好人，没呢，人家当铺业者发现了以后赶快通报的，赶快打电话，他不是银行行员哦，哦好，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啊，可以去帮助其他的人免于诈骗啊，所以呢多一分的警觉性。然后后来这个妇人，当然警察就来喽，好，警察来了以后就问一下那个妇人说，哎，奈安那样哈，就他们才知道说原来啊、哦、那个对方自称是那个黄仁勋啊、哦、想要加入那个帮助许多的人，然后加入赖，然后呢甚至群组里面还有老师指导投资等等等等。千万不要相信，黄仁勋很忙，不会加你赖。还有呢，检察官也很忙，他不会打电话给你，告诉你资料，然后跟你视讯说要准备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跟你聊很久很久很久。这种假检察官哈、哦，还有那个什么假法官啊之类的，那个假的才会有空，真的都没空，真的真的都没空。好啦，如果说呢有任何的疑问哦，防诈骗的专线是165啊。那么当然我们都身边呢都多一点鸡婆心啊，那么警觉心啊，如果说有看到异状赶快通报。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还有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大

0: 甲往北，时速也落在20。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哦。哎呦，这位是谁啊？那个 Menu 早安，欢迎你啊！你说你是潜水人员吗？哈啊，早安早安！哎，我要找到你的名字啊，因为你好像应该之前有跟我联络过，对不对？哈，好，那么很久没有跟你打招呼了。好，对，那个 Menu 就说呢，不要去搭诈骗列车，真的一定要小心谨慎啊！好 ，Linda 早安！哎，不过有些的时候啊，我会接到听众朋友告诉我说呢，就是因为听警广，所以他索性没有被骗。你知道我们都很开心。因为至少呢，我们都觉得我们在宣导上面呢，是还是能够尽一聊表一点心意啊。好，所以呢，一定要多听警广哦。啊，那么。那个谁，这位是佩晨吗？好，他说呢，国道三号的南下沙鹿交流道口，不晓得为什么这里哦是塞车的。沙鹿交流道的，来，那个佩晨是出口还是入口？也就是呢，在沙鹿国道三号的部分，沙鹿交流道口哈，不晓得是出口还是入口，这里是堵住了。所以呢，您是堵在哪里呢？啊，如果说可以的话，再给我们一些更详细的讯息。那现在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大甲往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省道的台61线南下 151.2 龙井到深港路段，那次有大片的挡泥板掉落，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子喽，好，我还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朋友们有些哦，出口处是不是？好，非常谢谢佩晨，注意一下安全啊！有没有朋友们知道国道三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沙鹿交流道出口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因为呢，这里是塞住了啊。好，那如果说有些新的后续的讯息，再麻烦给我们警广说一下0800000123。有放客机，我看到你了，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那么当然呢，如果说有朋友们哈、在就是行车上面，我们当然都很希望是一定是安全啊。不过呢，因为这两天发生的那个二次的事故啊，所以我想可能还是要多唠叨一点，提醒大家一点啊。如果说真的不小心在开车的时候发生了一些状况，那有时候呢，有些是比较轻微的事故，记得放波拍椅等这样的一个口诀，一定要。记起来，在后方呢一定要摆设警告标志，提醒后车闪避啊。那还有呢，要赶快报案，放拨嘛，放就是放那个故障标志，拨嘛就是拨打电话，国道拨1968或者是打110报警都可以啊。拍就是拍下，用手机拍下全景，还有碰撞的点跟车损，连同地面的标线都一起的拍，把它拍下来啊。这个拍照很重要，移呢就拍完照之后。再移动车子，拍完 照之后呢，你就把车子移到安全的地方。等的话呢，就是人员移到护栏外或是路旁的安全处，千万不要站在车的旁边后方，太危险了哈。那么尽量的离远一点啊，到了护栏外或者是路旁的安全处。好，将这样的一个事故保命的五字诀，放波拍椅等，再一次的唠叨给大家，希望大家呢是只是有这个知识，但是呢不会用到，因为都平平安安。
1: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 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警广，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时，南下385.2公里过燕巢系统，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安坑路段车多速缓，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51.2公里，过了清水交流道有挡泥板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庭苇。在我生命当中，对我影响很重要的一句话，应该是在我2001年退出歌坛的时候，当时我遇到了一位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心灵导师，他对我说，你曾经在舞台上努力奋斗了10年，然后你也影响了很多的人，但你为什么要轻易放弃这样的一片舞台呢？那当时我的想法是，因为我身边父亲中风，然后我哥哥车祸过世，给我带来的就是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生命很无常，所以我想能够有多一点的时间能够陪伴我的家人，甚至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但是呢，这位老师他对我说，如果你站在舞台上，你的一句话可以去影响到很多人，或者透过传媒的力量可以帮助许多人在他生命中遭遇困难跟挫折的时候带来希望的话，你应该要重新走回舞台，走上那个大舞台上，你可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你可以更大的去影响到许多人行善。所以因为这样的一句话鼓励，让我在2005年的时候重新踏进歌坛，重新站上了舞台，为许多人歌唱，然后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帮助了很多人，给他们许多的重新站起来的一个希望跟力量。所以最后我想鼓励大家的是，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种种的磨难或者艰难，都会是日后的一个非常好的养分，也要祝福大家。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恩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真的完全没变，从读书时间一直到现在越变越漂亮的孟庭苇。
2: 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
1: 他一直很低调哈，不过那个最近呢要出席35周年巡回演唱会，他那个低调的状况，以前他很少谈到他家庭啊。不过呢，那个现在的儿子19岁了，宝弟啊，所以上次在记者会的时候呢，孟庭苇还特别的分享一下他儿子，就说：“哎，可以谈恋爱了，可以谈恋爱了。”啊，所以他很每，当然每一个妈妈都一样啊，就是对孩子、对儿子呢是非常的、非常的，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尊重。好，那么尊重带着极深极深的爱啊。好，所以呢这个言谈之间，其实孟庭苇本身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啊，所以呢之前有曾经碰过他跟儿子，我跟他在聊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那个言谈之间，那个妈妈就是在旁边守候着儿子啊，那个儿子呢有去那个分享了一些他的创作嘛，哈，好，不过呢，孟庭苇说儿子呢对这个演艺圈呢说 no， 不会加入演艺圈，不过很喜欢音乐啊。好，我们就来听孟庭苇的歌，《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落在20，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是非常大。还有呢，沙鹿哦，沙鹿交流道这里出口哦，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落在40。好，国道。

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沙鹿交流道的出口处啊，这里的行车速度是非常慢的。好，那么沙鹿交流道出口，哎，好已经疏解了，疏解了哈。我刚刚看了一下路网图，本来呢在这个沙鹿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还稍微慢，现在呢好多了。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大甲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还有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也都是落在20，都特别注意了。好，龙哥很开心哦，那个铁粉哦，是孟庭苇的铁粉哦。好，那么特别播了这个最早期的你看月亮的脸。那很多朋友们都很喜欢那个有一些固定的歌手啊，所以三不五时我就发现，诶，也许呢可以播一下那个铁粉的歌啊，就是呢他刚好对这个歌手啊哈特别的爱慕，然后我就播一下以后，你知道呢就会那个引出了这位那个铁粉呢就出来说耶耶耶，我就觉得说诶那个精神都来了啊，这个祝福呢那个朋友们三不五时啊突然听到了一首好歌，或者是听到了一首喜欢的歌或是歌手的歌，那么精神活力都来，工作更顺利，对不对啊？好，你看用心良苦，哎，是不是？不过呢今天星期五大家心里轻松多了啦啊！今天呢上完班之后大家又可以周休二日了。来，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来。

素媛生日快乐，祝福你生日快乐。还有没有朋友们8月21号的今天生日的啊，祝福你们生日快乐哦。好，素媛待会呢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哦，好不好？那个复制也来了，你看财富都到了哈。复制早安，还有明福 Westby 佩晨放客鸡鸡，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欧巴桑，欧巴桑都来了，还有腾月老师哈，还在在不在啊？孟娜，孟娜欢迎你哦，来，我们的寿星素媛一起来哦，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哦，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而且呢双倍的祝福在自己的身上哈，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中港系统一路到了大甲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还有呢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特别注意台74线太平到太原这沿线路段往彰化，这里的时速也落在40，王海林的当你生日。

溯源的身高应该不用再拉长了吧，哈，因为我们差不多都定型，我也不可以再拉长了，我每一年的生日我都那个身高都不要再拉长了。好，小朋友可以拉长啊。好啦，来，目前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也就是呢在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台74线，也就是呢在太平到太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了大雅系统啊，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落在20公里。这首歌呢是大小百合的版本，无水的彩笔。

好久没听到的一首歌啊，这个无水的彩笔，这也要刻意的去有朋友们提醒啊，去点我才会有想到这首。

三号的部分，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哦，落在20公里左右，所以呢，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了。好，国道三号因为受到了伸缩缝的施工工程影响，所以呢，整个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甲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南北双向的竹北新竹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啊，陈伟说呢，因为我蛮唠叨，用心良苦哈，所以呢要点播这首《用心良苦》。哎，陈伟，我跟你讲，我本来有想到这首歌，结果呢，因为刚刚在播了其他的歌曲就忘了哈。好好好，来，那这首呢就是张宇所唱的《用心良苦》，也是呢蛮经典的一首歌曲。到现在啊，可能有些朋友在选歌啊，就是去 KTV 唱歌的时候还会记得这一首哦。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南下的竹北，时速落在20。

会儿准备听新闻喽。目前呢，在中，等一下哈，在那个国道三号中山高速公路的那个国道三号地方啊，也就是呢大甲交流道大甲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施工工程的影响，所以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双向的竹北新竹，新竹竹北行车速度也是慢，听新闻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其中整体国防预算达新台币1兆1225亿元，首度破兆，超过 GDP 3%。美国媒体指出，这项华府表明台湾正在投资自我防卫，并准备好采购更多美制武器，同时向北京发出警告。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平日住宿第一晚最多折800元，连住第二晚1200元。另外生日券1200元已开放登记，每个月抽出1000名寿星，9月9号公布结果，9月10号开放使用。记者杨欣报道。
2: 观光署推出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平日国旅优惠共五项，包括平日住宿、生日券、游乐园留宿、台湾 Pass 双省方案及公司员工国旅奖助。其中平日住宿限周日到周四入住，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地区为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两晚需连续入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3: 因为呢，如果只有两天一夜的旅游，其实匆匆忙忙，我们认为国旅最适合的就是三天两夜，所以想把利用平日住宿的部分呢，邀请大家再回到平日住宿，因为平日住宿大家可能要请假或者是用到自己的休假，所以我们才觉得说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补贴大家，希望大家多留一天，然后可以在地方可以产生一些创造一些产值。
2: 为强化国际观光动能，观光署锁定重游、会展、奖励旅游及国际演唱会。重游国际旅客自由行最高可以获得8000元出资金，团客最高奖助3万元。另外来

0: 台湾参加国际会议或展览的国际旅客，可以免费获得台湾观八半日或一日游行程及台湾 Pass 高铁版。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竹检警与环保局合作破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集团，涉案人数超过十人。苏姓主嫌等人遭检方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等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保基总队与环境管理署携手新竹县市环保局，查出苏姓主嫌未取得废弃物处理许可，却以载运土方名义承揽营建废弃物，以低价吸引业者，再假借园艺整地名义，诱使地主签约，将山坡地或农地当成非法弃置场，从中谋取暴利。保基第三大队北区中队代理中队长陈世环指出，检警会同环保单位开挖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超过一万立方公尺，涉案超过十人，苏姓主嫌等人遭依法起诉。
3: 专案小组历经一年搜证后，发动搜索，同时开挖土地，发现夹杂大量建筑废弃混合物，经估算环境复原费用合计高达新台币一亿元，严重破坏国土环境。苏姓主嫌等人一经检察官声押裁准，经检警向新竹地方法院申请扣押苏姓主嫌等人名下财产，逾新台币1000万元。
2: 保基总队呼吁，营建废弃物应依法处理，业者切勿为牟利违法弃置，地主也别轻信免费整地话术，以免土地被当成非法垃圾场。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地区传出多起假车祸跌倒的诈财案，被害人遭强索数万元不等的赔偿金。云林警分局获报，立即组成专案小组，锁定红姓犯嫌，火速具体到案。移送后，法院也裁定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云林警分局专案小组清查，今年六到八月间，犯嫌密集在云林市及大春巷一带。至少向12名被害人以假车祸碰撞跌倒等方式讹诈取财，最高甚至一天犯案四起的记录。云林派出所中一名所长表示，经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分析比对及搜证，锁定35岁红姓犯嫌涉嫌重大。
5: 本分局收集相关的资料，在8月18日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申请拘票获准，在当日下午持拘票将红嫌拘提到案，那也请彰化地检署向彰化法院申请羁押，由法院裁定收押，同时扩大清查是否有其他的被害者。
4: 云林警分局呼吁，如果遇到假借交通事故或疑似遭故意碰撞假摔受伤，民众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私下交付金钱和解，而是应立即拨打10报案专线，并且尽可能保留行车记录器以及相关对话等证据，交由警方来协助厘清事发过程，维护自身权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时间是9:36来听到这个前奏哈，那个前宾猜不出来了，对不对？猜对不对？我也会播新歌哦，越野快餐车的秘密这首歌曲。好，因为我们刚刚听了很多经典的歌曲哈，那个前宾呢就很那个好像飘过去。

语哦，然后就说中老年人歌什么嘛，真的是好好说话哦，这些都是经典的歌曲。好，我就跟他讲说我也会播新歌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呢在那个三义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国道三号的部分，中港系统到大甲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国道三号中港系统到大甲时速落在20，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它从中章这里，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啦。好了，不过呢，说真的，我觉得哈，那个经典的歌曲还真的是很好听，很隽永，对不对哈？啊，陈伟刚刚说，我刚刚发音不标准哈，你说你想那个想杨桃，是张宇了，张宇刚刚的用心良苦，对，有很多人都把他那个用一个谐音哈，你说你想杨桃，好，来，那个郑军早安，郑军说什么呢？明后两天太平区的中心东路、中平路封闭施工，从早上到晚上哈。好，谢谢郑军。来，太平区的中心东路、中平路，明天哦，明天后天一整天哈、哦、都是封闭的。瑞婷，好，瑞婷，我找找看你喜欢的歌曲啊。好，来，那么有其他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朋友们打一个电话进来喽。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就来听这首《越野快餐车》的秘密。

看了一篇那个健康讯息啊，跟朋友们分享，你知道吗？其实哦，有时候到了四五十岁之后，尤其过了五十岁，很多人就会开始很担心自己的记忆力变差，甚至呢都会想要买一些补品来补脑，有没有？好了，包括了什么银杏啊、鱼油啊等等啊，哈，还有那个什么 B 群等等，希望补补脑。不过营养师廖信他就特别提醒，他说呢，如果想要预防失智，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寻找哪一些的补脑的食物，而是呢，这个目前的研究都是要提醒大家说，失智症的风险其实跟生活的因素是有关的。所以呢，如果说想要保护大脑哦，应该要从饮食、血管健康、运动、睡眠这几个项目来着手，才能够顾好大脑，才能够对这个大脑，尤其是健康做一些重要的投资，累积的投资。好，所以呢，饮食、血管的健康跟运动很重要哦。好，那么有些人就一直吃那个保养品，可是问题饮食呢都随便吃，好，那么随便乱吃的啊，有很多什么加工食品、甜食、过度的加工食品等等，好，不行哦。好，那么还有呢，一定要把血管顾好啊，那么尤其五十岁之后要认真管理血压、血糖、胆固醇跟体重啊，以及呢保持运动习惯啊，五十岁之后呢，激励的训练肌肉跟身体的功能维持的越好，越能够保持活动力跟独立的生活能力。好，这个不一定要去长跑马拉松，长时间的重训，像那个我们的马拉松女神，我们的孟娜，哇，这个就是呢固定的有马拉松。可是没有办法的话，没有关系，至少啊，至少不要长时间坐着不动。好，只要是能够持续性的，只要能够持续性做一些什么超慢跑啊、游泳啊、跳舞，其实有任何只要是重要，不要一直坐着就好。还有一定要去学习新的事物哦，真的有时候学习需要在困难里面学习，困难中的学习啊，它就会产生了许多的知识，而且内化之后就会成为自己丰富的能量啊。好，所以呢，持续学习新的事物，学习新的技能、新的数位工具，哎，这就比较不会担心说会有失智的状况。还有社交的生活还是要有，如果每天宅在家，哎，家里那个一直看电视、滑手机，很少出门，很少互动，越不出门真的越不想出门。而且我会发现哦，如果说有些人啊不想跟人接触，他就会更不想接触，甚至到最后害怕接触。所以为什么有些长辈，我们在照顾的时候或者在陪伴的时候啊，我们都会鼓励能够走出去。刚开始的时候会顺应长辈会说啊，不想出去，不想出去，哦，好好好好，到最后久了，如果是没有坚持的话，慢慢的长辈也不想往外走，其实这不见得是好。好，所以呢就是不要太过勉强，可是呢有时候还需要刻意的安排一些社交的活动。好，那么还有呢，长期的睡眠品质不好应该要找出原因。有时候哦，有时候是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听力上面可能出现了一些的问题，诶，这也有可能哦，会跟睡眠有关系，听不清楚，不只是沟通上的问题，它可能减少跟人互动的机会。好，那么相对的跟人减少互动机会的话，多了就是心理可能一直在乱想，或者是呢有很多都活在自己的一个想法观念里面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焦虑，就睡眠品质更不好了。好，所以呢睡眠品质跟听力也是有关系的。好，那么当然呢廖信宜营养师就说了，五十岁之后哈，开始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整个脑部的，要开始养脑，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生活的作息很重要，持续的学习跟保持跟人的连结。那刚好呢，我刚好有就是特别连结到了一篇哈，就是有关于超加工食物。你知道超加工食物其实对会加强那个，甚至呢会快速的比较容易有失智的状况。超加工食物哦，这就是刚刚营养师特别提到，我们在饮食上面一定要多一些的是圆形食物，对不对哈？好，那么就是呢不是三角形，不是正方形啊，是圆形哦，是真正的你看得到它，它也看得到它看不到你哈。好来，你看得到它长的就是豆类、鱼类、鸡蛋、坚果，就是长的那个样子，蔬菜水果，不是说已经把它变成了另外一种哦，重新再加工的甜食啊，或者是咸食之类的，不是那么天然的，啊，因为加工的食品里面有很多多重的制成，加了很多的盐啊、油脂啊、糖啊、人工的香料，其实对健康

是产生极大的威胁。你说那个长辈来讲的话，就很容易引发失智的状况。对儿童可能呢，在专注力上面，甚至情绪的躁动，也都有可能会因为加工食品产生一些的影响，甚至它也会影响到睡眠品质。所以我会发现吃东西很重要，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吃完东西，你会觉得更加疲惫，可能就去检视一下，是不是我们这一餐吃的东西，有些是 NG 食物，偶尔没有关系，但是不是常常。有时候那个比例哦，胜过于变成是营养的原型食物变偶尔，这个就有可能对身体真的是非常的不好了。好，所以呢，当然就是你说怎么样不要勉强哦，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刻意的勉强，可是呢，你知道太勉强又会产生情绪上面的波动，有没有哈？跟人跟家人之间关系就会觉得我不要那个开始生气啊。好，其实可以渐进式的减少了，比如说减少加工火锅料，减少油炸食品，或者是呢，饮品可以逐渐的从每一天的一杯手摇饮，改为慢慢的无糖茶啦，或是鲜奶啊，最主要是规律的饮食节奏啊，慢慢的先。一步一步的啊，所以呢，当我们也是在照顾家人的时候，在陪伴家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急，但是这个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容易也会造成对方被照顾的那一个人的压力，就会产生冲突，关系就更不好，彼此更紧张。所以呢，大家都互相放松一点，有一个呢就是要往前，一个是往后一点点去接受啊，那么去接受他可能在这时候不行，或者情绪上面的波动，好，那就慢慢来慢慢来哈。好了，其实我觉得照顾也是不容易啊，被照顾者呢要去听话也不容易，大家互相配合能够让自己更好，才是之后才会更加的容易一点啊。好了，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三号的部分，也就是大甲路段，现在还是塞车非常的严重，国道三号北上大甲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仍然是比较慢的。对，佑荣说吃饱睡好健健康康，陈伟说卤蛋荷包蛋都是圆的，很好。陈伟，你可以再冷一点，很好。好啦，郑钧说呢，身体要健康最重要，不要忧忧愁愁过日子，不容易。但是呢，观念要常改变，我觉得就是要看你跟谁在一起，对不对哈？然后呢，听的是什么东西，或者是呢，你看的是什么东西？有时候有些的影片哈，或者听一些的音乐，或者是你跟某些人在说话，你会越来越内耗。真的会越来越内耗，这个你就会尽量减少，尽量去接触到那种新的观念，而且不错，能够产生能量的，能够往这方面去靠近的话，其实呢心里就会越来越能够有能量。我忍不住还是要再次提醒，你知道人口的老化哦，卫福部预估今年失智人数逼近了40万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所以呢要怎么样去积极的打造失智友善社区，还有让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去注意到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很重要。那当然卫福部国健署他们成人健康检查也纳入了听力检查，因为我们之前都一直跟朋友们提到失智这个听力不好其实是引发失智其中一个原因哦。好，那么像国卫院2020到2023年的全国社区失智症跟失能流行病学调查就发现，2020年的65岁以上失智症盛行率是7.99%，女性失智的比例呢是9.36%，高于男性的6.5%。所以呢，也就是说，今年失智总人口是39.8万人，而且女性多于男性。我说这些数字也代表是刚刚我们说的所有的生活的作息，还有怎么样去注意保护我们的大脑。这个呢也就是在提醒我们，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走到老的这个阶段，所以呢为什么要越早，如果你越年轻的话是真的是赚到了。好，越早的时候呢越能够保护的话，越能够有更多的健康知识，可能呢会更知道怎么样来保养自己更优雅的老化哈。好啦，年龄越大失智风险越高，所以呢调查就发现了30到64岁的失智盛行率是0.12%，75岁到79岁是9.1%，比率很高诶。85到89要升到20.04%，90岁以上的失智的比例呢是29.45%啊。所以呢也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在前两天我也跟朋友们提到民间团体，他们一直希望能够倡议失智症倡议推动委员会的这些的成员，他们很希望

失智症基本法，积极推动失智症基本法，也就是呢，有一些的呼吁卫福部呢，应该要将听力的检测纳入成人的健康检查项目，降低失智风险，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么也希望呢，我们的失智友善社区能够也不断的被打造出来，也能够希望失智的朋友能够多多参与社会，维持自主的生活啊，那么这个都是呢大家要一起努力的。你说要参加社交活动，那也要我们的环境是友善的。好，来齐秦的不必勉强，来那个这是谁要听的瑞婷，你的歌来咯，瑞婷。

时间是已经9:58了。哎呀，那个美玉说呢，听到了齐秦的声音就想起原来的我。对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他最重要的一首歌曲啊，有机会我们再来播好不好？好，来，现在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宜上的大甲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时速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大雅系统这里从台74线它衔接到国道一号往北，时速呢也都是慢的。待会儿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郑晴祝大家有好心情喽！别忘了明天不见，后天不见，我们下个礼拜一再见，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周末假期。好，记得呢这几天山区啊，还有呢这个天气都不是那么的稳定，容易下雨，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下行车喽。好，我们下礼拜一见，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336.7公里，关田系统前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目前占用路肩处理当中，继续往北336.6公里，靠近关田系统的中线还有内线车道，则是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交流道受到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30公里。北上的

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东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东向 27.6 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有钢条掉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之间。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金广中。

0: 乃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予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到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安，欢迎来到今天是拜狗哈，8月21号星期五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如果往南部移动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哦。那么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今天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气象署也在上午8点多陆陆续续哦，对于台南、高雄、屏东以及台东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好，所以这个不太稳定的天气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二哦。好，特别往南部地区移动的朋友，要周末要去南部地区的朋友，也要有一些雨备的预备哦。那这个天气真的非常不稳定，然后也请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哦。好，如果大家在雨中行车，记得一定要开车大灯，拉长跟车距离，小心来通行。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哦，过大林交流道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这边流量稍微有受影响。国一北上则是来到大雅系统这边，主线的部分车多，所以也导致了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部分，目前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国一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影响，后方有一些车多。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再来国一南下，因为造桥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车多，大概1-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会缓慢的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受到国三北上在大甲交流道这里封闭了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还是回堵差不多有2公里左右的车阵，速度就比较缓慢一些。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91公里王宫出口前外侧有工程车停放在这里，正在清洗泄水孔的施工，不过还好目前没有塞车状况。台中市区方面呢，几个工程持续进行，那包含在市政路往环中路，从惠文路到惠中路

一段的市政路的慢车道进行管线的维修施工，那所以有调拨快车道最外侧的一个车道提供给慢车来通行哦，所以大家经过这里要特别注意小心。那目前车流都是正常的。而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有人行道施工，青海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是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再来在台中市南区的复兴路往东兴路过文兴南路之后外侧这边也是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那此外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的方向过慈龙街目前外侧封闭施工，不过还好这边的车流目前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况哦。有路况麻烦大家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开始送上是派伟俊所演唱的歌曲《勇气》。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嗨，大家好，我是摄影师喵小雨。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中，我以镜头为笔，捕捉生活中最美丽的瞬间。我已经从事摄影工作13年了，这段时间让我深深爱上这种拍摄的过程。每次拿起相机，我都能感受到无穷的创意和无限的可能性。摄影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热情跟生活方式。我的工作哲学是捕捉真实，传达情感。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故事，每一个场景都富含着无限的情感。我喜欢透过摄影将这些故事和情感传达给大家，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当下的真实与美丽。除了工作，我还喜欢与人交流和分享。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是无价的。我喜欢透过摄影来打开对话的窗口，与各行各业的人们互动，了解他们的故事，并将这些故事转化成作品，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彼此的共鸣。每一个拍摄都是美好的回忆，影像是可以回忆一辈子的，那就该好好的记录下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常觉得这个工作其实不只是工作而已，工作其实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跟意义哦。那你也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连结啊，然后让你的生活跟工作之间能够互相的有一个比较良善的交流哦，甚至于对更多人有更多的一个帮助。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过大林这边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现在车速越来越慢了。已经开始变成堵车了，所以在国一北上来到大林这边开始有塞车。那国一北上来到大雅系统这边，现在车多，主线车多的关系，所以也导致了在双向大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目前是大排长龙。国一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开始有增加的趋势。而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车多，往南是造桥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同样是车多状况。然后呢，此外目前在国道3号的北上，在大甲交流道这里还是封闭内两线车道做伸缩缝施工，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大概将近2公里左右，沿途还是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好提醒朋友多注意小心。那至于在国道4号要往这个潭子系统的方向哦，来到丰原一号隧道这里，因为外侧封闭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所以麻烦大家变换车道多小心哦。目前还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那此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71.5公里过县西之后，外侧有像桌子那么大的铁片哦，这个好大的铁片掉落在外侧车道上，提醒大家经过特别当心了。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1.5公里，也就过县西交流道之后，外侧有桌子大小的铁片掉落。那刚刚朋友补充说，国道一号北上从大雅入口要上去的车流目前也是大排长龙，回堵到平面道路环中路了。而台中市区方面，中清路往大雅方向从庄美街到金茂七路沿途车多，而中永路往向上路方向从文山北向到五权西路沿途都是车多不好行进的状况哦。那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豆香。

0: 好好听话。
1: 来点小爱爱。
2: 纵横股海，
3: 掌握行情，
2: 股市看台。
4: 受到油价飙涨，然后美国

0: 国的债券啊，殖利率上升，而美国的股市呢，在礼拜四是跌多涨少。那么礼拜五的亚洲股市也跟着走跌，韩国股价啊，那么是下跌了 1.6%， 失守6800点，而日经股价指数下跌超过 1%。 那台股呢，则在联电、鸿海、 ABF 再版这些电子类股开盘下跌，指数开盘下跌 10.4 点，以44923.34点开出。在 AI、 光电、矽晶圆、电子零组件这些电子类股走跌，然后金融类股继续下跌的情况之下，指数开低走低，下跌超过了340点，回测44583点，也失守了季线。不过目前呢，似乎是吹起了反攻的号角。那目前整个大盘呢逆势上扬，现在台北股市上涨了151.79点，指数来到45085点，成交金额是3433亿，而上柜市场则下跌0.99点，指数来到388.97点，成交金额是1007亿。那么在亚洲股市部分呢，目前呢也都开始有点这个回涨的情况哦，所以目前是跌少涨多哦。目前日经股价指数下跌了406点，指数来到65810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7点，指数来到686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66点，指数来到25864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点，指数来到3906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好，这首歌是高向鹏跟方平的版本哦，《台湾威》。好，原唱呢其实是陈磊和丹瑞，这陈磊有很多很多歌，其实那个寓意都非常深远，而且就是很幽默，这个诙谐的方式，有一点点在提醒大家哈，我们的人生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在台中市的大雅区，朋友说在中清路往台中机场的方向，在清泉派出所前面外侧有铺设柏油工程进行的关系，哇，结果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东大路哦，这个回堵这样就有点长了哦。好，所以蛮严重的一个堵车，提醒大家注意哦。中清路往台中机场的方向，大概来到清泉派出所前面外侧铺设柏油工程进行，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了东大路。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目前，中清路同样是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在庄美街到经贸七路同样车多。中永路往向上路方向，从文山北向到五权西路，沿途也是车多状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65到164公里，这是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呢，来到大甲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哦，行进速度是相当缓慢的。那国三的南下刚接入到158.9公里过苑里，那这里差不多来到大甲地磅站的地方啊，中外侧有塑胶站板掉落哦。那朋友说有看到，这是一部它的应该是连接车吧，我在猜哈，因为他说车斗的车号呢是8879，他说是这一部车辆掉下来的哈。那现在可能驾驶没有发现，还是一路往南行驶，不晓得车上还有没有什么东西会掉落下来。所以如果您是驾驶车斗的车号是8879的车辆的驾驶朋友，麻烦您务必停到安全地方，赶快哈重新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东西这个捆绑的时候松脱了，所以造成沿路掉刚刚掉了一个塑胶站板，在国道三号南下158.9公里的地方哈，在中外侧车道上，好，提醒大家经过特别注意了。那至于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到大林。那在往北上在大雅系统路段主线的部分车多，那么也导致了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车多。那另外还有受到影响，包含国一北上的中兴大雅入口匝道，那么要上来国道一号这边，因为可能号志一控管制的关系，所以就回堵到平面道路环中路了。那还有呢，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北上靠近竹北车流大，另外在湖口服务区北上目前也车多哈，开始车多起来。南下部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间歇性车多，而受到国一南下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也有1-2公里左右，而且感觉车速越来越慢了好，那这个是目前所掌握到的道路状况。那当然有任何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我们来关心10点半警广新闻跟气象。那么在新闻气象之前，来送上这首歌，单瑞搜 N 曲的歌曲《欢喜就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基层应变能量，内政部积极办理防灾式培训计划，目前全国完成培训人数已达163,000多人，持续朝年底200,000名防灾式的目标前进。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落实赖总统全社会防卫韧性理念，内政部长刘世芳全力推动扩大防灾式的培训，从原有社区民众扩及公司不同部门，同时还延伸到百工百业，依不同职业需求客制化办理计程车司机、保全、公庙、女性防灾师和移工等专班，希望受训后能在灾害发生时发挥自助互助功能。目前完成培训的163,000多人中，以新北市近30,000人最多，其次是台北、台中和高雄市，年纪最长的98岁，最轻的只有7岁。内政部次长吴塔安说，
3: 内政部一直持续有关公司的协力，那我们会综合包括中央、地方以及民间力量，让防灾韧性来扎根到我们台湾各地。我们目前全国已经完成培训的防灾士有达163,507名，那我们在今年年底会目标将朝向200,000个防灾式的目标来做迈进。
2: 内政部也提醒民众，平时以个人需求备妥紧急避难包，准备饮水干粮、个人医疗用品、保暖衣物、重要证件和少量现金、手电筒、收音机、哨子和行动电源，并标注更新日期，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以备防灾紧急需求。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台中市潭子区一名超商店员发现有一位熟客长时间操作提款机，还边讲电话，当下机警报警。大雅警分局立即派员到场，发现男子因为网购余货遭实名认证的话术诱骗转账，差点被骗光208万元的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73岁刘姓男子经常到雅潭路3段一间超商消费，为店内熟客。日前下午，店员发现他长时间操作 ATM， 且边讲电话，神情紧张，疑似遭到诈骗。民警到场了解，男子

0: 在脸书看到鱼货贩售讯息，私讯对方表达购买意愿，随后与昵称陈专员的不明人士互加赖好友，并依指示准备转正。谈资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1: 店员察觉有异，立即扫描 QR Code 通报警方。本分局员警迅速到场了解，发现男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发出诱导转账，员警立即劝阻，成功锁住新台币208万元的辛苦积蓄。
0: 大雅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实名认证、解除分歧、投资获利等话术，诱骗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请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口袋。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为了庆祝93军人节，国防部宣布一系列活动，包括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进军职棒主题赛、台北101进军点灯等，还与知名零食推出联名商品，期盼透过各类公益及进军活动，拉近国军与民众的距离。记者李怡成报道。
3: 国防部表示，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9月2号登场，表扬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等6大类179个奖项。国军楷模陆战99旅步三营步七连上尉连长蔡英兰表示，自己深刻体会到带兵先带心的重要性。
4: 我自己是从基层这样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所以相对的也比较能理解官兵的想法，也熟悉怎么跟他们相处与沟通。所以我一直认为带兵不只是下命令，更要以身作则，只有真心的关怀部署，大家才会真心的跟随我完成各项的挑战，所以也感受到带兵先带心的重要性。
3: 台北101在9月3号将举行进军点灯仪式，9月份平假日期间开放凭军人身份证预约，可携带2位眷属免费登上89楼景观台。此外，从8月16号到9月2号办理7场进军赛事，除了提供官兵优惠票价，8月22号高雄澄清湖球场及9月2号桃园青埔球场赛事，更邀请国军官兵代表领唱国歌及战绩操演，期盼国人给予国军支持与鼓励，齐心打造坚韧的国防实力。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持续受低压带的影响，而且西南风偏强，在南部整天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短延时强降雨，都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甚至是豪雨发生哦。所以外出务必要注意天气的影响，小心安全。那对于中部及台东地区，雨势是比较短暂一些，但降雨几率也高，也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出现。而像北部及宜兰花莲的话，大致是多云到晴，见到阳光，午后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而且天气不稳定，所以对流发展旺盛，预估午后北部地区及宜兰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哦。所以下午出门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温度方面，北部跟宜花是来到31至33度，感受仍然是高温炎热。那中部及台东是28到30，南部则是26到28度。在周末两天，持续都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尤其在礼拜日，西南风的水汽又在稍微往北抬。预估整个嘉义以南都容易会有大雨或豪雨，其他的各地也都会有短暂的阵雨出现，天气上都不稳定哦，而且大家外出都要携带雨具备用，并注意天气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哎！
7: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6: 当然是都美呀！
7: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6: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7: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6: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

0: 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1: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0: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1: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哎，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0: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1: 哎呦，
0: 啊，这样不是哦？
1: 不是啦，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上10:39，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啊、哦！刚刚气象特别提到说，其实南部地区天气非常不稳定哦，的确现在在嘉义路段的地方啊、哦，这个时不时都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况，偶尔这个雨势还蛮大的哈、哦，所以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开辆车大灯，拉长跟车距离哦，在雨区行驶的时候。那么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民雄，靠近大林，大概254公里过后就开始出现车多了。好，这除了是在斗南除了是在这个过了大林交流道有封闭外侧施工之外呢，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50.4公里，也就是在大林交流道附近也发生了四部车的事故，在内侧，那目前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哈，但后方回堵的车阵可能都需要一点时间来疏解消化哦，所以目前国一北上大概差不多253公里，然后一路到了248公里，沿途都还是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而且在过了大林交流道外侧目前施工封闭占用，剩下那两线车道可以通行。那再往北走的话，目前来到大雅系统交流道，这里目前主线车多，连带影响包含国一北上的大雅入口，还有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分别都有车多状况。国一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有点车多，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的车流慢慢疏解消化，南下部分呢，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而国一南下受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哦还是车多回堵哦，目前整个车阵回堵可能有2到3公里左右了。好，行进速度呢都是比较缓慢的，所以务必请朋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过了头份要特别注意，大概114公里指标的地方车速就会慢下来，要慢慢的过了造桥地磅站之后呢，整个车速才会恢复正常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在国三北上，这个是在大甲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那两线车道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那原本是塞车的状况，目前看起来好像车流有比较疏解哦，目前看起来干那不太掐呢哦，车流整个都顺了，所以目前在国三北上来到大甲交流道这边的施工，其实对于行车不会有影响了，所以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但还是要注意一下了哦，小心的变换车道。那此外呢，目前在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在土库交流道前外侧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好，这个是往台西方向来到土库外侧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1.5公里，过县西之后外侧有桌子大小的大铁片掉落，影响行车，公务段也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

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158.9 公里，就是过了苑里大概来到大甲地磅站中外侧有塑胶站板掉落，请朋友们经过小心闪避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台中市区方面哦，目前这个地点呢是在台中市的中清路要往沙路的方向哦，大概呢这个是从庄美街到金茂七路哦，中清路往大雅方向，从庄美街到金茂七路车多，然后也有朋友说呢，中清路往沙路方向，从信义路到东海路是车多，还有中清路往台中机场方向，在靠近清泉派出所这里外侧铺设柏油工程进行，所以回堵到东大路哦，不晓得这两个是不是相同的状况，就是在中清路往台中机场就往沙路方向，清泉岗前面外侧铺设柏油工程回堵到东大路，跟信义路到东海路这一段的中清路往沙路方向车多，不晓得是不是重叠的地方哈。那另外呢，在崇德路往丰原过崇德十九路外侧施工有交围，不过还好这里没有塞车状况哦。那另外中永路往向上路，从文山北向到五泉西路，沿途目前是车多情况哦。好，刚刚提到的说国道三号在南下大概是过了苑里之后，朋友说更正，大概157到158公里，过苑里交流道之后中外侧，那也有人说是在中内侧是有塑胶站板掉落的状况，所以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可能都要提高警觉，小心来通过，也许这个塑胶站板有可能被撞到之后就跑了，这个会在车道上面可能会不断的有移动的情况。好，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咯，电话0800-000-123头像。来送上古巨基所演唱的歌曲《不老男孩》。好像我们这种年纪，如果人家说不老，真的都会觉得很高兴，就心里有莫名的那种虚荣感。来古巨基的歌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规分数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林路段现在天候状况不是很好哦，所以大家行车多注意，而且目前因为施工关系有一些塞车状况在国一北上刚过了大林交流道封闭外侧施工，目前后方还是回堵有2-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比较慢一点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突然路网图出现了这个是在斗南交流道这里哦，南北双向不知道为什么车子突然多起来，速度有比较缓慢的状况，不晓得这里有什么特别原因。我刚看了一下，哇，这边雨下得非常非常大，有可能因为这样，所以大家车速就骤降下来，有比较缓慢一些，所以要麻烦朋友多注意了。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斗南路段，现在雨下得非常非常大，所以速度有比较慢一点。好，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则是来到大雅系统这里，因为主线车多的关系，所以也导致了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车多，连带的在中清大雅交流道现在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部分，目前也同样大排长龙回堵到平面道路环中路上面了。那另外北上的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后方车多，南下部分目前大概湖口过后到竹

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那么受到国道一号南下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影响，哇，现在整个车阵回堵至少3公里了。好，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所以麻烦国一南下过头份交流道的朋友要多注意哦。大概来到指标114公里的地方，就开始车速骤降，然后开始走走停停状况哦，务必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大概157到158公里，就是过院里之后，有人说在中外侧，也有人说是中内侧就有塑胶站板掉落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那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1.5公里，过县西之后，外侧有像桌子大小的铁片掉落，好，这个已经接获到现在超过半个小时，没有后续，有可能已经排除。此外呢，在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要往台西的方向，来到土库外侧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台中市的部分，在向上路6段往市区来到中沙路口左转车道这边有散落一地的沙石哦，周回亚美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另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哦，目前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从庄美街到集贸七路沿线车多，然后中清路往沙鹿台中机场的方向来到清泉派出所这里，外侧因为有铺设柏油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是回堵到东大路哦，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边也要特别提高警觉了。那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待会我们在11点整全国路况之后呢，我们要进行今天轻松11点哦。今天跟台中市诊所协会副秘书长也是轩宇诊所的院长詹轩瑞医师呢，要来到节目现场跟大家来谈的是脂肪肝哦。好，你有脂肪肝吗？你知道吗，那个脂肪肝不是说你瘦就没有脂肪肝很多瘦子其实是有脂肪肝的。那如果有脂肪肝那怎么办呢？到底要怎么处理，还有我们要怎么预防啊？脂肪肝真的有可能会没有消失不见吗？好，这个我们待会都好好的跟医师来聊。那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完整收听轻松11点单元呢，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也会把这个音档呢剪辑之后放上千言万语 Podcast 的哈，千呢是计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哈，我们的单元内容都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都放上去了，所以现在200多集，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点阅，也欢迎大家觉得有些亲朋好友需要的哈，也可以转传分享，让他们有更多更多的一些受益哦。来送上雀斑乐团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就叫做《胖子瘦子》啊，不管胖子瘦子，然后健康最重要喽。胖子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景广，让景广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37到336公里，过了路竹路段外线车道正在进行紧急路面抢修工程，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20公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57到158公里，过了苑里路段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掉落塑胶站板，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78线西向25.4公里，在湖尾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早上11点过2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清

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因为在大林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啊，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现在车行速度缓慢，大概回堵有两三公里左右。那另外在斗南路段刚刚雨下的

0: 后方车多，南下部分哦，目前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往南呢则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也造成后方回堵至少3公里哦，哇，这个路段塞得比较辛苦一些。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大上来讲维持顺畅好走。那国道三号部分刚刚接入到说北上 196.2 公里，这个是在彰化系统这里外侧有木棍掉落的情况。那另外呢，在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的 25.46 公里的地方，也就来到土库要往台西外侧这边有这个车子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台中市区方面，目前中清路往台中机场来到清泉派出所前面外侧铺设柏油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到了东大路哦。好，那此外呢，在崇德路往丰原过崇德19路外侧施工，这边现在这个施工已经撤除了，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投下。
1: 轻松一点，
0: 再多一点，
2: 轻松11点。
0: 今天我们来谈脂肪肝哦。根据统计呢，台湾每3个人当中就一位有脂肪肝的问题。那最可怕的是它不痛不痒，很多人渐渐看到轻度脂肪肝都觉得啊没关系，反正很多人都有嘛。那你不要以为哦，只有这个胖子才会中标哦。那不吃肉、身材瘦小的人，可能都会有这个脂肪肝的出现哦。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台中市诊所协会的副秘书长，也是轩宇诊所的院长啊，张轩瑞医师来告诉您脂肪肝到底要怎么样预防跟治疗。张医师好。
3: 季先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这个也是我的疑问哦，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没检查不知道哦。但很多人一定会告诉这个来问这个张医师说，哎，我健检报告上面哦，有脂肪肝哎，那什么是脂肪肝哦？这个是真的是肝脏外面有包一层油吗？
3: 这个其实是很常见，就像刚刚季先提的，我们大概统计上有1/3的台湾人有。那其实大家可以把肝脏，我都讲说它很像那个我们热量的银行哦。那当你用不完的热量啊，就是现金没花完，就会想要把它存到银行嘛。那当你没有把热量用完，它就存到肝脏。那大家想象肝脏细胞就是一个刻苦耐劳的，就是一个上班族，那他就把这个吃不完的东西都往肚子里塞，那肝脏细胞就越来越大，那里面就塞满了油滴。那之后呢，我们就会在超音波底下看起来亮亮的，我们就叫它脂肪肝。那只是说呢，这个脂肪肝常见，就像刚刚之前有提到说，诶，可能有一些瘦的人可能也会有啦齁。那以往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啊，脂肪肝很多就跟喝酒有关齁。那其实这个酒精性脂肪肝现在的比例有在下降，反而越来越多的是这个非酒精性，也就是我们说的代谢性异常的脂肪肝。所以它有一个完整的名字，就是代谢性失调的肝脏发炎。对，那这个大家就想象说啊，你可能平常吃错东西了齁，那这些食物啊都是一些高热量也好啦齁，或者是高加工食物，那它特别容易堆积在脂肪，那它看起来就油油亮亮的。那不过我觉得这个民众会对这个议题特别感兴趣，是因为过去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广告说那个瓜拿伯赫零星的欧贝啊，所以事实上这句话也没有错。事实上肝脏不好的时候，他很多该做的事情就没办法做，他应该要乖乖的去解毒，可是呢他光解你吃进来这些油跟糖都解不完了，哪有空去解毒。那慢慢的他就累积越来越多的毒素在身体里面，那日久就发炎，那发炎久了就产生更多的问题。
0: 好，所以其实它原本我们说储存是好事齁，但是储存的越来越多了之后，其实它就变成是一种负担，对不对？
3: 对，其实这个设计原本是为了救命，就是说当我们人类在远古时代，它可能有一餐没一餐嘛齁，好不容易采集到一大堆食物，然后赶快把它吃光，这时候就储存到肝脏跟银行了。但现代人不会有一餐没一餐，只会有一餐又再一餐齁，所以这个银行就永远是满的齁，那这个就很惨了。那到最后就是，其实我很喜欢讲齁，就是为什么脂肪肝很恐怖齁，我们现在很多的药物啊，像 B 肝、C 肝都有抗癌药、抗病毒药啦齁，那它就可以预防这些肝炎造成的肝伤害。可是啊，脂肪肝它其实这些油滴堆久了也是会下一步慢慢造成所谓的肝脏发炎。那肝脏发炎久了之后呢，就会造成肝脏的纤维化，就粗粗的。就人家说的这个肝脏看起来可能已经开始有变得比较硬。那纤维化多了就变肝硬化。 嗯，那

0: 肝硬化再往下走，就有一定的比例会变成肝癌。所以呢，我们的肝胆肠胃科的医师同仁就说，未来这个已经没有 B 肝、C 肝的这个癌症可以治疗，未来遇到的几十年后遇到的肝癌，可能大部分都是脂肪肝来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非常努力在推广，就是脂肪肝要早期的治疗、早期的逆转的这个概念。
1: 哎，对，可是通常我们看到那个轻微的脂肪肝，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你觉得啊，这没有关系啊，反正，才刚刚开始嘛，哈，然后，我是不是这个多运动啊，然后或者是稍微调整一下饮食，那就可能就没事了，那就不管它了，这样。
0: 就理论上，如果像季先这样子说，是也没有错，就是当你很轻微的时候，应该是这样子，但大部分人确实就是拿到报告之后就。因为医生啊，大家也没有时间多给你一些建议，就是说，大家看健检都有这个经验哈，就是走进去，然后医生说啊，你这个轻微脂肪肝啊，就少吃多动哦，据点结束了。那事实上呢，脂肪肝很多时候不是光靠少吃多动就可以完成，因为到底每一个人他需要少吃多少，还要动到多少，这个都要个人化的去调整。那甚至很多时候会让大家更容易掉以轻心的，就是说你的报告里面的肝指数。好，俗称的这个什么 GOT、GPT 啦，哈 ，AST、ALT 这些数值是没有红字的，那大家就更放心了啊，应该没事吧？其实这个是有很多的那个猫腻在里面，就是说当这些数值不高的时候，不代表你肝脏没有事情。我们在讲肝脂肪，那个肝指数上升啊，通常是肝脏正在急性的发炎。这个细胞被破坏的时候，它死掉会分泌出一些酵素，我们抽血就验得出来，那个就叫做肝指数。所以呢，如果你这个是一个缓慢低程度的发炎，很多时候其实是肝指数会是正常的，
1: 是，
0: 但是呢，这种慢慢的破坏却会让你就是不会认真的想要去调整你的生活，那轻度脂肪肝慢慢就变中度，甚至就变纤维化了。
1: 是，欸，可是刚刚医师你有讲啊，说少吃多动的确有可能可以让我脂肪肝可以消，但是我发现有很多人这样做，但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这是为什么？
0: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状况就是少吃，但是吃错了。对，那我们在临床上很常见到一种情况，就是那种泡芙人。那泡芙人就是说他 BMI 可能正常，我们讲 BMI 正常是在 18.5 到 24， 大家可以自己 key 那个手机去算身高体重来算嘛。那这些个案呢，他可能觉得自己没有超重，可是呢他一站上这个体脂计去量，诶，女生的体脂可能就到 35%， 那个就很高。或者是说你家里如果没有体脂计的话，用腰围去量，我们说男生超过90公分，女生超过80公分就是中央型肥胖。那大家在想这些脂肪它堆到这个地方肯定就是过剩了。那为什么你的体重没有超标呢？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你的肌肉太少了。所以啊，就是一加一减，看起来体重是标准的，可是这种隐性肥胖啊，是我们很常见的瘦子造成的脂肪肝。这种最恐怖，因为他可能没有意识到，然后他吃的东西虽然热量是正常的，不会让他变重，可是他就吃到一些地雷食物，比方说我们常常讲头号的地雷食物可能就是果糖，那就会让他走这个快速道路直通肝脏，那就变成一种脂肪肝。所以说为什么不能单看少吃，还要去看食物的这个成分，还有这个它的分量。
1: 是，好，刚刚那个医师提到果糖，什么地方会有果糖？手摇饮最多了，对不对？
0: 对，这个真的非常恐怖，因为手摇饮里面加的是高果糖糖浆，就是呢，我们俗称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它是肝脏的热量炸弹，它一到身体里面呢、啊，就直冲肝脏就存起来了，所以呢，这种饮料如果大家要摄取的话，绝对是越少越好，除非说你刚好等一下要跑个马拉松，应该喝一杯是没有问题，可以提供身体很快速的能量，
1: 是，
0: 不然的话其实这个很恐怖。那还有就是说，大家可能都会问说啊，是不是就不能吃水果？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完全，因为水果里面如果你是整份的摄取，它会有它的纤维质，
1: 对，
0: 所以呢，这个也一样是看分量，正常的分量水果，我们一份水果应该是不影响。可如果拿水果，三餐都拿水果当正餐吃，那也没有搭配其他的像蔬菜蛋白质，哇，那也是非常容易造成这个肝脏的负担，或者是说它有一些不一定去肝脏，我们发现这样的个案很容易会有痛风，因为果糖在身体就两条路，一条就去肝脏存起来，另外一条就是变成尿酸，所以你就会发现呢，就是有痛风的人，他仔细检查之后通常都有脂肪肝。

0: 是，那可能很多人就在问哦，哎，那张医师，我到底应该怎么吃才是对的方式呢？
1: 其实我觉得怎么吃哈，就是回归到我们大家很熟悉的那个营养餐盘的概念哈，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有二分之一的蔬菜，用直接用视觉上去看就可以了。那四分之一的蛋白质和四分之一的淀粉，好，那在这个基础的情况下呢，那还要搭配一点好的油脂，好，就比方说，因为我们外食可能很容易吃到不好的油，现在大家更担心说会有一些致癌物质，
0: 对，
1: 那你就要反过来吃一些，比方说坚果啦，就是 Omega 3这些油脂，那再搭配适量的这个就是饮水这样子。那我们也会特别强调，就是说像蛋白质的摄取，要摄取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如果你吃的大部分可能是红肉、牛肉、猪肉或是加工肉类，或是一些就是火锅料这种东西，那它的一些它里面的油脂成分除了偏高之外，那它的发炎的比例也会比较高，那就会造成就是肝脏或者身体的血管的发炎。
0: 嗯，好，等一下陆宏回来我们继续再跟张医师再来谈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原本国道3号南下157到158公里哦，在过了院里交流道中外菜是中内侧哦，原本有一块塑胶站板刚刚终于是接货到排除了。那目前呢在国道方面的车多路段呢，现在国一北上大概来到大林交流道的地方，因为封闭外侧进行施工，所以这边还是有一点车多，流量比较大，速度比较慢一点，而且这边天候状况不是太稳定哦，所以大家行车要多注意了。那现在大概渐渐的路况都恢复顺畅哈，但有几个地方，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流量稍微大。南下部分受到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大概至少有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这边依旧比较慢哦，会有点走走停停状况。那另外呢，在这个是国道三号的北上196.2公里，彰化系统这里外侧有木棍，然后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的25.46公里往台西方向土库这里外侧有事故哦，所以大家经过要注意，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那台中市的向上路六段往市区来到中山路口左转车道，这边有沙石散落一地的情况。那台中市区方面，目前车多路段包含中清路往沙路，从信义路到东海路这一段车多，那中永路往向上路的方向，从文山北向到五权西路沿途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从中宫三路到安阁路沿途也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另外台中市青海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污水下水道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那有路况再麻烦大家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投下。

0: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11点啊。今天我们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诊所协会副秘书长，也是轩宇诊所的院长张轩瑞医师，跟我们来谈脂肪肝啊。哎，医师，是不是常常很多人来问你这个问题，就是脂肪肝啊，怎么办啊？哎，有时候其实有些人看起来不像有脂肪肝的样子，但他自己心里面也会在想，他是不是有脂肪肝啊？我要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脂肪肝呢？
1: 对，其实这个问题最主要会热门起来，可能就是因为健检的，大家会常常会去做。那这里面就是抽血的一些生化数值和超音波是常见的一个选项。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利用像成人健康检查，他就会去抽血去检验到像 GOT、GPT， 然后空腹血糖，还有这个三酸甘油脂跟尿酸，我刚刚提到的这五个数字就跟脂肪肝息息相关。
0: 是，
1: 举例来说，就是像如果有你的抽血数值里面 GOT 偏高，那你有可能是酒精性脂肪肝。那因为它的在身体里面会以 GOT 上升为主，那其实喝酒会造成的肝伤害啊，在这个身体是跟基因有关的。那不过呢，根据一个普查，台湾的基因比较容易因为喝酒造成肝癌，所以其实我们都很鼓励推广大家，就是尽可能的

0: 不喝酒。
1: 对，
0: 那酒精也被 WHO 定为第一级的致癌物，所以过去大家很多人常会讲说，是不是喝一点红酒有益身体健康？
1: 对啊。
0: 那其实这个观念在最近这一两年已经被推翻了。他们发现当初会有这样子的研究结果，有可能是因为那些红酒里面的一些多酚。那事实上呢，当你如果又要摄取那样子的量的时候，可能如果你肝脏刚好是没有办法代谢酒精的，特别我都跟大家怎么讲，你就是看如果你喝酒很容易脸红，这种人就不适合喝，那你就是容易累积致癌代谢物的。对，所以这个刚好可以拿来挡酒，然后又说自己不能喝这样子。那这个是 GOT 啊，其他就是说像我刚刚提到尿酸还有空腹血糖，这些如果偏高，其实很多时候代表你对于热量的代谢的是有一点失调，或是你根本就是热量过剩，那可能就会潜藏到脂肪肝，那这时候你可能就可以去进一步去做你的肝脏的超音波。
1: 是，好，刚刚因为是医师有提到说，其实脂肪肝哦是后面有很多后续哦，好，它会一直不断有一些进程，若不管它的话，它就一直进程哦。那怎么会衍生到后来变得这么严重的一个进程呢？
0: 对，其实我们在讲哦，为什么要就是反复的去宣传一个病哦，就是因为它是有可逆的，我们才去做嘛，
1: 对。
0: 那它其实有个可逆的点，它就是在我们肝脏还没有进入纤维化之前，那我们常常讲，第一步是你的肝脏细胞吃了很多油滴在里面，它白白胖胖，看起来很可爱，我都跟民众讲说怎么样去想象脂肪肝，大家就想说这个鹅肝酱怎么做的，鹅肝酱就是那个养鹅的人把鹅硬喂到就是都吃超过，吃得肥肥的，然后都不让它动啊，然后之后它的肝脏就会肥大，
1: 对，
0: 然后就是把它就是牺牲之后那个肝脏拿出来搅一搅就变油油的这样子。那我就跟民众讲说，你应该也不希望你的肝脏看起来这样肥亮油亮油亮的嘛，那它应该要是很漂亮朱红色的这样子。
1: 是，
0: 那所以呢，在油亮油亮的时候其实都还可逆，我们最怕的是它过了那个油亮油亮阶段之后进到发炎，看起来开始变干干扁扁 double 这个我们在超音波上看起来就会那个肝脏的表面就会开始有一颗一颗的颗粒，就是凹凸不平，这时候就是肝脏它已经自救失效，开始产生纤维化，就是没有办法真正有功能的一个组织 的时候，
1: 是，
0: 这时候通常就来不及了，我们就只能延缓它恶化，它是没办法逆转的。
1: 是，
0: 所以呢，在我们的临床的经验上，很多在轻度中度脂肪肝，它经由很积极的一些医疗介入，然后它自己的生活形态调整，它都有机会在半年到一年之后脂肪肝是消失的。
1: 哦，可以逆转的，
0: 没错。
1: 哎，可是我的脂肪，我如果真的有脂肪肝的话，我有些什么外显的症状吗？还是说它其实根本就不会展现在你的生活里面出现什么问题呢？
0: 这就是重点了，因为我们常常讲肝脏是最沉默的器官，这也是真的。就是说肝脏本身它是没有神经，它如果真正要到你会不舒服，那通常它已经可能肿大到压迫到旁边，
1: 对，
0: 这个是会造成疼痛。那如果到了肝脏的功能已经丧失的时候，就会出现大家可能看过什么脸色发黄啦，
1: 对，
0: 眼白变黄啦，尿尿变成就是茶色尿，这时候都已经是肝衰竭了，那个时候都萎缩了。所以真正很多的个案他来做体检之后发现自己有脂肪肝的时候都是震惊，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异样，那他也没有觉得说好像特别身体人容易疲累，事实上我们肝脏的容量很大，所以他有一部分功能变减弱的时候跟肾脏一样你是不会有感觉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很常强调就是提早做检查的一个重要性，因为很多时候是没有感觉。
1: 是，可是脂肪肝真的是吃出来的吗？还是我的生活习惯的问题也有可能呢？
0: 有，这个其实大家会讲说是除了吃之外会不会，那当然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少动嘛，因为我们想说这个热量的水库啊，热量银行在那边，你如果多多去活动，它应该是会把它消耗掉的。那大家最常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睡不好会不会伤肝啊？
1: 对
0: 对，那这个问题太常被问了，在这边就统一回答，睡眠的品质它并不是直接造成肝脏的伤害，但是呢当你睡眠不好，那你肝脏晚上应该要好好的可以获得一个足够的时间，它有一个很好的血流状态和它的正常的一些内分泌的分泌，让它在里面好好的进行解毒的功能就会受损。那久而久之，如果你的生活平常白天吃的东西有问题，又接触到一些工作或者环境的毒素，那它晚上又没有时间好好的解毒，那就真的会伤肝了。所以呢，不是说啊，一个人单纯只要睡不好几天，

0: 就爆肝。通常很多人拿到这个报告的下一句都问我说，医师会不会是我前一天没睡好所以肝指数高我说嗯，也是有可能、哦、不过呢更大的原因可能是其他、哦、比方说你会不会常常 喝饮料啦、哦、或者是说常常就是都坐着不动啦，
1: 是、嗯欸、对。那刚刚我们提到说要少吃多动嘛、嗯、然后刚刚也医师也教大家怎么吃啊、嗯、那到底动的部分怎么动呢才是正确的？
0: 其实这个运动的大观念大家应该都听过，就是比方说一周要150分钟运动啦也好、嗯、或者是说你要做这个肌力训练也好。那根据研究啊，如果要减少这个内脏脂肪或者脂肪肝，应该是有氧运动的效果是最好的。那有氧运动大家可能就听过那个区间二运动，就是 zone 2 training、哦嗯、那你只要把你的年纪输入在一个计算器，就可以算出一个你适合的心跳速率。
1: 对，
0: 在这样子不太强烈的这个有氧运动里面，如果你的时间可以拉得很长，在半小时以上就会开始燃脂。那有研究显示这样子就可以大幅的改善这个长就是成年的脂肪肝。
1: 是。
0: 对。那但是针对刚刚有提到另外一个族群叫泡芙人嘛。
1: 对啊。
0: 就是那种瘦瘦的脂肪肝的。像这样的个案它其实更适合做的是肌肉训练。因为它的状况，我们另外一个会负责消耗这个热量糖类就是肌肉。肌肉占了 80% 血糖第一步要去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可以把肌肉量练起来的话，那你就可以燃烧多一点的脂肪、热量。
1: 嗯，好。那另外有一个哈，我们其实之前有谈过、嗯，比方说有一些人就想说，那有没有药物可以帮助我这个脂肪肝的改善呢？
0: 嗯，那其实脂肪肝的药啊，一直在2024年以前全世界都还没有的，就是科学家很努力的生产了非常多年，那总之呢都会在某一个阶段失效。那后来呢终于就是研究出两种药物可能是对脂肪肝有益，那一种是一个口服的药，那因为台湾没有我们就暂时不提。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大家熟知的这个肠泌素，那这个肠泌素就是 GLP-1 这样子的一个物质，它在身体里面它除了延缓胃排空之外，它确实研究发现它长时间的施打可以大幅减少肝脏里面的脂肪的含量。对，那不过呢，因为这样的施打通常是适合在体重超标的个案，对，所以呢，像我刚刚提到的，像瘦瘦的那个泡芙人是不适合的，因为他们打了之后很有可能肌肉量已经很不足了，哦，那就雪上加霜这样子。对，所以针对特别像是糖尿病的糖胖症，或者是有一些心脏疾病，就是心血管的这种，然后也体重超标的个案，那他如果合并有脂肪肝的话，其实去施打这样的肠泌素，在2026今年度已经台湾的这个 FDA 有通过，是可以有这样的适应症的。
1: 嗯，好。至于那个打了这个瘦瘦针齁，到底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其实大家可以去听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一集齁，大家可以更了解一下。然后我们最后剩下大概两分钟的时间，最后医师有没有什么特别你想说的？
0: 好，那其实我最后就是一样整理三点重点跟大家分享齁。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定期的去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不管你是要抽血追踪这些数值齁，或者是你想要就是做超音波也好齁，因为现在超音波其实都越来越多的地方都可以做得到。那超音波有些像我们的我自己使用的超音波还可以去侦测肝脏的硬度，那就可以早期的去发现有没有潜藏的纤维化。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这个吃的部分应该占了很大的大概我们讲六七成齁。那大家除了看热量之外，记得要看它的成分齁。有时候同样一罐这个比方说大家超商走进去齁，买了一个就是看起来很健康的蛋白饮齁，一转面过来看啊，那里面额外的添加糖可能就25克30克齁，那你就会去想想这样子会不会超过齁一次可以负荷的分量齁，那你一天一餐会不会已经吃了很多的淀粉又喝到这个。所以呢，成分里面的添加糖还有就是外那个手摇饮的果糖都是很大的一个危机齁。那所以这手摇饮的部分建议大家尽可能就是三分糖以内齁，甚至一分糖以内是最好的齁。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运动啦齁，大家可以平常就是注意一下自己，如果每天都有走路走个四五千步以上，那其实你一天的基本的活动量是足够的。那如果行有余力的话，当然就是可以安排比较长时间的这个有氧，或者是说一周的两次，一到两次的一个肌力训练。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就是健康老化的齁，把自己身体储备好的一个基础。
1: 是，好，看起来没有特效药，还是得要靠自己。

0: 这样齁。
1: 对对对
0: 对，但是就是日积月累，有些习惯是慢慢养成的，那不可能一下子脂肪肝就不见了，但是就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累积这样。
1: 真的真的，我都跟我的个案讲说，你要想你养出这样的肝也不容易啊，花了这么多年齁，那你现在如果想要跟他好好的 say bye bye， 那我们也花一点时间齁，慢慢的把它就是消除掉这样子，不要想说啊有没有什么神药齁，下个月来他就消灭了齁，不会有这种东西的。
0: 好，今天非常谢谢台中市诊所协会副秘书长，也是轩宇诊所的院长张轩宇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张医师，
1: 谢谢季谦，谢谢大家。
0: 好，当然如果对我们今天单元内容有兴趣要再次收听，都欢迎你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再搜寻哦，再听一次，那千是季谦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都可以搜寻得到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省道台74甲线哦，在彰化市东外环道，在东向指标0到 1.8 公里往台中方向，从快关到牛埔之间哦，内侧呢，这个是在8月20号是明天早上的是今天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下午四点钟，内侧有进行这个标线改善的施工，所以目前应该是已经在进行了。那么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 25.7 公里往台西，在土库匝道附近外侧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排除，经过还是要留意。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30.1 公里，在房里路段内侧有胎皮散落状况，目前国一南下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后方还是回堵，大概至少3公里左右，其他中部地区路况大致上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来关心11点半金光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光复洪灾即将届满一年，期间基督教芥菜总会花莲洗衣所持续陪伴受灾家庭，从灾后重建走向日常生活，并结合连锁超市捐赠援助灾民生活物资。中秋将至，也将跟光复民众一起过中秋，走出伤痛。
2: 计划推动以来，已成功协助多位患者为
3: 芥菜总会执行长李兆嘉表示，灾后一周就进驻光复，至今陪伴光复儿少逐步常态化，现阶段固定于每周三，预计九月开学之后扩大周一到周五。长者部分陪伴以外，还有教育以及长照训练，协助重新建立生活信心，也五人投入照护员培训。此外也在光复打造光复厨房，协助居民培养新技能，逐步走向自立。
4: 过程中对长者来讲，变得思考他们的下一阶段会有生活上面产出从厨房产出，这样他们就可以永续的可以有收入。
3: 芥菜总会花莲洗衣所说明，去年洪灾期间全联光复门市也重创，仍将二楼仓储中超过6公吨的食品以及清洁用品全数捐出，提供灾后许多家庭最迫切的生活物资。芥菜总会执行长李兆嘉说，光复洪灾满一周年，适逢中秋节前夕，预定9月19号号召全台芥菜总会人力到光复，跟光复居民一起过中秋。
4: 19号会再次的会聚集整个全台湾的芥菜总会的人力，然后到光复，然后陪光复的所有的这些们的乡亲们，我们一起来过中秋节。
3: 芥菜总会表示，希望透过持续陪伴，让灾后生活留下的伤痛逐步降低。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2026宜兰严选优质米竞赛冠军揭晓，由众围乡农友蓝松凯脱颖而出，夺下年度米王。今年特别结合宜兰出身的绘本作家吉米的画作，打造限量包装，完美结合农业跟文化特色。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宜兰严选优质米竞赛今年迈入第9年，共有25件好米同场竞逐，参赛农友都需取得履历或有机验证，并通过田间检查、411项农药残留未检出及 DNA 鉴定等多重关卡。今年更首次新增未度值测定和国际稻米评鉴方式接轨。经过8位专家评审，严格针对白米外观、气味与口感进行官能品评后，最终由壮围乡农会蓝松凯农友赢得冠军殊荣，获颁30万元奖金。蓝松凯说：“
6: 今年得到第一名，其实蛮感

0: 谢家里的人，他们慢慢的栽培我，还有办法拿到这个冠军。非常感谢县政府，因为像今年在三月的时候，县政府有带我们去日本东京的食品展，然后我们有去他们那个稻米鉴定的协会那边，就是有了解他们的日本的比赛的方式是怎么样。
1: 宜兰严选优质米，今年特别取得宜兰知名绘本作家吉米头碰头说说话既有画作授权，作为年度冠军米限量包装主视觉，希望传达向大地致敬守候一年的纯粹精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为协助酒瘾患者解决戒断困难，台东马偕医院推动全人照护模式，跨领域结合专业力量，给予酒瘾患者身心戒断以及家庭重建支持，荣获国家品质奖、全国优选奖以及全国医疗品质竞赛金奖肯定。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计划推动以来，已成功协助多位患者维持戒酒满一年以上，重拾健康与工作能力。例如像陈英，酗酒失去工作与家庭的李先生，在团队的关怀与陪伴下考取专业证照，并顺利进入公部门服务。单亲妈妈郭小姐也因亲情的呼唤以及医疗的支持，不仅健康指标大幅改善，更重新建立起温馨的家庭。台东马偕医院胃肠肝胆科郑群汉医师说，
4: 先评估啦，就是在酒精戒断的危险的程度，我们有一些医学上的一些量表，不同的分数会有一些药物，根据它评分的高低，剂量也不太一样。接下来就是抽血啊，因为酒精很多造成一些营养素或电解质的不平衡，需要补充的营养就赶快补充，这是预防酒精戒断初步最重要的部分。
3: 护理人员提供全天候的身心照护，药师协助药物整合，社工师与个案管理师更积极连接社会福利与就业资源。台东马偕医院提醒，酒精无法根本解决睡眠以及情绪的问题，如果发现身边亲友有酒瘾或长期失眠的困扰，可主动与身心科或专业门诊求助，由医疗团队陪伴跨越戒酒关卡，携手迈向健康新生活。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张降雪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以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西南部、恒春半岛、东南部包含绿岛蓝雨以及澎湖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5到32度，中部25到30度，南部25到28度，东部25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6到31度，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股海，
7: 掌握行情，
6: 股市看盘。
8: 11:36，目前台北股市上涨了234点，指数来到45168点，成交金额4876亿。上柜市场下跌2.64点，指数来到387.32点，成交金额是1356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目前涨跌互见，日经股价指数虽然下跌，但现在跌幅有比较收敛了，目前下跌208点，指数回到66008点。而韩国综合指数目前上涨62点，指数来到691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05点，指数来到2590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点，指数来到3902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9: 来哦，快叫哦，更叫诶，爱说你哦。
1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
9: 往来台中龙井跟彰化深港的台61线的中彰大桥呢。

0: 这不仅是联络两地的重要桥梁，也是划分两县市的界桥。现在现主席在进行耐洪耐震的桥梁改建工程了。
1: 哦，这我有听电工在讲哦，现在台61线中彰大桥在做改建施工啊，车道缩减，经过工区哦，本来就是爱注意啊。如果那遇到好大雨哦，更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哦。
0: 今麦天气真好，看起来是好时好日好时辰，咱会当出发上路啊！来哦，阮将会出发了
1: ，Let's go！ 嘿嘿 ，Taxi，
2: 你开往何处？极端气候强降雨常造成溪水暴涨，危及桥梁通行安全。公路局会针对容易导致灾害的桥梁进行重点监控。位于台61线的中彰大桥，曾有桥墩基础裸露与耐洪耐震的需求，被列为公路局重点监控与改善桥梁。目前正进行大规模的改建与45座桥墩补墙，并建置远、中、近3道防汛及时监测系统。每逢汛期，公路局会派员监测河川水位，以便及早做出应变，甚至是预警性封闭桥梁。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消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1点40分，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行节目。目前呢，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接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流量稍微受影响。北上目前呢，在新竹到竹北车流又开始增加了。南下部分呢，则是在竹科到新竹系统之间，目前车速也比较慢。那受到了国道1号南下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严重回堵，大概有3到4公里左右的车阵，目前行进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所以要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真的务必要提高警觉啊！那目前整个车阵尾端呢，大概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113公里过的这个头份交流道不久之后哦，那么就开始塞车了，一路要塞过造桥地磅站才会顺哦，所以目前大概有3到4公里左右的车阵需要耐心保持耐心的依序来通过。那此外呢，目前在中部地区的其他行车情况，目前没有提到的部分哈，这个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都还算是不错。那另外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包含了在北上 162.7 公里，这个是刚好在中彰大桥之前外侧路间有拖车抛锚，稍微占用到外侧哈，那目前远景也到现场帮忙警戒了，而且外侧还有轮胎皮的掉落物，大家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另外台61线北上 130.1 公里，在房里路段哦，内侧有大块胎皮散落。而省道台74甲线彰化市东外环，在东向往台中方向，大概从牛埔到快关之间呢，目前内车道有在做路面改善的施工。那此外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 25.7 公里，往台西来到土库这里外侧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哦。那台中市区方面呢，在中清路往沙路大概从信义街到东海路这一段呢车多，这可能是因为在清泉派出所前面外侧有铺设柏油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往台中往沙路的这个方向，往台中机场往沙路的方向回堵到了东大路哦。那刚刚朋友回报说，目前台中市区哦，在美村路哇，现在雨下的非常大哦，所以现在中部地区部分路段都开始出现下雨的情况了，麻烦朋友们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把车灯给打开来，拉长跟车距离，速度稍微减缓来通行哦。送上费玉清所演唱的歌曲《遭》。

0: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0: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0: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1: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0: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1: 也会上头版。
0: 嗯，啊，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1: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0: 专心。
2: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
1: 好，不是这个，他刚刚已经是已经讲过了哈。我要播的是这个。好，那这个应该是这个才对哈。好，没关系。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是在国道3号南下150公里啊，通宵到院里路段之间呢，外侧有木头掉落的情况，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那刚刚有朋友提到说，台中市美村路这边有大雨哦，不晓得是不是其他区域也有下雨的状况哦，可能不定时，就是局部地区都可能偶尔会有下雨的情况，提醒大家注意了。台61线北上162.7公里哦，这个是在靠近中彰大桥之前外侧路肩的部分哦，这边有拖车抛锚，请大家经过要特别小心注意。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方面的行车状况哦，目前国道的部分就剩下国一北上，大概新竹到竹北有点车多，南下的部分呢是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这边堵车还蛮严重的哦，大概从113公里过了头份之后就开始车多。然后呢，一路到造桥地磅站过后才会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况。那其他的中部地区的国道搭上来讲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那另外在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的 25.7 公里，要往台西的方向，这是大概在土库匝道这附近外侧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所以这个状况呢可能预计到1点钟，这个公务单位说大概下午1点钟才会排除，那希望可以排除的更顺利一点。那也提醒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30.1 公里，在房里路段内侧还是有胎皮散落的情况。那台中市区方面呢，则是在中清路要往台中机场的方向靠近清泉派出所这里，因为外侧在铺设柏油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也造成了这个路段呢现在有车多的状况，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形，而且整个回堵是来到东大路哦。好，所以这边的塞车朋友说是还蛮严重的，所以务必请朋友们经过这里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了。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您电话是0800000123得下哦。来送上苏打绿所演唱的歌曲《十年一刻》。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情况哦，还是有车多路段啊、但是比起早上来讲呢，现在好像慢慢的有比较疏解消化啊、那包含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目前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这边流量还是有受影响。北上新竹到竹北现在车多起来了哈、速度有比较慢一些些。那国一南下则是过头份之后，大概从113公里开始堵车。好，这是因为在国一南下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所以造桥方目前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比较慢，会有点走走停停状况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150公里，过了通宵还没到院里，外侧有大木头掉落。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62.7公里，在靠近中彰大桥之前，外侧路肩拖车抛锚停放，那么也有稍微占用到外侧，而且后方有这个巡逻车在后方远景在帮忙做警戒啊、但是外侧有一些胎皮散落的状况，朋友们经过还是要麻烦您多注意小心。那另外台61线北上130.1公里房里路段内侧的胎皮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至于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的25.7公里，要往台西方向来到土库这里，外侧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到目前为止也都还在进行处理当中。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送上方大同所演唱的歌曲 Catch a Dream 啊、那么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您到中午12点半哦。

中到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46.5 公里，在冈山地磅站有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北上337到336公里，过了路竹交流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抢修工程，导致后方回堵15公里车流，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目前车都速缓，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入口以上来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3号南下150公里，在院里路段前木头掉在外线车道，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2号东向20公里，在英歌系统的中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29公里，靠近云林系统有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车道，台88线西行 3.5 公里，凤山路段前内线车道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掉落铁板，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存，
6: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2: 要幸福哦。
1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目前任教于亚洲大学心理学系的大孙老师孙明伟。我的幸福之道是练习正念冥想。所谓的冥想，简单来说就像各位常常听到的静坐啦、打坐，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但是这个部分在心理学里面也有更不一样的一个层面哦。例如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花10分钟进行正念冥想，专注于自己的呼吸，将注意力带回当下，并接受所有当下的感受与想法，而不去做任何的评判

所谓的正念冥想是一种有效提升心理健康的练习。心理学的研究显示，正念冥想能够降低焦虑与忧郁的一个程度，并且能够强化情绪的一个调节能力哦。它也能够帮

0: 当下。这种练习让我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能够冷静的处理，而非立即的反应。此外呢，正念的持续练习也让我更懂得欣赏日常生活中的微小幸福，也就是我们常提到的小确幸，并且呢，我们也能够对于周遭的世界持续的抱持着感恩之情。所谓的正念冥想是一种平易近人的幸福练习，这不需要复杂的工具或者是技术，只要你能够愿意花几分钟专注于当下，就能够为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哦。所以也希望你能够跟大孙老师一样来试一试，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感。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 中午12:04，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也是最后半个小时的轻松上行节目。我是季谦。原本在台七十八线台七古坑线西行25.7公里，在往台西方向来到土库哦，外侧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刚刚终于接获到排除了。那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57.1公里，那么这个地点呢，是在龙井路段内侧有个黑色的大塑胶袋，掉落在内侧会飞来飞去。那事实上，台61线北上162.7公里，靠近中彰大桥外侧路间，拖车抛锚，然后外侧有轮胎散落的情况啊，不晓得这个情形是不是排除了哈？因为这个大型车抛锚哈，这个除了占用外侧路肩之外，也有占用到部分的外侧车道啊，而且远景在现场帮忙做警戒，不晓得这个情况是不是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刚刚接获到国三的北上200.8公里，过快关之后，中间车道有大木条，然后再往北走来到199.8公里的外侧路肩也同样出现了大木条。国三的北上112公里过西滨还没到香山，中间车道有绳子掉落。那此外国三的南下150公里过通宵之后，外侧也有木头掉落状况。那另外路网图显示，目前车多路段呢，在国一的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比较大，南下部分呢则是受到了造桥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到指标113公里，回堵大概还是有4公里长，行进速度依旧是相当缓慢的状况。另外省道台74甲线彰化市东外环道要往台中方向，从牛埔到快关这个路段哦，那么因为快车道内侧有进行标线改善施工的关系，要持续到下午4点钟。那不由朋友说呢，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这个路段现在车多，速度也比较缓慢哦。有路况麻烦大家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送上徐景淳所演唱的歌来去散步。

来自于徐锦纯所演唱的歌曲啊，来 Kiss 散步。目前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过头份之后大概113到117公里，沿途都车多，速度都比较缓慢啊。这是因为在造桥地磅站南下内侧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了车多回堵情况啊。那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57.1 公里，来到龙井内侧有个大的黑色塑胶袋会飞来飞去。国三的北上在 200.8 过快关中间车道有大木条，往前走1公里来到 199.8 公里，外侧路间也有。然后国三的北上112公里、过西滨之后中间车道有绳子掉落。

0: 好听的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给自己的信》啊。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 177.2 公里靠近沙鹿，三个车道上面都有大大小小块的胎皮散落，大家经过务必要小心注意。那国三的北上在112公里，这个是过了西滨，中间车道则是有绳子掉落。那国三的北上还有掉落在北上 200.8 公里，过快关中间车道有大木条，然后北上 199.8 公里外侧路间也有大木条掉落状况。那目前车多路段则是在国一啊，分别在国一的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是过了头份之后，从113公里到117公里的造桥地磅站，目前都有车多状况。
1: 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实地道路驾驶不仅能降低违规与事故风险，更能透过教练指导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实际应对真实路况的突发状况，让上路不再紧张，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为什么需要实地道路驾驶呢？
2: 一、降低事故风险。根据统计，参加专业驾训者比未参加者的违规风险降低了达 59%， 事故风险降低了 36%。 二、实际防御观念。教练会实地带领学员面对实际车流、行人、路口号志，学习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与防御驾驶的危险预测能力。三、心理素质建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克服实际上路，像是变换车道、路边停车、山路行驶的恐惧，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与道德。
3: 道路驾驶实地训练核心重点，实地道路驾驶通常会涵盖以下几个重点：行前安全检查，包含轮胎胎压、车底异物，以及上车之后的两段式开门，驾驶姿势与视角，正确调整后照镜、座椅与头枕，确保行车视野死角降到最低，实际动态行驶，红绿灯号志辨识，路权优先顺序，直线加速，无号志路口安全通过。为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交通部公路局持续推动驾训补助政策，详情请至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好，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消息哦。洋基今在客场对决美东劲敌精英，赛扬奖王牌的寇哥科尔呢，今天缴出六局十一分优质先发，帮助洋基中场6-1获胜，系列赛横扫了精英，最近拿下四连胜哦。那红雀今天呢，则是客场对红人，两队在九局双双吃下大局，最后红雀守住一分领先，惊险的10-9收下胜利，那距离国联外。

卡三只剩下 2.5 场胜差了。那么有地表最强投手之称的游击兵38岁两届赛扬奖强投德葛龙呢，今天先发面对国民主投六局狂飙 10K 没有失分，更正式突破生涯2000次的三振大关，创下大联盟史上超狂纪录，帮助游击兵2-0完封国民，自己也收下本季第9胜。那太空人昨天拉上了23岁新秀右投佩可，让他完成大联盟初登板，同时也追平一项60年队史纪录。今天太空人持续跟天使交手，以3-18被血洗啊。而在小联盟部分呢，效力水手3A的台美混血好手费仔费尔柴德呢，今天再度缴出单场双安好表现，近期已经连续四场比赛都有安打演出了，赛后打击率来到 0.294， 攻击指数是 1.032。 而效力红雀 2A 的台湾火球男林政伟呢，今天后援登板主投四局没有失分，也收下本季第6胜了。好，中华职棒部分，中信兄弟德宝拉昨天缴出7局没有失分好投，加上第一局就猛攻三分大局，中场4-3击败了魏全龙，本季首度这个半球季胜率突破50%，而且呢在这个八月狂扫全联盟最多的9胜4败，宣告八月狂象的降临，而魏全则被乐天超车，跌到了下半球季第2。再来是羽球世锦赛的消息哦，身为单打仅存的台湾的希望哦，我国的一哥周天成呢，只花35分钟就以21-19、21-9拍下日本好手田中勇士，取得对战3连胜，那么也挺进到了男单前8强，将对上世界排名12的印尼好手法汉来争夺4强门票。而男双的李哲辉跟杨博轩只花26分钟就以21-11、21-13拍下世界排名第9的印尼古塔玛跟伊斯法哈尼的组合也拿到了8强门票。而混双的组合杨博轩跟胡林芳21-13、9-21、21-14击败世界排名第3的丹麦劲敌克里斯蒂安森跟博尔的组合也晋级到了前8强。网球消息，谢淑薇跟拉脱维亚的欧妹奥萨潘科呢强势出击，以6-3、6-4击败了新科温布敦网球赛的女双冠军。那么第三种子的法国美拉登诺维奇跟中国郭涵玉的组合，那么第五种子的台拉联军呢携手挺进到西辛纳提女网赛的女双4强。那另外呢詹浩琴跟澳洲的年轻战友如安则是先胜后衰，历经抢食拉锯，以6-1、4-6、2-10被对手给逆袭啊，所以止步在8强。另外在女单的部分，当今世界球后沙巴连卡呢则是以6-7、4-6输给目前是排名35名的捷克非种子黑马叫做贝莱克，那么在女单16强止步。而男单头号种子同样也是这个爆冷门，那么这个德国的兹维列夫呢在法网公开赛拿下大满贯第一座冠军之后呢，结果表现一路下滑，以6-4、6-7、4-6被美国地主选手保罗给逆袭，止步在男单16强。另外2026的台硕杯国际职业男网赛呢，台北站昨天上演了台湾内战，徐玉修技高一筹，以6-2、7-6打败后起之秀陈冠宇地主一哥来到了8强。另外呢受惠赛制的优势，确定晋级4强的台湾蓝在琼斯杯以74-117输给菲律宾的SGA 队但还是以分组1胜5败的战绩垫底，但是还是晋级到了前4强。那么周六4强要跟美国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来争夺决赛的门票。那菲律宾虽然缴出了5胜1败战绩排第2，但是却只能够跟约旦来争第5，这是赛制的关系。然后台湾白则顶住了压力，晋级关键战在高国豪9记3分球全场30分领军之下，以102-92打败马来西亚队，取得分组前2晋级前4强。礼拜六晚上7点将跟韩国圆州 DB 新世代来争夺冠军赛的门票。好，目前在国道3号的北上177.2公里，靠近沙鹿三个车道都有大大小小块的胎皮。然后台中市区方面，在中兴路往沙鹿，从清泉路到东海路

沿途车多，而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文心南路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还算正常。青海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有污水下水道的施工，目前后方车流也是正常的。那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有自来水管线施工，后方车流正常。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有人行道施工工程，都麻烦朋友经过这些地方务必要小心请注意哦。好，虽然说没有塞车的情况，那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57.1 公里，在龙井路段内侧有黑色的大塑胶袋掉落，会飞来飞去的哦。此外，国道3号部分目前北上的 200.8 公里过快关中间车道有大木条，往前走1公里来到 199.8 公里外侧路间也有大木条，然后国3的北上112公里，这是过了西滨中间车道有绳子掉落，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哦。而中部地区国道上面依旧还是两个路段在塞车，一个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受到了造桥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影响，目前还是车多回堵速度缓慢的情况哦，而且这个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行进速度呢都是相当缓慢的情况哦。好，那任何其他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礼拜五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半的轻松上场节目。节目最后呢送上是江青荣所演唱的挂 Q 寂寞。那么在歌声当中我们来等候12点半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钟继续是由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也祝福大家周六二日假期愉快，咱们下礼拜一早上的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立委集体涉贪案二审，陈超明、徐有明改判无罪。川普表示将对伊朗祭出史上最严厉经济制裁。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1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国会史上最多立委集体贪污案今天二审宣判，前立委苏振清、廖国栋分别收受2000多万元跟620万元汇款，仍遭判10年跟8年半。现任立委陈超明及前立委荀友明则逆转改判无罪。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前泰流董事长李恒龙为了抢回搜狗经营权，打从101年开始行贿立委施压收法。时任立委苏振清、廖国栋、陈超明和徐永明等人被控透过监督质询和举办公听会的方式协助，并因为分别收受2580万、620万、100万和契约贿赂被起诉。虽然四个人都不认罪，但一审法院认定四个人触犯贪污重罪，廖国栋被判刑8年半，陈超敏7年8个月，徐友明契约贿赂判7年4个月。当时得知叔叔苏家全将当立法院长而狮子大开口，收贿金额最高的苏振清，虽然辩称是借款和选民服务，法院不采信，认定他主动索贿便逐年增加，犯后态度不佳，判刑最重的10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历经4年审结宣判，现任立委陈超明和前时代力量主席徐永明逆转改判无罪，另外陈超明的助理梁文一和居间行贿的吴兴业者也获判无罪，其余上诉驳回。苏振清和廖国栋仍重判10年和8年半。至于前立委赵振宇被查出涉嫌逃漏税和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被依逃漏税轻判6个月，财产来源不明部分无罪，高院也驳回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最高行政法院撤销中油3街开发许可，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收到判决书之后将厘清撤销理由，并请中油提供相关资料重新审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桃园市民提告请求撤销内政部许可3街海岸利用的原处分，最高行政法院认定内政部未审认符合全部许可条件，判决撤销原处分确定。内政部表示，于2018年依海岸管理法规定核发许可后，因居民提起行政诉讼，历经2022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原审及2024年更审审理，认定内政部于法有据。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那当时的处理呢，是内政部的营建署，那所以我们现在呢，看到判决书之后，会请这个中油3街提供详细的资讯，那我们会依这个海岸管理法再提海审会来做相关的审查，让它能够合乎最高行政法院判决里面的内容。
2: 中油表示，环团针对3街海岸利用许可共提出3个诉讼案，这次是其中一个有关填海造地5公顷的海岸利用许可，最高行政法院只是撤销回原审机关，届时内政部会再补提资料，不会对

0: 三阶有影响。尽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下跌300点之后，上演由黑翻红，在45000点大关附近震荡，但整体成交量呢依然呈现量缩情形，创四月以来的新低。目前指数上涨113点，来到45040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2: 美国国债正式宣告突破40兆美元大关，30年期美债殖利率直逼5.25%，创20年高点，掐住美股资金咽喉。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只有费半科技股相对抗跌，台积电 ADR 也呈现上涨，带动台北股市早盘成功由黑翻红，在最低下跌350点，触底44583点之后，台积电及联发科等全指股走扬，帮助大盘站回45000点附近震荡。分析师陈立。
3: 台股的基本面还是非常的好，因为七月的上市柜营收是创历史新高嘛。那只是说有时候会有一个题材，好像你可能今天散热，那明天 PCB， 那后天又变成 ABF， 类似这样子，资金会一个快速的轮动，所以它并没有移走。
2: 台股近期单日成交值萎缩到四月以来新低，在7000亿到8000亿之间，不过股价维持高档。
3: 近期的成交量是有萎缩，代表说大家的信心还未完全恢复，所以指数可能会做一个区间震荡，大概是在季线以及五日线之间做一个区间整理。
2: 下周即将迎来辉达财报公布，市场预期第二季营收可能创下950亿美元的新高，将是决定 AI 供应链的股价风向球。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19号在真实社群发文宣布，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战行动，彻底切断德黑兰对外的经贸往来。川普还警告，如果其他国家允许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机构以任何形式向伊朗提供支援，都将面临极严重的经济后果。另一方面，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历经9个月的部署，20号终于完成在中东的任务，启程返回圣地亚哥，由华盛顿号航舰接替执行任务。这项调动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部署任何的航空母舰。一名年仅17岁的少年涉嫌冒用总统赖清德的名义开设账号，并在网络上发表不实文章，检警单位获报寻衅将他逮获，移送少年法庭处理。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有网友上个月在社群网站 Threads 上发现有以总统赖清德名义发表的不实文章报案，台北地检署指挥刑事局搜证，寻衅查出张姓男子设有重嫌，经前往男子住处搜索及男子主动到案说明，原来开设账号的手机门号虽然是男子申请，但实际使用人是他年仅17岁的儿子。这名少年未经总统同意和授权，冒用总统名义在社群开设威廉清德的账号，不仅用总统照片当显示图片，个人简介也写上了我是赖清德，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还以此发表了多篇不实文章以及资讯网站连结。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这已足以损害于赖清德总统。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5: 本署侦办不祥人士涉嫌伪冒赖总统名义于社群媒体贴文案件，疑系张姓少年所为，全案依法移送台北地院少年法庭处理。
4: 北京也再次预警民众，千万不要伪冒他人名义发布不实讯息，以避免触法。一旦发现违法，将从速溯源侦办，维护法律秩序。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七夕前夕，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逮获一名面交的诈骗车手，女车手还以为是帮爱人跑腿，没想到却沦为免费的犯罪工具，落网时一脸难以置信，掩面痛哭。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网络巡逻发现，诈骗集团以投资山崎威士忌名义招揽买家，连环诈骗套路。原警随即佯装买家，依约前往男子区区东路一带面交，成功逮捕48岁赖姓女车手。后进所所长曾世轩说：“
7: 经查，赖女本身也是网络爱情诈骗的受害者，虽无实际损失，但在男网友温柔的甜言蜜语下，深陷粉红泡泡，对方以爱的考验诱骗他代为面交取款，赖宇满心以为是在帮爱人跑腿，殊不知自己早已沦为免费的犯罪工具，不仅在佳节前夕谋税， 还当场遭埋伏员警逮捕。
6: 全案警讯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手法层出不穷，常利用感情话术包装犯罪，将单纯民众洗脑为面交车手。另外，

0: 吁民众网络交友务必保持理性，切勿帮任何人代收代付或面交不明款项，以免沦为不法帮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流行男子因驾车逆向遭警方拦查，却加速逃逸，没想到后来他自撞人行道的树木，当场陷入昏迷。送医过后，警方对流行男子实施酒测，发现酒测值超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原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从重庆南路二段六巷口逆向驶出，立即上前拦查。刘姓驾驶起初假意配合，却趁原警不注意时猛踩油门加速逃逸，没想到逃逸没多久便自撞人行道树木，造成车头严重凹陷，刘姓男子也当场陷入昏迷，送医救治。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郑敬伟说：“
3: 为该驾驶未配合拦查，加速驶离，自撞人行道树木后昏迷，并造成网眼右手及脸部擦挫伤。本案肇事民众送医救治，经酒测值为 0.74。一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及妨碍公务罪移送侦办。
2: 后续警方询问时，刘姓男子才坦承前一晚下班后曾饮用过威士忌。警方提醒，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专注力以及反应能力，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并应遵守交通标志标线，避免逆向行驶。遇到警方拦查时，也应该依指示停车，切勿拒检逃逸，危及远警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日本法务省今天上午对58岁的高见素直执行死刑，这是高市早苗上任日本首相以来首次执行死刑，距离日本上次执行已经有一年两个月。高见在2009年的时候犯下大阪市博清阁纵火案，导致五名顾客以及员工死亡。高见曾提出上诉，但最高法院认为被告只是因找不到新的工作，自觉生活陷入困境，就决定报复社会，此为有预谋的无差别杀人，手段极其残忍且恶劣，驳回上诉。2016年时判决死刑定谳。近期有外籍工人控诉以履约人员身份来台，却被要求换约降薪，遭受职灾也无申诉的救济管道，人权团体质疑有制度的漏洞。劳发署表示，如违法属实一定会严惩，移民署则说已依照人口贩运防治规定展开调查。记者林雨晨报道。
4: 台湾近年来快速发展离岸风电以及能源产业相关的工程，长期仰赖跨国劳动力，然而近期陆续有外籍工人陈情，某跨国集团透过台湾的分公司向劳动部大量申请以白领专业技术资格来台的履约人员，但工人入境后却被要求换约，不仅薪资大幅下降，更被指派与应征内容完全不符的工作，还没有劳基法的保障。台湾移工联盟议题工作者蓝宇珍呼吁劳动部应立即介入调查。
5: 履约人员即便发生了问题，他们是不能够转换雇主的，他们也不能安置，所以只要他一被解约，他就会失去居留资格。然后，所以他们的工作跟蓝领移工一样，可是领的薪水更低，然后又更没有保障，然后也没有相关的救济制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召开这场记者会，跟大家表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劳资争议，它是一个很大的制度漏洞。那我们需要去把这个洞补起来。
4: 劳动力发展署表示，接获相关申诉的第一时间已经派案给地方政府，并有检警调查厘清中，如果确实有假履约真派遣的违法行为，一定会严惩，未来也会针对这类的状况加强审查。警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心肌梗塞不仅好发于冬天，酷热的夏季也可能会因为水分流失与剧烈的温差而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医师提醒，若胸口闷痛、冒冷汗等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就应立即送医。记者陈一鸣报道。
6: 夏季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更对心脏血管系统带来严重冲击。大千健康医疗体系苗栗市福苗诊所心脏内科医师李克威提醒，若在烈日下活动或满身大汗进入冷气房，胸口突发紧缩与闷痛感，就要特别留意是心脏血管发出的警讯。
7: 高温的环境引发的水分流失和剧烈的温差会透过以下四大生理机制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第一个，血液的浓稠度增加；第二个，心脏负担代偿加剧；第三个，血管剧烈痉挛；第四个，电解质失衡。
6: 由于中暑与心脏不是

0: 症状容易混淆。李克威医师指出，胸口出现如同大石头压入般的紧缩感，痛感主要集中在胸骨后方或左胸，并可能蔓延到左肩下巴，伴随狂冒冷汗，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仍无法缓解，极有可能是心肌梗塞的前兆，应立即拨打119送医。金广记者陈怡琳秒笔报道。
1: 到巴厘岛度假碰上宁静日的时候可别乱跑。印度教的宁静日在当地被称为涅槃日，通常落在三月，当天所有人都必须待在住处保持安静。巴厘岛机场会关闭网络中断，无论宗教或国籍都必须遵守相关限制，外国的游客也不例外。一名瑞士男子不但违规跑去海滩，还拍片嘲讽传统，口出秽言，相关的内容在网络上疯传，引发巴厘岛居民的挞伐。当局接获检举后将他逮捕，20号的时候被判刑入狱一年。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0: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到基隆端、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头份到头屋、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冈山到南子，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右师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掉落两包碎石，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177.2 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东向 2.9 公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了，不过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台88线西向 3.5 公里凤山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再麻烦小心闪避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环境部成立三周年，宣布碳费累计近50亿元，预估减碳量可达2030年目标的80%，并将力拼每年减碳4%-5%。同时宣布筹备成立国家气候变迁调试韧性中心以及国家化学安全中心，强化环境治理。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升格成立三周年，公布多项施政成果与未来目标。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环境部不只是管制的单位，同时也是整合中央、地方及产业界的角色。除了推动百亿绿色成长基金，鼓励绿色产业发展，同时也推动循环双法，让环境治理迈入新阶段。
3: 净零的目标我们重新设定，增强了各式各样的方式。过去这三四年，我们每年大概减了到3%，但是我必须说，挑战是现在。每年应该要减4%-5%左右。这个碳费呢，经过很努力的过程，我们也收到了将近50亿。但是这个碳费绝对不是一个税收的一个工具，我们反而创造了减碳的量，大概是2030年减碳量的80%。我们要准备成立两个行政法人，哦，这个是很挑战的工作，但是现在都在进行当中。包含了气候变迁的调试韧性中心，第二个就是国家化学安全中心，这两个都会如期的，希望在明年可以显著的这个成立。
2: 彭启明表示，面对气候变迁，将持续进行高温调试及国家都市零计划，打造更粮食且具韧性的城市。另外，环境部明年度预算也成长34%，达到112亿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将 AI 教育向下扎根，新北市成立全国首座 AI 课程示范中心，以景和高中为实体基地，整合产官学资源，打造幼儿园至高中的 AI 课程师资培训与学习资源的一站式平台，培养学生的科技竞争力。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境内学校涵盖都会、偏乡、技高及特教等不同形态，面对时下 AI 快速发展，是否持续推动系统化 AI 教育，并坚持偏乡学校数位优先，透过资源共享还有专业支持，缩短城乡数位落差。如今又将启用全台首座 AI 课程示范中心，期盼能够整

0: 和大学、产业及学校资源，推动 AI 从行政应用走入教学现场。市长侯友宜说，
1: 新北市在教育的投资上面共增加了315亿，增加了57%。不过预算再怎么样的增加，最重要要回归能够跟时代竞争的 AI 教育的基础上。
0: 教育局强调，目前全市30,000多名教师都已经完成数位基础培训，超过120位校长通过 Gemini AI 国际认证。教育局另外有54位同仁取得经济部 AI 应用规划师证照，未来会善用 AI 提升行政还有教学效能，同时深化品德教育还有多元适性发展，让孩子不仅具备影响未来的能力，更能建立正确品德价值观。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南市政府办理安平运河防潮设施改善计划，目前工程进度约80%，期望完工后终结晴天淹水，打造台南成为防洪韧性城市。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安平运河沿线过去每逢年度天文大潮，常因海水倒灌引发晴天淹水的现象，造成当地交通跟居民生活的不便。为了彻底解决这一个问题，市府办理安平区安平运河防潮设施改善计划工程，市长黄伟哲亲自前往视察了解。虽然工程进度大约 80% 还没有全部完工，但今年7月南台湾年度大潮期间，安平路完全零积水，成功通过实战考验。市长黄伟哲也强调会不定时的来巡视。
4: 不是一年只巡一遍，那上限嘛，上限里面积水，那个淤积，哦，那是一年就要巡过来的，因为路边一边大雨，经过一边风台就要去巡一遍，因为个拖刷会走入去嘛，哦，淤积了，啊，不是讲一年只巡一遍，有的所在有的管区一年巡一遍，不是那动态清零啊，动态加水啊，
3: 改善工程总经费大约5000万元，针对安平路还有运河新钻区进行重点整治，全面采行阻外水、排内水的双重治水策略。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住宅后巷违建不但会影响污水接管，还可能会挨罚。高雄市水利局日前联手公务局，在小港依法拆除违建，也提醒住户污水下水道公告可使用地区，6个月内未接管，最高可罚10万元。记者黄义豪报道。
5: 水利局表示，部分老旧建筑屋后有增建，因为空间狭窄，长期容易出现脏乱、恶臭，甚至会滋生害虫，也会影响到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施作。这次针对经劝导仍未配合提供施工环境的住户，依法进行违建拆除。水利局污水一科科长钟彩君说，
6: 目前高雄市污水下水道用户接管率已达51.34%，政府也免费协助住户办理接管，希望民众配合提供施工空间，单侧排水至少75公分，双侧至少80公分。如果所在区域与公告为下水道可使用地区，6个月内仍未接管使用，依法可处10,000元到10,000元罚款。
5: 水利局也提醒，污水接管不只关心到工程顺利进行，更攸关居家的环境卫生，呼吁住户配合拆除违建，提供施工空间，一起改善后巷环境，也让污水下水道的建设更加顺利的推动。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台中一处社区昨天下午发生纠纷，警方到场发现双方疑似因债务问题爆发冲突，并且有人员受伤，随即控制现场并协助伤者送医。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台中市第6警分局8月20号下午2点多接获110报案，指称辖内一处社区发生纠纷，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经了解，双方过去曾因债务问题发生争执，当天其中一方邀集友人返回索讨债务，过程中双方爆发肢体冲突，造成友人受伤。
8: 来，出来，出来，你先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7: 第6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义林说，
9: 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并协助伤者就医，全案警方已依法调查，移送台湾台中地方警察署侦办。
7: 第6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债务或其他纠纷，应选合法途径理性处理，切勿以暴力方式解决，以免触法。警方也将依法查处暴力冲突案件，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人及社会之恩。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警方先后查获酒驾，一辆小客车在前镇区蛇行，驾驶遭拦查还拖延躲酒测，另一辆小客车则是在男子区自撞分隔岛，两案都被警方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警方巡逻行经前镇区一心一路和和平二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在车流中快速穿梭，不断偏移车道，左右摇晃，疑似蛇行。为避免危及其他用路人，员警立即尾随并将车辆拦停，发现驾驶浑身酒气。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杨明福所长说，
3: 盘查过程中，曾姓驾驶向警方表示自己只喝了两瓶啤酒，现场经施以呼气酒精浓度测试，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曾男逮捕，并移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2: 针对曾姓男子酒后驾车行为，警方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20,000元罚锾，并一日保管车辆及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副驾驶座的刘姓女子也依同车乘客规定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5,000元罚锾。另外，在男子区新南路104巷口凌晨，则是发生自撞分隔岛事故，驾驶22岁陈姓男子疑似变换车道打滑自撞，所幸无人受伤，不过检测出有饮酒情事，也被警方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中秋节将近，麻豆分局与农会合作启动护佑专案，降低蚊蛋遭窃风险。记者施新凯报道。
4: 麻豆分局辖内蚊蛋及白柚种植面积全台最大，分局长洪国哲有鉴于柚园幅员辽阔，位置偏远，巡防难度高，为防范蚊蛋采收及存放期间发生窃盗案件，特别结合麻豆农会共同推动警民合作的护佑专案，自八月起由侦查队长亲自率队深入勘查易遭窃地点，会同各所所长设置巡逻箱，编排警力巡逻幼园及仓库，并结合义警、民防及社区守望相助队等民力，实施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机制，全力防范窃案发生。麻豆分局分局长洪国哲说，
5: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说先对果园，采收果园来做个巡逻，第二阶段针对仓库 来增加我们的巡逻的密度。
4: 麻豆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人车在果园或仓库周边徘徊，请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地方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屏东县政府推出名医来会客系列讲座，民众可透过与医师面对面对谈，提升保健之能与健康势能。记者宋林报道。
6: 要让自己活得更健康，除了可以善用政府提供的成人健检与六大癌症筛检，掌握慢性病风险因子与癌症前兆，还能够增加自己的健康知能。屏东县卫生局推出名医来会客系列讲座，从八月份开始在屏东市东港镇恒春镇以及琉球乡开办。局长张秀君说，
7: 那8月29号，我们定调在元气保健上上签，我们特别邀请了屏基的吴荣州院长来告诉我们保命护心符。好，那也邀请高一的黄尚志教授，他是肾脏科的专科，我们来讲健康逆转肾。那也邀请布利屏东医院陈振勋肠胃科的主任来告诉我们如何保护你的肠治久安。
6: 除此之外，10月31号与1月1号连续2天在县民公园展开健康博览会活动，欢迎县民一起来参加健康的飨宴，以实际行动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相关健检以及讲座报名资讯，可以关注屏东县政府卫生局脸书以及官网来查询。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日本富士山发生一起父亲丢包幼童的离谱事件。20号上午7:30左右，静冈县警方接获富士宫口6合目的山屋员工通报，有一名孩童独自坐在长椅上，警方随即赶赴现场将他带回，所幸男童并未受伤，健康状况良好。证明是住在名古屋市的7岁男童，是跟父亲及哥哥一行3人前往登山，男童在途中体力不支闹别扭，父亲竟然带着哥哥径自离去。警方巡线找出父亲之后，严正口头训诫，才将男童交还给父亲带回。这起高山弃童的事件引起许多讨论，许多家长对此感到既震惊又愤慨。
8: 警广气象。

0: 上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1点，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段到基隆，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 153.9 公里苑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翻覆。国道三号北上 177.2 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大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咦，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没有下雨的状况，但呢这个整体的风哦，还有这个天气还是让人家感觉到偏凉哦。那目前呢在整个中部地区呢，这个西南部风哦都是偏比较强劲的，那尤其是低压带影响及午后对流的发展很旺盛，所以容易发生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尤其呢在今天南部地区台东山区及澎湖兰屿都有局部大雨，到了午后呢新竹以北的地区还有苗栗到南投嘉义宜花山区哦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呢在这个中央气象署也特别发布了这个大雨特报哦，包括呢这个台东山区及澎湖兰屿都有局部大雨哦，这些呢刚才提到的地方都请特别留意雷击和强阵风，那低洼地区呢就要特别慎防积水，那山区呢也应该要慎防这个落石还有这个溪水暴涨的状况哦。那呢在南部部分的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则特别发布大雷雨及时资讯，这个雷雨的情形呢会持续到下午1:46哦，所以如果呢要南下的部分的话，都请您呢一定要小心做好这个雨备的准备。那尤其呢是到这个周末整体的部分哦，都有可能呢会持续的降雨，整体的这个状况呢都要到下礼拜二之后才会渐趋稳定。不过呢目前呢还有一个沙德尔台风哦，那沙德尔台风目前呢是位在台湾的东南方3100公尺的海面上，那呢整体的台风结构跟昨天相比有比较好转的状况，不过呢因为这个海洋和大气条件不错，所以呢未来预估哦这个一段时间可能会稳定增强。那沙德尔台风往西北方向移动，下周三可能会来到琉球附近的海面，那下周之后呢就要看这个北方的太平洋高气压的情况来决定了，所以呢都请您如果呢要准备出国或者是呢到下礼拜都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动向，有可能哦还是会持续哦这个造成这个下雨的情形。那也特别提醒您哦，外出的时候呢，尤其是在户外工作啊，或者是最近呢到周末都要出游的一些规划哦，这种下雨天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注意保暖，然后携带这个雨具哦。那呢也不要让自己冷到了，因为最近的温差状况也真的是蛮大的。那再来呢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的造桥路段哦，因为持续在施工的关系，所以呢这个整个地方从这个指标119到118公里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北上的路段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而南下路段呢则是也是在造桥路段哦，南下路段的造桥路段呢从这个115到118公里处呢也都是走走停停，这边的整体状况也是比较不好走。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还有在 153.8 公里处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内侧及中间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那其中有一台车呢目前是翻覆的情形，也造成这边后方哦有回堵的情形哦，所以过了三义之后呢这边有急速减速哦，从155到154公里处有急速定点，都请您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177.2公里处靠近沙鹿交流道，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50公里的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木头掉落在这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57.1公里处的龙井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黑色的大塑胶袋飞来飞去哦。那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尤其呢最近这个风又比较强哦，所以有可能呢这个塑胶袋不晓得还有没有飞在这个路段上，那可能前后或者是对向车道的大家呢都请留意小心。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内侧道路施工呢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在台中市南区的复兴路往东海路的方向，过了文心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原本有施工围篱摆放，那这边目前呢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
台中市区呢还有一些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包括是在中清路往沙鹿的方向，在清泉路到东海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以及呢台中市的清海路往文心路方向哦，靠近河南路的外侧车道因为这个污水下水道

施工的关系，所以呢也造成后方整体的车流都是增加的，比较不好走，也请您小心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柏林的副驾驶。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关心一下股市的行情。目前呢，台股加权指数上涨189。

9.13点，来到45,122.87点，成交金额为6340.17亿。上柜指数下跌3.13点，来到386.83点，成交金额为1756.74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199.07点，来到66,017.72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55.74点，来到6908.3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84.75点，来到25883.24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08点，来到3903.81点。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都还不错，而南下路段呢，则是在造桥路段117到118公里处、哦、这边有施工点，那也连带影响后方的回堵情形哦。从115开始呢，就比较不好走一些了，都请您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这边的车速呢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在153.8公里处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内侧及中间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后方呢也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呢，都请您一定要小心哦，减速慢行，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因为靠近事故点哦，整体的车速呢是瞬间下降的，安尼真危险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200.8公里处，过了快关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大木条掉落在这里。那再往前一些些哦，在这个199.8公里处的路肩，也是有大木条掉落。那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这个112公里处香山到西滨到香山路段，中间车道有绳子掉落在这里。那北上呢，在177.2公里处，靠近沙鹿交流道，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呢，整体南下的路况也还不错，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刚接获到一个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6公里处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没有放警告标志，感谢热心听众的告知哦。这个南下的造桥路段，刚才有提到整个施工点的关系，所以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目前又发生事故，都请您呢，经过这个116公里处的造桥路段，小心留意了，有三台车的事故发生在内侧车道。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57.1公里处的龙井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黑色的大塑胶袋，那里面没有放东西的样子哦，整体看起来会飞来飞去的，请你小心留意了。此外呢，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哦，在这个下个礼拜一到10月6号礼拜二哦，整个碧绿溪路段的明隧道复建工程开始施工当中。那双向在96公里的隧道路段呢，每天都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哦会施工。那会在这个工区前后实施施工管制，才每小时放行10分钟的交管措施。都请您呢，如果、哦、从这个下礼拜一过后10月份要前往这个台八线的碧绿溪桥路段明隧道这个路段的话呢，都一定要注意这个工程管制的时间，那也请遵守现场的交通管制哦。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这是由胡寻武跟翻唱郭采洁的《你在不在》。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哦，在这个造桥路段115、116公里处内侧车道发生三台车的事故哦。那目前呢，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志，也已经在现场处理了。那呢，在整个后方呢，都是有回堵的情形，所以呢，从115公里一直到117公里都有急速定点的情形，整体路段哦都是比较不好走的。那国道一号持续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153公里53.8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跟这个中间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那其中一台车翻覆停放在这里。那整个路段过了三义之后呢，车流速度都是急速减速哦，所以都请您呢过了三义之后呢，都一定要小心慢行，并且拉长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而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167.9公里处过了丰原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一样是在北上的路段，在这个177.2公里处，靠近沙鹿交流道的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那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112公里处的西滨到香山路段，中间车道则是有绳子掉落在这里。

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57.1 公里处龙井路段有一个黑色的大塑胶袋在这边哦，都请您小心留意了。此外呢，省道台74甲线东向往台中的方向，从快关到牛埔路段，今天一整天哦，到下午四点，内侧车道都正在进行交通安全设施的这个标线改善及灾害抢修工程，是采移动性施工，所以呢，这整个路段从快关到牛埔路段呢，整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也请您小心留意，多加注意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的内侧车道都在施工了，已经排除了。此外呢，台中市的中清路往沙鹿的方向，在东大路到东海路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台中市的青海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施工呢，也影响到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不好走的。那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给你卡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当局今天以恐怖主义罪名起诉一名涉嫌支持伊斯兰国的女子，理由是她曾向联邦调查局线人透露想要摧毁纽约州议会大厦。起诉书指出，35岁的鲍维信仰伊斯兰宗教，他曾向 FBI 线人说自己力挺 IS 组织，并且想找到方法来制造爆裂物，打算假扮外送员潜入议会大厦引爆。联邦调查局探员19号逮捕鲍维，当时他已经取得一家外送公司递送的包裹，内有制造炸弹的零件。115年第三梯次全国技术士技能检定27号正式受理报名，本梯次预计办理家具木工、男子理发及宠物美容等86个职类级别技能检定测试。报名采纸本及网络双轨并行。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力劳发署全国检定及发证管理科科长谢阳芬表示，今年第三梯次全国技术士技能检定报名时间为8月27号上午9点到9月7号下午5点，提醒民众提早完成报名作业。
3: 115年第三梯次全国技能检定8月27日开始受理报名，除申请特定对象补助、免试学科、团体报名、大陆学位生、探亲就学及电焊三职类等报警人线通信报名外，其余部分职类级别均可采纸本通信报名或网络报名，预期不予受理，请预计报名的朋友们尽早完成报名。
2: 劳发署说明，本梯次报名采线上及网络双轨并行，网络报名系统8月20号上午9点就先开放预先注册账号，纸本简章8月20号起在便利商店、各县市贩售点或洽全国技能检定通信报名统一收件中心等通路贩售，相关资讯可到技检中心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女子皮包遗落捷运站遭人拿走，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没想到参与调查的警专实习生休假期间竟在捷运站附近巧遇嫌犯，立即通报将人逮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邱姓女子报案，表示日前将皮包放置在捷运士林站一号出口的置物柜旁，疑似遭人拿走。警方获报后立即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是一名陌生男子注意到邱姓女子放置在捷运站的皮包后，坐到邱姓女子身旁，趁机将皮包拿走。原警与警专实习生杨富祥也进一步追查嫌犯身份，没想到实习生在休假期间竟然再次于捷运站附近发现疑似嫌犯的身影。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文林派出所所长马秋阳说，
5: 实习生杨富强将犯嫌身影熟记于脑海，日前休假期间发现犯嫌行踪，随即通报文林派出所值班同仁，并持续尾随该犯嫌，通报犯嫌行进方向及位置，经线上警力到场查获犯嫌阿姓男子，全案群后依侵占罪嫌函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
4: 警方后续带着阿姓男子将所侵占之皮包寻回，并发还于邱姓女子。警方呼吁民众在路上或公共场所捡到钱财或物品，应该尽速送交警察机关或相关单位招领，借用或代管他人的物品与期限届满或权利人请求时应立即返还，切勿私自霸占以免处罚。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竹县北埔睡狐宴是由北埔老街商圈店家携手推出代表性美食，今年定在10月17号开席，即日起开放预订。记者石海伦报道。
6: 新竹县北埔睡虎宴今年迈入第五届，每年都推出道地客家宴席。新竹县北埔乡乡长庄明增说：“
7: 那我们代表性的这个菜有包括我们的胡椒鸭跟酸菜鸭。那酸菜鸭的部分也是我们在地的厂商，那利用我们在地的这个酸菜以及我们胡椒鸭来做一个转变。那所以我想，这几年大家也为了整个地方

0: 这个休闲观光产业的发展，那大家都绞尽脑汁，那把我们的这个在地的这个客家料理做一些变化，那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北埔的在地的产业。
1: 新竹县北埔乡魅力商圈发展促进会表示，今年睡虎宴严选在地十多家名店食材，宴席以东方美人茶揭开序幕，主菜有多道经典客家美食，包含阿婆酸菜鸭、梅干扣肉五彩包，席间更搭配客家咸汤圆、蹄膀笋干，欢迎民众把握机会，10月17号相约北埔慈天宫前，共度一场充满风味与人情温度的美食盛宴。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偏强及低压的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中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5: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6: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5: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6: 免费的。
5: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6: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7: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8: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167.9公里处，过了丰原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6公里处，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发生3台车的事故，都持续在处理当中。那呢，再往前一些呢，115公里处也刚好是这个工程的施工点哦。所以呢，整个路段这边目前都是有回堵的情形，车流速度非常的缓慢。车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149到149.5公里处，靠近三义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南下的153.8公里处，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内侧及中间车道有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追撞。那其中呢，有一台小客车翻覆哦，现场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整个车流呢，已经回堵到了三义之前哦，152公里。整体的车速都是比较不理想的。国道13号的部分呢，在这个北上的路段177.2公里处，靠近沙鹿交流道，这里呢3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 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玲珑 SI 红旗马轨。省道部分呢，台74甲线东向往台中的方向，从快关到牛埔路段呢，今天哦，内侧车道都进行移动性施工当中，所以呢，整个车道呢都是有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都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维持好与。

0: 前车的安全车距。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我们关心一下股市的行情哦。亚台股的目前中场上涨了290.55点，收在45,224.29点，成交金额为7192.80亿。涨幅大概是0.65%，上柜指数下跌2.69点，来到这个387.27点，成交金额为1959.80亿，跌幅是0.69%。雅股日经指数下跌270.70点，来到65946.09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01.54点，来到6954.1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85.27点，来到25883.7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3.55点，来到3900.18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167.9公里处过了丰原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北上的路段呢，整体路况哦，还到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多速缓，而南下路段呢，则是从这个新竹过后一路到新竹交系统之前哦，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请您留意了。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在这个116公里处造桥路段内侧车道的三部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目前呢，从这个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哦，整体的车流呢还在疏解消化当中，所以目前造桥路段呢还是比较不好走一些，都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持续南下部分，在149到149.5公里处靠近三义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当中。南下过后呢，过了三义之后，在153.8公里处内侧及中间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也已经排除完成，那目前整体的车流呢也是慢慢的恢复原本的车速哦，都请您过了三义，行经三义路段，不管是经过施工点还是这个车流的瓶颈点，都一定爱注意哦。此外呢，南下路段还有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流也是稍稍的比较多。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177.2公里处靠近沙鹿交流道，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呢，省道部分，台74甲线这个往台中的方向，从0到1.8公里处的快关到牛埔路段，今天一整天哦，到四点之前，内侧车道呢都进行移动性的施工，那整体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也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一定爱注意哦。那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包括是台中市的青海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当中，那目前呢这边的车流是比较多的，以及呢台中市的中清路往沙鹿的方向，在东大路呢到东海路这个整个路段哦，也都是车多的瓶颈点，请您经过的时候呢也是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泫雅的 Let It Go。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检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您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53，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路段在167.9公里处过了丰原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北上的118公里处，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所以整个造桥路段这个118到117公里处，车速都是低于40公里的。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新竹一路到新竹系统之前走走停停。南下呢，在这个116公里处，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车多，一路到车流量比较多，大概有3公里长哦。所以过了头份之后呢，都请您要小心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持续在往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149到149.5公里之间，靠近三义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当中。南下呢，过了这个台中系统过后，到丰原路段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比较不好走一些。

车速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的177.2公里处，靠近沙鹿交流道，三个车道呢都是有轮胎皮掉落。而国道3号呢南下路段，整体路况都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哦，大雅系统呢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呢，这边整体都是车多的、哦，那呢整个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包括在国道1号的部分哦，所以呢这个北上匝道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呢在省道台8线的部分呢，从下礼拜一开始到10月6号、哦，这个碧绿西路段呢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开始施工当中，所以呢这个双向的96公里这个路段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那呢在这个工区前后会实施施工管制，每小时放行10次哦，所以呢每小时放行10分钟哦，所以呢如果您从下礼拜开始要行经台八线的96公里处碧绿西路段哦，都请您小心留意，那呢这个时段哦目前都已经开始进行交管了，可以的话都先行做改道。台中市的部分，在南京路往复兴路的方向，过了双十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个施工点的车流是 OK 的。台中市的复兴路双向，在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当中。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这边进行人行道的施工工程，那目前呢整体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的，也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一起来听安心雅的 Hola， 在她的歌声当中等待2点整的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到汐止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65.6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路间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在新化系统入口匝道有大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8线西向3.9到3.8公里，过了大寮路段的外线还有内线车道都有防撞杆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喂喂喂，麦克风 test， 阿珍麦克风那怪怪哈。哎，宝贝女儿啊，你来帮爸爸一下哦。啊，我哦要跟李明宣导一下行车安全啦。
3: 哎呦，老爸，你麦克风的开关没有开啦。哎呦，你这样要怎么宣导啦？先说一次给我听。
2: 就跟大家说，各位李明你好，最近哦天气怪怪的，爱了大雨，大家开车哦要细心，要小心注意啦。啊，平安里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啊？就这样哦。
2: 不然呢？
3: 哦，阿爸，你这样好没有内容哦。你要说一下为什么危险呢？比如说大雨最常见的就是积水，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会下降，刹车距离也可能拉长。如果遇到积水太深，还可能发生水漂，轮胎跟路面接触变差，车子就可能会失去控制。
2: 这么专业哦。
3: 当然啦，而且大雨一来能见度降低，驾驶反应的时间就会变短，更要小心开车哦。老爸，你要这样说才会有内容
2: 哦。好啦，我来说哦。麦克风 test， 各位李明，我是李长博啦。怎么讲？我忘了你刚刚说什么啊？你来说啦。
3: 我不要啦，是你当里长又不是我。
2: 你是我女儿啊。你大汉了嘛。你现在又比阿爸还要厉害，以后继续帮阿爸为这平安里服务啦。
3: 再看看啦。
2: 拜托你啦。

剧烈天气来袭，不止影响到行车的视线，也可能会造成路面积水、路树倒塌、落石、坍方等道路的危险。提醒驾驶朋友，出发之前先掌握最新的气象及道路资讯，行车的时候

0: 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最近呢一直都在下雨哦，包括前阵子的台风季，然后到现在整个对流层非常的旺盛不稳定哦，所以大家呢都会想说要买雨衣哦。那雨衣穿完之后你知道该怎么办吗？可以直接丢垃圾桶吗？这样子会不会被开罚呢？最近有人呢在 Tray 上面发文指出哦，他骑车的时候穿了黄色的轻便型雨衣，那想说这个雨衣破掉了一次呢就顺手丢进了路边的垃圾桶，没想到马上遭到环保局的举发哦，然后这个除了这个依废弃物清理法呢除了新台币6000元的罚锾，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不要跟他一样会收到一张让人心痛的单子。那有网友也表示说轻便雨衣要丢资源回收丢垃圾桶会被罚哦，哦真的是长知识了。那呢目前呢这个环保局就教大家怎么分类了，包括这个雨衣哦，如果你穿的是刚才这个原PO说的它是轻便型的雨衣的话呢，这个是单一塑胶材质，所以呢如果确认没有油污然后是干净的，那呢去除掉这个脖子上的伸缩绳等非塑胶材质之后就可以丢进这个塑胶类的资源回收物。那因为一般雨衣如果是那种两件式的或者是比较厚层的这个帆布的雨衣哦，因为有这个拉链啊扣子啊纺关条等这个复合材质哦，甚至是还有这个那个压印，就是它可能有一些装饰哦，所以呢这个没有回收标章的话就应该当做一般垃圾去处理。所以呢两种雨衣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轻便型雨衣因为材质很单纯所以丢的是这个回收物，但呢这个比较复杂比较完整的雨衣哦，耐用的雨衣呢它则是含有很多配件，所以要当做一般垃圾哦。那另外呢如果是雨伞的话呢，这个金属骨架呢是占整体的70%可以回收，所以呢整个雨伞用完之后如果是金属的话交给资源回收车，那拆下来的伞布哦则丢入垃圾车或是可以做自行的防水的改造，甚至很多人可以把它当做这个防水层来使用，所以雨伞哦同步加印，雨伞也是要分类的哦。所以环保局又强调如果呢没有依规定分类的话都会处以相关的这个罚锾哦。那呢大家想说啊没想到只是丢个垃圾，而且呢还以为哦这个是一般垃圾，没想到呢居然它是回收物啊，也请呢如果有在穿雨衣的伙伴啊或者是伞哦，不管是阳伞还是一般遮雨用的伞，这个伞的回收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分类成这个金属或者是一般垃圾都要小心了，一起守护我们的荷包。好的，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67.9 公里处过了丰原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国道一号另外一个地方呢还有在这个大雅系统路段哦，这个车流都是比较大的，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匝道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新竹之后一路到这个新竹系统之前也都是走走停停，南下路段呢在过了这个后里交流道之后呢从台中系统一路到丰原路段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呢这边从164到169公里车速都是低于40公里比较不好走一些。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呢拢北迈，而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丰市路段东向哦往这个潭子的方向，在这个指标17公里一直持续到19公里处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受到整个17到20公里处这个施工路段的影响，所以这整个路段呢车流速度都是低于20公里比较辛苦不好走一些。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在这个整体路况也都还不错，不管是西向要往彰化还是东向要往雾峰呢都美迈哦。 那也特别提醒您，如果行经一些施工点或者车流的瓶颈点，记得呢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

那呢，下午过后呢，应该是说午后到整个晚上哦，如果呢发现您行经的路段开始下起雨来了，或者是整个视线都受到影响了，都记得一定要先打开你的车灯，安内呢看安全哦。那行经有积水的地方也一定要倒倒啊塞哦。一起来听这首歌，蔡健雅的《全部的所有》。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五名声，下杠五出名的季端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0: 嘿呀，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0: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打击的那个欧记啊？
0: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奥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1: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吼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1: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0: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等是这段了。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 167.9 公里处过了丰原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北上的大系统路段车多，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匝道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北上呢，造桥路段119到118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也是比较不理想，比较慢一些。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从竹北一路到这个新竹系统之前走走停停，南下部分在116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后方呢直接回堵到了114公里哦，所以呢请您过了头份之后都一定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减速慢行哦。国道一号持续南下的部分，还有在149到 149.5 公里处靠近三义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南下呢，在台中系统一路到丰原路段，这边整体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从这个166一路到这个169公里处，车速平均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卡不好行，都请您呢小心留意，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17到19公里处哦，潭子交流道之前过后呢，一路到丰原一号隧道内，整体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的，也都请您呢一定要小心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了。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包括从中清路往沙鹿的方向，在东大路到东海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还有在南京路往复兴路的方向，过了双十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以及呢，在这个台中市的青海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当中，那后方的车流也是明显比较多。刚才呢，说到最新消息，有热心听众告诉我们哦，在这个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 11.5 公里处的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大货车抛锚，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安内警徽下哦，提醒您往潭子的方向，台中系统路段 11.5 公里处外侧路间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

0: 湾查某囡仔燕子得死，阿千上我元气得死噶。
1: 嗨，元气得死。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吗？
0: 嗯，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0: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0: Sk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1: 逮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0: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1: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喜欢，干干的是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是嘎，好吗？
0: 哈、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喜，哎呦，哈兹卡西的是呢。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24，我们会诊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因为大系统这边的路段整体都是车速速缓，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匝道北上要汇入大系统的路段哦，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北上的路段呢，还有从这个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南下部分呢，则是从这个新竹一路到新竹系统之前车多速缓，南下的117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后方一路回堵到了这个115公里哦。这边整体的车流速度呢，都是低于30公里。

公里卡不好行。国道一号持续南下的149到149.5公里处，靠近三义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南下部分呢，在台中系统路段一路到丰原哦，这边呢车速都是低于30公里，也是车速比较不理想的地方。而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11.5公里处的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路肩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比较危险一些，请您小心留意了。北那继续往东的方向呢，在这个丰市路段17到19公里处，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受到施工的影响，整个丰市路段呢，交流到前后都不好行哦。省道台61线南下的179.8公里处下福兴匝道之前，中间车道有黑色的铁架掉落在这里。此外呢，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中兴路往沙路的方向，在东大路到东海路，整个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提醒您，经过这个台中市的中兴路往沙路的方向，东大路到东海路呢，车速比较缓慢，都请您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留意。那如果呢，碰到这个下雨天，视线比较不佳，能见度不好的时候，也都请您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小心留意了。一起来听小男孩乐团的 Thank You Beast， 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等待2点半的南台湾新闻。

0: 送上遥远祝福。
1: 林志杰要接管比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家机械公司积欠营业税账户被冻结，经高雄执行分署协商达成共识，负责人在三天内骑着机车载着400多万元的现钞缴清欠税，共同守护企业商誉和员工的生计。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这家机械公司负责人得知账户被冻结，马上致电书记官解释，因为往来厂商延误付款才没办法缴税。书记官在过程中观察到这家经营多年的企业在业界素有口碑，且负责人对于公司运作及员工薪资发放的处理极为认真，同时也不想拖延所积欠的税款。特别的是，在扣押期间有好几家往来银行主动致电分署，急切探寻该公司是否已清偿税款。经执行人员和负责人积极沟通协调后，双方达成共识。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3: 最后负责人向家人寻求资金援助，在扣押后第三天上午，负责人骑机车载着400多万元现金到分署，一口气缴清欠税。书记官当天也立刻来核发撤销公文，并且呢主动电话联系通知银行承办人紧速办理撤扣，让公司可以继续正常营运，员工薪资能够如期发放。
2: 高雄执行分署提醒，公司行号如因经济上困难无法一次缴清全部欠款，可减负相关证明文件提出分期申请，否则分署会依法扣押存款或应收账款，甚至查封生财器具、车辆和不动产。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锂电池小小一颗，却可能成为火灾的风险来源。高雄市环保局提醒，锂电池就算没有电了，仍可能会有残余的电力，从使用到回收都要特别的小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手机、行动电源、笔电到电动工具，都少不了锂电池。不过，锂电池如果受到了冲击、挤压、破损，或是和金属物品接触造成短路，都可能快速的升温，甚至是起火。环保局提醒，民众平常应该要使用原厂或符合规格的充电设备，也不要继续的使用已经膨胀、破损或是异常发热的电池。环保局环境管理处郑明金说，
5: 锂电池回收时，尤其要落实分类绝缘回收三原则，回收厂及支收人员也要做好辨识、分流和储存，避免大量集中堆置。若发现膨胀、破裂、漏液或冒烟等异常状况，千万不要自行拆解或挤压，应交由专业人员处理。
4: 环保局呼吁，锂电池安全从使用端一路到回收、处理端都不能松懈，民众妥善回收，业者落实安全管理，才能降低锂电池引发火灾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最近雨下不停，凤山区凤南路中央分隔道竟然又冒出了一大片白色毒菇，市府接获通报后连夜派员处理，也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去靠近或者是去摘取。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受到低压带和偏强西南风的影响，高雄近期频频降雨，凤山凤南路中央分隔道也因为湿度提高，长出了许多有毒的绿蛰菇。照片曝光后，不少网友直呼菇菇乐园又出现了，也有人担心民众靠近拍照，甚至摘回家使用。公务局接获相关消息后，在昨天晚上9点左右，立刻派出工程车，将分隔道上面的绿蛰菇拔除，避免民众为了拍照靠近车道，增加交通的危险。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6: 近日因降雨频繁，土壤湿度较高，适逢绿蛰菇生长条件，草地生长出绿蛰菇属自然生长现象，绿蛰菇具有毒性，不可触摸、摘食或食用。
4: 公务局也提醒，如果发现道路分隔岛出现菇类，也可以通知公园管理人员或拨打1999通报，市府会尽快处理。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偏强。

0: 以及低压带的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发生。中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南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8度，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从尊重路权开始。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请牢记慢看停三原则，减速慢行，注意周遭状况。当有行人准备穿越或正在穿越时，务必停车礼让，让行人安全先行。
2: 停让行人不只是礼貌，更是法律责任。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依规定停让行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并记违规点数3点及参加交通安全讲习。遵守规定就是守护生命安全。
3: 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也要善尽自身的责任。过马路时请专心通行，避免滑手机或者是低头看讯息，并且留意周遭车辆的动态。驾驶愿意停让，行人专心通行，彼此尊重与配合，才能够共同打造更安全更顺畅的交通环境。车辆停让行人，行人专心通行，让安全成为每一次出门的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哦，在这个大系统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匝道要汇入大雅系统哦，这边整体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北上路段呢，还有在这个新竹到竹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部分呢，则是从竹北一路到新竹系统之间哦，这里整段呢都是车多速缓，甚至还有急速定点的情形，所以请您南下从竹北一路行经这个新竹到新竹系统之前，都请您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南下部分呢，还有在这个指标 116.9 公里处进行施工，也导致后方回堵到了114公里处，都是车流量比较不好走的地方。南下的部分在台中系统路段一路到丰原交流道前后，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南下路段从这个云林系统过后一路到大林交流道之前，受到施工的影响，从这个指标245公里处一直到250哦，都是车速低于30公里以下。而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东向在这个 11.5 公里处往潭子的方向，台中系统的外侧路肩有一台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那持续东向的部分，在丰市交流道前后17到19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哦，一路到丰原一号隧道内，这边整体的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甚至还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也请您留意小心。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 179.8 公里处下福兴匝道之前，中间车道有黑色铁架掉落，那公务段的伙伴已经派员前往过去处理当中了。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中清路往沙路的方向，在东大路到东海路之间哦，这个整个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台中市的青海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后方的车流都有受到影响哦，这边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些。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目前呢，在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造桥路段119到118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整体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部分呢，则是从竹北一路到新竹系统之前，这边的车速非常的缓慢哦，从指标92公里处呢，一直到97公里处，这边的车速是低于30公里，都是比较不好走。那南下路段呢，还有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前后，这边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它不好行小跨。南下部分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路段呢，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在11.5公里处往潭子的方向，在台中系统的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持续往东哦，在潭子的方向呢，在丰市路段丰市交流道前后到这个丰原一号隧道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61线南下的179.8下福星匝道之前，中间车道有黑色铁架掉落在这里。昨天呢，在交通部观光署哦，就寄出了观光双轮驱动法。

方案哦，规划了这个平日住宿、生日住宿、游乐园留宿，还有企业员工国内旅游奖励和台湾 Pass 的优惠等五大优惠方案哦。那其中呢，让鼓励呢大家平日可以旅游之外呢，这个平日住宿和生日券开放大家从昨天开始就可以上网登录了，有尾数这个身份证尾数零跟一号打头阵，那一直持续到这个8月26号的部分哦，都是可以做登录。记得哦，这项国旅方案呢是针对平日使用，也就是从礼拜天到礼拜四，不含国定假日及连续假期。那时间呢是在9月1号到11月30号，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在平日的时候这个赶快出去旅游。那经过登录之后，入住会参加活动的合法入宿，每个人最多可以折抵2晚，一般地区第一晚最多折抵800元，第二晚呢则是1200元，离岛地区第一晚折抵1000元，第二晚则抵这个1500元。那两个晚上呢可以入住不同地区或不同的旅宿哦，但这个入住日期要连贯哦。这个第二晚连续住宿使用者呢，如果没有在第二晚连续住宿的话，就自愿视同放弃第二晚的折抵金额，所以两天晚上都可以在外地 不同地区的旅馆一起过夜。那观光署提醒哦，这个民众完成个人资料登录呢是建档，不是保证可以获得折抵，那呢还是要在实际入住的时候出示身份证或健保卡，供旅宿业者核对为本人入住之后，才可以依规定使用住宿奖助折抵哦。那这个生日券的时间使用时间是比较长的，可以到9月10号到12月31号之间使用，而且呢还是一样是平日限定。那呢观光署一次会抽出1到12月份的中奖者，每个月份抽出1000名的寿星，可以获得1200元的住宿金。那刚才提到的这个平日住宿金跟生日券哦，都是可以合并使用的，所以呢，也可以当作折抵这个住宿金做使用哦。这样算下来的话，如果住到第二晚，那第二晚如果这个折1200元，加上你的生日金的话，这样就可以折2400元了。那请大家呢都可以按这个身份证字号末码分流登录个人的资料，可以到旅宿网连接活动专区登录及查询有参加活动的旅宿业订房的平台名单哦，这样子呢就可以呢去这个有参加这个活动的旅宿业者名下呢去开始做住宿的登记。那昨天开放的是0号跟1号，今天开放的是2号跟3号，然后到礼拜六开放的是4号跟5号，礼拜天是6号跟7号，到8月24号礼拜一则是8号跟9号，8月25号过后呢，就是平日奖助活动截止，都可以开始全面开放了。那到了9月8号之前完成登录的人，还可以加码抽生日券。9月9号开始呢，就会开放旅客查询是否有中奖哦。所以呢，如果呢这个下半年开始有这个出游的规划，尤其是这个旅游的淡季，可能呢这个出去玩呢也会感觉到比较舒爽哦，比较不会有人挤人的情形，也许呢这一个国旅补助呢也可以帮大忙哦，让你可以玩得更轻松。一起来听 Together 的 Bitter Love。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53，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造桥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119到118公里车速是大概落在30公里左右。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路段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部分呢，在竹北一路到这个新竹系统之前哦，整体的车流速度将近10公里的地方哦，车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一些，行在这边的您都真的是辛苦了。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一样是在造桥路段116公里处的施工呢，也让后方回堵了1公里，所以呢，整个从这个116到117公里之间都是比较不好走的。南下的149到149.5公里处，靠近三义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系统过后呢，一路到这个丰原交流道前后，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比较不好走一些。南下部分还有从云林系统过后，一路到大林之前，整体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呢也是低于30公里，比较不理想哦。行经这些拥塞的地方啊，施工点的路段的大家呢，都辛苦您了。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在11.5公里处往潭子的方向，在台中系统的外侧车道路间啊，有一台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没有任何警告标志。那持续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丰市交流道前后受到施工的影响哦，从十九

17公里到19公里处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也延续到了丰原一号隧道前哦，这边都比较不好走一些。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20公里处的潭子系统联络道上，要转国道4号往丰原的方向，有一个钢索掉落在这里。提醒您，台74线往雾峰的方向，在20公里处的潭子系统联络道上，要转国道4号往丰原的方向，这里有钢索掉落在这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79.8公里处，福兴路段中间车道有黑色的铁架掉落。那呢，在台74甲线的部分呢，东向往台中的方向，在0到1.8公里处的快关到牛埔路段，今天下午4点前哦，这个内侧车道都正在进行交通安全管制、交通安全设施的设备更换及维护哦，那采移动性施工，整体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比较不好走一些。台中市区的部分，包括在中清路往沙鹿的方向，在东大路到东海路呢，整个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青海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车道有这个污水地下水道的施工，也影响到的后方车辆都是比较不好走一些，请您小心留意。一起来听张智霖跟柯以敏的《爱情开了我们一个玩笑》。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到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252.4 公里过了大林，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86.7 公里过了新营，内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四号东向的后峰到丰市，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179.8 公里，福信前中线的铁架已经排除。台74线东向20公里，潭子系统出口往国四的匝道，有看到钢索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尤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日前发布我国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11.05%，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在影响 GDP 的因素当中，对外贸易持续受到 AI 应用扩散带动需求，传产货品同步回温，对 GDP 贡献最大。而以 AI 供应链带动的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受惠企业获利推升股市创高，也带来财富效果。
2: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因为以我们现在来讲，去年是高基础了，今年又在成长11%，这样子的一个成长是很强劲的。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这是 AI 的一个发展，我们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因为它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在美国投资啊，有一些比如说有居民抗议啊，或者什么一些因素，我们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一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部分包括进出口要留意。
1: 在经济部发布的外销订单统计中， AI 所带动的热潮持续推升整体订单金额，七月达到979.4亿美元，改写历年单月新高纪录，是连续18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明，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服务等需求快速攀升，相关供应链订单维持强劲成长态势，依照目前趋势看来，单月破千亿的里程碑最有机会在消费型电子产品旺季的9月实现。
3: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即使它也是说 AI 供应链的代购，就是散热产品。

但在模组这一块，这次他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所以其他货品这次的表现几乎是创了他历年新高的记录。那因为七月份超出我们预期之后，延续了这个趋势线，再加上八月份慢慢接近我们下半年将会。

0: AI 趋势改写了过去制造业在上半年处于淡季的产业景气模式。财政部公布的海关出口统计，到七月份已经是连续三个月的出口值都超过700亿美元，也是33个月的正成长。预估八月份的出口率将介于31%到35%之间，这将会让我国的出口迈入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也将会追平在民国74年11月到民国77年8月之间创下的史上最长出口连续成长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1: 全球经济承受整个中东战事的冲击的韧度其实是高于预期，景气扩张的全球的各国都很积极的在投入 AI 的基础建设，再加上高效能运用这些新兴的商机持续的扩展，这就带动了相关零组件的高阶化，还有需用量国际品牌的行动装置，这些科技新品开始进入铺货期，电子产业链的供需缺口就带动了价格调涨的红利。这意味着 AI 的商机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活跃，整个长期发展的趋势并没有改变，那相关结构性的需求还在持续扩大当中，所以这就对我们这种以电子资通产品为主干的外销其实是一个相当有力的支撑。
0: 畅旺的外销和出口表现实际反映在制造业厂商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上，推升七月 PMI 不但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最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经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达到6.04%的高成长。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小雨啊，为何每次本宫要偷偷去探访民情，总是遇到强风大雨浓雾的？这是什么征兆啊？
3: 娘娘，这是告诉您要留在宫中好好伺候皇上啊。
2: 可是本宫乏得很呐、
3: 别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每次留在宫中，不是都有好事发生吗？
2: 哎，对耶，上次啊是我晋升妃位，在上上次啊是我怀了龙子，
3: 还有啊，在上上上次您赢得了后宫刺绣比赛第一名，娘娘，这都是天意啊。
2: 我知道天意不可违呀、可是
3: 娘娘您放心，小的知道您想出宫还是有方法的，我平时啊就有在注意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及时资讯服务网，而且也做好了车辆保养检查，车上也锁定了警广的即时路况资讯，沿路再注意一下路侧的资讯可变标志，那就万无一失了。
2: 虽然做了万全准备，但面对极端的天气，我们真的要戒慎虔诚，绝对要有风险意识，不可贸然行事啊！
3: 娘娘说的是。
4: 剧烈天气如强降雨、极端高温、浓雾及台风，都会对道路结构、行车视线及驾驶人行为造成显著负面影响，直接导致路面淹水、边坡坍方、车辆水漂与机械过热起火等风险，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因此，平时做好车辆保养检查，善用科技掌握及时道路资讯，并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以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够等待。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欢迎回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哦，从这个造桥路段的事故的影响哦，从121呢一直到118公里处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还有湖口路段也都是车多速缓。南下部分呢，在这个竹北交流道之前一路到新竹路段呢，整体车速哦都是低于30公里，比较不好走一些。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149到靠近三义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南下部分呢，在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交流道前后呢，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此外呢，持续南下在云林系统过后到大林交流道之前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速呢也是低于30公里，比较不好走。好，大家都辛苦了。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在 11.5 公里处往潭往雾峰的方向哦，在往潭子的方向，在 11.5 公里处呢，台中系统的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持续往东哦，在这个丰势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丰势交流道前后呢，整体有急速定点的情形，这边的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79.8 公里处掉落在福兴路段中间车道的黑色铁架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20公里处的潭子系统联络道上呢，要转国道4号往丰原的方向，这边呢有掉落钢索，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台中市区的部分，原本在中清路往沙路方向哦，在东大路到东海路车多的情形都已经排除了，整体的路况呢，整个车流都疏解消化，那呢已经恢复到正常的车速，但是呢还是请您哦记得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都要维持好，循序渐进哦。一起来听 Pia 吴贝雅的7:30的飞行机，7:30的飞行机。

0: 这首歌是披亚乌贝亚的七点半的回铃机，我刚才呢以为这是一首国语歌曲哦，因为这个名字真的是七点半的飞行机哦，它就是七点半的回铃机。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118.9公里处呢，因为在造桥路段施工的关系，这个路段呢，从119公里到118公里都是车多速缓。北上的路段，还有在新竹到竹北也都是比较不好走一些。南下的路段，则是从竹北一路到新竹路段都是走走停停。此外呢，南下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在116.9公里处呢，这边呢后方回堵到了115哦。这边整体的车流速度也是都比较缓慢一些。那南下部分呢，还有从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交流道路段呢，这边也都是车多速缓。南下的云林系统之后呢，一路到大林交流道之前也是走走停停，整体路段都是低于30公里哦。所以国道一号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的这个交流这个车道的瓶颈点哦，都请您一定要小心留意，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的路况都是 OK 好走，而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11.5公里处潭子系统的外侧路肩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持续往东在17到19公里处的丰势路段，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量也是比较缓慢的。那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20公里处的潭子系统联络道上，要转国道四号往丰原的方向，这个路道上呢有钢索掉落在这里，都请您小心留意哦。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这首歌是杨敏仁和明先生吉吉安的《十八岁的天台》。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23，我们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造桥路段119到118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整体车速都是比较不理想，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路段也都是车多速缓。而南下部分呢，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新竹交流道这边呢，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此外呢，持续往南下，在116公里处到117公里处这边呢，车流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南下部分呢，在149到149.5公里处之间，靠近三义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路段，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呢是在台中系统过后，还有急速定点的情形，这边呢都请您小心留意。此南下部分呢，还有在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车速呢是低于30公里。国道4号的部分，东向在11.5公里处往潭子的方向，台中系统的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没有摆放警告标志。持续往东在丰市交流道前后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原本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目前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成，整个丰市路段呢车流速度都是 OK 好走的。那持续往东要汇入台74线匝道这边呢，潭子系统路段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省道部分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东向的20公里处潭子系统交流道上，要转国道4号往丰原的方向，这边呢有绳索。

钢索掉落在这里哦，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20公里处的潭子系统联络道上转国道4号往雾峰远的方向，这边有钢索掉落在这里。一起来听这一首歌，白明光的《星空下的玫瑰》。

0: 景广新闻。
1: 最近前往美国的民众要小心，美国食药局近期发布回收资讯， Greenwise 品牌的莓果产品可能遭大肠杆菌污染，若吃下肚恐造成腹泻。卫福部食药署表示，截至7月30号止，均无输入台湾记录。前高工局长李泰明18年前办理相关工程案时，涉嫌图利厂商300多万，虽然一度获判无罪，但二审到跟三审都认定有罪。柯良全案缠讼多年，以速审法减轻判刑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2008年间，时任国道高速公路局局长的李泰明以及拓建工程处洪兴处长等人，涉嫌办理增建东西向快速道路万里瑞滨线大华系统交流道工程案时，依照营造业者安排不实陈情，未经评估分析，就将挡土墙的工程改采静压直装工法施工，并以限制性招标方式减价分包，土地业者300多万元。检方侦查后，依贪污土地罪嫌，将李泰明等人起诉。一审法院认定罪证不足，判决无罪，但二审逆转改判李泰明6年刑期，洪兴处长5年半。全案上诉历经最高法院3度撤销判决，跟一跟二审还是判决有罪。高院跟三审认定李泰明基于与业者的私交情谊，只是下属配合工法。洪兴处长则以妨害竞争方式强行发包，两个人都触犯了贪污土地罪。但审酌案件缠讼多年，适用速审法的规定减刑，将李泰明判刑4年刑期，洪兴处长判刑3年半。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两个人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因应民众中秋及教师节返乡及旅游需求，民航局今天宣布，目前需求较高的澎湖及金门航线已规划第二波加班机及放大机型，总计提供7384个座位数，将于8月26号上午9点起开放订位。近期有外籍工人控诉以旅约人员身份来台，却被要求换约降薪，遭受职灾也无申诉救济管道，人权团体质疑有制度漏洞。劳法署表示，如违法属实，一定严惩。移民署则表示，已依照人口贩运防治规定展开调查。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台湾近年来快速发展离岸风电以及能源产业，相关的工程长期仰赖跨国劳动力。然而近期陆续有外籍工人陈情，某跨国集团透过台湾的分公司向劳动部大量申请以白领专业技术资格来台的旅约人员，但工人入境后却被要求换约，不仅薪资大幅下降，更被指派与应征内容完全不符的工作，还没有劳基法的保障。台湾移工联盟议题工作者蓝宇珍呼吁劳动部应立即介入调查。
4: 旅约人员即便发生了问题，他们是不能够转换雇主的，他们也不能安置，所以只要他一被解约，他就会失去居留资格。然后所以他们的工作跟蓝领移工一样，可是领的薪水更低，然后又更没有保障，然后也没有相关的救济制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召开这场记者会，跟大家表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劳资争议，它是一个很大的制度漏洞。那我们需要去把这个洞补起来。
3: 劳动力发展署表示，接获相关申诉的第一时间已经派案给地方政府，必有检警调查厘清中。如果确实有假履约、真派遣的违法行为，一定会严惩。未来也会针对这类的状况加强审查。金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云林北港朝天宫连续4年举办北港妈祖杯全国桌球赛，4000多位运动好手以球会友。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北港朝天宫为了培养学子运动精神，连续4年举办北港妈祖杯全国桌球比赛，吸引4000多位运动好手以球会友。今年赛事自15日起展开为期2周的系列赛程，涵盖国小低年级到高年级不同组别，透过单打与团体赛等多元竞赛形式，让来自全台各地的选手切磋球技，累积实战经验。云林县体育会桌球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生说：“
6: 这个带动云林县整个啊这个运动风气啊，我们看到小朋友啊来参加这个桌球进入决赛哈、啊，大家都精神非常的抖擞。”
5: 北港朝天宫表示，运动不止锻炼身体，更能培养不放弃的精神。北港朝天宫大力推动多元赛事，希望能为国家培养未来人才，提升运动实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1度。

0: 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2: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1: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2: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2: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3: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119到118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是低于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哦，这边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尤其呢，新竹路段96到95公里，车速是低于20公里，比较不好走。南下部分呢，则是从竹北一路到新竹路段，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此外呢，持续南下哦，在116到117公里处，这边车速呢，也是落在20公里哦，因为这个整个施工路段，所以整个车流量都是比较缓慢的。国道一号持续南下的部分，在149到 149.5 公里处靠近三义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南下的部分在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南下部分呢，还有另外一个瓶颈点哦，则是落在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这边车速呢也是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您拢会使放心啊过哦。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20公里处的潭子系统联络道上，要转国道4号往丰原的方向，有一条钢索掉落在这里。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0: Banks。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4: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哦，整体路段有一些瓶颈点，提醒大家，包括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造桥路段，119到118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指标95.7公里处新竹路段发生一起事故，请你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南下部分呢，还有从114也只延续到116公里哦，这边因为前方施工的关系，所以呢一直回堵到后方的车流。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多，那持续往南下的路段呢，还有在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整体车速都是比较不理想。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东向的20公里处潭子系统联络道上，要转国道4号往丰原的方向，有钢索掉落在这里，都请您小心留意了。那除此之外呢，不管是在国道3号、国道4号还是国道6号，整体路况拢北拜哦，不管是要这个北上南下还是东西向哦，这个整体的车速呢都是 OK 好走的。另外呢，在省道台74甲线东向哦往台中的方向，在0到1.8公里处的快关到牛埔路段，进内侧车道呢进行移动性施工。那今天到下午的4点为止哦，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受到影响的地方，也都请您呢小心留意。快关到牛埔路段哦，会一直持续到施工的4点钟哦。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1: 刚才呢，中央气象署在三点半的时候发布大雷雨及时资讯哦，包括呢是在台北市的万华区、文山区，以及新北市的板桥区、中和区、永和区、金庄区、新店区、树林区、三峡区、土城区、石碇区、乌来区呢，都会有这个大雷雨的短延时强降阵雨的发生，并伴随着比较强的阵风、闪电落雷。那也请您哦，不要前往山区，慎防这个溪水、河水的暴涨，那低洼地区有积水哦，或者是影响到能见度，都请您呢要小心留意了。这个大雷雨的时间呢，会持续到下午的四点半。那呢，强阵风的情形受到低压带影响和西南风偏强的部分哦，从今天呢到明天晚上哦，这包括兰屿、绿岛、新竹市、新竹县、屏东县局部地区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呢，尤其是在这个新竹市、新竹县、屏东县、台东县的这个地方，都是属于黄色灯号的，特别请这个新竹县市的朋友们都特别小心了。尤其呢，这个风力哦，平均达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都很可能呢会在户外因强风造成路树或者是一些招牌啊、铁皮固定物哦，这些地方的脱落或者是掉落。那如果呢这几天有要出门户外的话呢，也请小心留意，不要被吹走了哦。人应该是不会被吹走，东西可能会被吹走，那也有

可能会受伤，要做好保护自己的措施哦。好的，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造桥路段119到118公里车多，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部分竹北到新竹路段走走停停，南下呢从这个115公里一直持续到117公里，车速呢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比较辛苦。那南下部分呢，还有在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路段，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南下在177.9公里处台中交流道之前，这里有事故发生，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整体车速呢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是比较不理想，车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青海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车道有污水下水道的施工，那也让这边的整体车流都是比较大的，请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拉长与前车的车距，小心慢行。

fucked up。这一首歌是熊仔的《羞羞脸》。那目前呢，时间来到下午的3:55，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都还不错。那除了在新竹到竹北有急速定点的情况下之外呢？

0: 南下路段呢，主要是在这个造桥路段118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一直回堵到后方的114公里。南下的路段呢，在台中交流道之前177.9公里处有事故发生。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也都是车多速缓的。那此外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丰市路一段上，从丰东路到圆环东路区间哦，双向的中央分隔岛都进行修剪花木作业，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了。今天是拜五，所以我跟邀请到我后一个节目的主持人沈燕，
1: 我就是阿燕啊，
0: 沈燕小姐姐，
1: 很上道。 I love you， 给你一个爱心。
0: Love love you。
1: 好，我们要谈的就是呢，在这个礼拜天啊，8月23号就是祖父母节。
0: 哦，8月份是一个好重要的月份哦。我们刚过完父亲节，还要准备过祖父母节。
1: 是的，就是在礼拜天。我觉得哦，现代人啊，很多哦都是这个阿公阿嬷养大的。那其实我自己呢，虽然不是阿公阿嬷养大，但是我从小跟外婆的感情很好，然后外婆啊，她就是住这边，所以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就来住在我们电台这附近。你知道我从以前就跟电台
0: 附近
1: 产生的感情，然后我考试的时候啊，念书的时候就是在我们隔壁的图书馆念书，
0: 就在黎明图书馆那边念书，
1: 就是在我们电台隔壁，我只是一直没进来而已。过了很久，我终于进到景广台中分台了。
0: 所以你之前在外面徘徊，然后后来现在才在这边这样子。
1: 对，那老实说，我来这边念书，我也不知道这里有景广。
0: 其实景广比你还早来这边。
1: 对对对对对，其实景广是比我还早来的。但是如果要论小时候的话，我真的非常小的时候，就是那个还在念书小学的时候，我就都在这边了。
0: 哦，那你在这边很熟悉耶。
1: 对，我算是半个这边的人。
0: 是，你讲到你的外婆，其实我也想到我的爷爷奶奶。虽然我们就是很不常见面，因为我们也是常常偶尔才回去看他们。嗯，但其实你真的会感受到阿公阿嬷疼孙的心情。
1: 真的
0: 哦，我只要去到那边就变成那孩子王还什么，就是觉得哦，我想吃什么想用什么，爸爸妈妈无权
1: 都不给，阿公阿嬷全都给。
0: 好坏，我就觉得很想利用嘛，就是会觉得说啊，阿公阿嬷好疼我，那我想吃什么吃什么，然后我想要做什么这样子。
1: 对，因为阿公阿嬷非常疼孙啊，不管是男孙还是女孙，只要是孙子辈的他们都很疼。
0: 对，所以到长大之后呢，虽然觉得说好像还是很久没有回去了，但每次回去的时候都会看到他们那种哦超级无敌开心，然后都一直笑咪咪啊。虽然我台语没三好，但我还是会
1: 用台语跟他讲。
0: 没有，我都用听的。
1: 没啊，你看你要回答一下。丢啊，是啊，哦，阿弟哦，嗯，哎、欸，语助词买个用姐，不要是你有在听呢。
0: 我这个我会，这个我会。阿那想等哎，比较不会，但他们只要看到你回去就开心了。
1: 对，
0: 哎、欸，我觉得长辈很可爱耶、欸，就是真的是。
1: 是的，那因为8月23号礼拜天祖父母节，大家要记得哦，回去看看你的阿公阿嬷，如果你的阿公阿嬷还在的话。
0: 对，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多花点时间陪伴他们，让他们开心一下，其实呢你自己也会很开心、
1: 欸、其实你就不用干嘛，你人让他们看到他就很开心了。
0: 是不是比父亲节好过哦？都不用订餐厅。
1: 因为回去他们就会煮给你吃，是不是这样？
0: 哦，对对对，不用订餐厅啦。
1: 啊，你若要订吼，我嘛是甲你拍拍手啦吼，朝阿公阿妈出去行行的啊，还是去吃物件安尼。
0: 顺便冷台语啦，虽然冷到今嘛还是没有很好。
1: 啊，如果有些人是练客家语啊，这些都可以的。
0: 好，那非常谢谢大家，那我们也一起祝我们今天的祖父母节，祖父母节快乐。那呢，菲菲呢，今天等一下准备交棒给公路家族，那下个礼拜一我请假，由这个我们的代班公主唐心继续来陪伴大家哦。
2: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3: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2: 守夜人，
3: 在景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端，在中内线车道有看到4台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在孝前路交流道先前占用内线的2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安坑，南下中和到土城，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1.7公里过了新庄一，先前在外线的事故已经解惑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我是大学生，
5: 我是警察，
6: 我是一个美容师，
7: 我是助理，
8: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9: 我是作家，
10: 我是小朋友，
11: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伫个每礼拜一加拜五，对下下晡的四点吼，加下暗的六点半，爱因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哦。那你看现在各地吼，足侪所在咧落雨啊，咱台中吼阴天，伊啊差不多30度，台中30度，立外滩现在咧落雨23度，高溪呢是29度。嘉义27度，阿弟台南呢27度，高雄咧落雨26度，恒春咧落雨27度，后龙即马33度，新竹咧落雨31度，阿弟个台北嘛咧落雨，差不多是28度左右。嘉南呢即马是29度，阿宜兰咧落雨即马27度，花莲27度，台东嘛咧落雨，嘛是27度。空气的品质呢，全台各地呢拢是良好品质，袂歹袂歹哟。好，阿姐嘛，太车无好行的所在呢，就是对于国道一号哦，因为受到双向呢这个造桥路段呢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目前呢南下大概从113公里开始呢，车速就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车速也慢一些。南下177.9公里，也就是在台中交流道这附近呢，有事故发生，也造成呢这个后方有回堵的状况。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造桥路段119到117公里有施工进行，所以大概从121公里开始车多。那新竹系统到竹北之间呢，北上路段呢也。

也是车多瓶颈点，速度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好，那台中市丰原区的丰势路一段从丰东路到圆环东路的区间，因为双向庄分隔岛修剪花木的施工，

来自萧敬腾的新歌，这首歌曲呢叫做《赐予我力量》吧，有没有感觉听完之后呢全身充满了 energy？ 那其实呢最重要的是现在已经是4:10了，待会很多人要下班了，然后有些人礼拜六日是放假的，对不对？有没有感觉更有活力呀？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呢，受到了造桥路段呢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封闭内侧，那目前呢大概从南下的113公里开始车速就比较缓慢，南下路段呢在166到167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南下 177.9 公里台中交流道这里有事故发生，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北上路段也是一样，在造桥路段因为有施工封闭内侧，现在也比较好走。那国道一号北上呢在98公里过新竹系统，然后到93公里竹北之前，大概就是新竹系统到新竹之间的

0: 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好，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多，往彰化的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速度也慢一些。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不好走，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影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好，提到呢这个诈骗集团呢，我们经常想到的就是车手跟机房，但是这一回刑事局破获的是协助诈骗集团架设投资网站的工程师集团。吴姓主嫌呢，他曾经任职知名的资讯公司，后续自行创业，接政府机关啦、医院 APP 开发架设，没想到呢还跟诈骗集团合作，甚至于还找了弟弟跟侄女一起来犯案啊。好，社区大楼里面呢，这个有多名的便衣刑警呢，进到这个帮诈骗集团架设网站的这个房间里哦。那一个个精美的网站其实都是这些 IT 工程师架设的，没想到呢这一切拢是假呀。警方从主嫌的家中查扣了百万钞票，初步了解吴姓主嫌呢这一回找来弟弟美元，相当于25多万台币的价格，协助诈骗集团一共架设了40个假投资网站，获利将近千万，也有282人受骗，财损高达了1亿元。那警方逮捕了这5个人里面，吴姓兄弟党也是遭羁押禁见哦。好，事实上呢，这个吴姓主嫌他曾经是知名资讯公司的这个员工，离职之后跟妻子创业开公司。那平时他是在接政府机关还是医院 APP 开发的工作，没想到呢却跟诈骗集团合作哦。这真的是所谓的专业用错地方哦。那工程师的这个集团帮助诈骗集团架设的网站呢，5人是遭到了送办哦。那事实上呢，警方表示这一次诈团用的网域不是像一般民众的网址上出现的 .com 或 .tw， 它的后面还是什么 .top.xyz 哦，所以民众看到这种此类的网站呢几乎都是诈骗。虽然呢嫌犯辩称呢跟诈骗集团不认识，以为只是正常架设网站，但是从警方还原的对话当中还是可以清楚写着这个协助诈骗集团，这下罪证确凿哦，都别想逃啊。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

0: 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三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三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2: FM 九四点五金广，嘉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燕那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要到晚上的六点半钟哦。好，接获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 177.9 公里台中路段的外侧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那目前呢，在南下路段呢，就是因为受到这个造桥路段有施工影响封闭内侧，现在大概从112公里过了头份之后就开始车多不好走。南下在丰原路段166到167公里车子比较多，那北上也因为造桥路段有施工哦，所以也是有回堵，但是不像这个南下回堵的这么严重。那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就是过了新竹系统的北上98公里到北上的93公里车多，北上呢在90公里到北上的87公里，就是在这个竹北到湖口湖区之间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西向往彰化草湖路段的35公里内侧车道是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呢，就是在35公里往彰化在草湖路段的内侧车道呢，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那除此之外，西向38到33公里哦，也就是草湖到大里二之间呢，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所以这个事故就是在车阵里面西向35公里的草湖路段内侧两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东向路段的19到24公里，就是呢在往这个雾峰潭子到太原之间呢，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台中市丰原区丰势路一段呢，从丰东路到圆环东路的区间双向中央分隔岛由在修剪路速，所以就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这是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那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来听，这是莫比乌斯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标本》。

0: 这是来自莫比乌斯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标本》。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台中系统路段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哈，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那另外，原本南下 177.9 公里台中外侧路间的自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没有看到了。那此外，就是呢，在国道一号哈南下路段呢，比较不好走的就是在这个造桥路段了哈，因为南下117到118公里有施工，那现在从大概南下112公里过了头份交流道就不好走，北上呢也在造桥路段封闭内侧车道施工，那现在大概是从121公里开始，也是速度比较慢。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这个竹北路段呢，也是车多瓶颈点，赶快靠后行。那国道三号南下是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目前的车速也慢一些哦。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35公里哦，就是呢，在往彰化草湖路段内侧车道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刚好是车多瓶颈点，因为西向从38公里到33公里的草湖到大里二之间哦，本来就是比较不好走，然后又在西向的35公里往彰化的草湖路段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在塞车的时候呢，也务必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才不会不小心kiss 上去了。那台74线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路段，今麦恰松马西开班几点吗哦？那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的车子比较多，北屯豪士多周边道路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
1: 先叫哥，
2: 哥，
1: 豆豆，要叫妈，
2: 妈，
1: 很好嘛，你好乖啊，
3: 乖啊，哦，那好。

0: 阿公阿嬷，我今年已经满20岁咯，爸爸妈妈都说你们很疼我，总是怕我饿着，怕我受伤，每天都牵着我的手去幼稚园上课，我都有乖乖听你们的话，好好吃饭，好好读书，好好长大。那你们过得好吗？我真的很想很想你们。
1: 多多珍惜与阿公阿嬷相处的机会，祝全天

邓丽君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祖母的话》。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在南下路段，造桥路段，因为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大概是从112公里过头份交流道之后就开始车多不好走。南下呢，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166到167公里车速也稍微慢一点。那北上路段呢，就是在这个造桥路段也一样是封闭内侧车道施工，所以大概有一公里长车多。这个北上回堵的状况没有像南下这么严重，因为南下从112公里呢一直到南下施工点的117公里都是不好走。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之间也是车多点，国道三号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加马恰索卡板卡不好走，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35公里的草湖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路段呢，原本就是车多瓶颈点，因为西向38到33公里的草湖到大里二呢都是拥塞不好走的。那东向呢，往这个雾峰方向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呢，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而在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待会到在这个4点半中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一名刘姓男子因为驾车逆向遭到警方拦查，却加速逃逸，没想到后来他竟自撞人行道树木，当场陷入昏迷。送医后，警方对刘姓男子实施酒测，发现酒测值超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蔚琳的报道。
2: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原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从重庆南路二段六巷口逆向驶出，立即上前拦查。刘姓驾驶起初假意配合，却趁原警不注意时猛踩油门加速逃逸，没想到逃逸没多久便自撞人行道树木，造成车头严重凹陷，刘姓男子也当场陷入昏迷送医救治。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交通分

0: 队分队长郑敬伟说，
1: 为该驾驶未配合拦查，加速驶离，自撞人行道树木后昏迷，并造成王眼右手及脸部擦挫伤。本案肇事民众送医救治，经酒测值为 0.74。一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及妨碍公务罪移送侦办。
0: 后续警方询问时，刘姓男子才坦承前一晚下班后曾饮用过威士忌。警方提醒，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专注力以及反应能力，增加交通事故风险，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并应遵守交通标志标线，避免逆向行驶。遇到警方拦查时，也应该依指示停车，切勿拒检逃逸，危及远警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一年一度彰化县原住民族文化盛会登场，8月19号在彰化县立体育馆户外圆形广场举行。今年特别安排传统族服展览，让参与民众了解每一族的不同文化、美学与图腾。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彰化县目前有16族7713位原住民族朋友，县政府办理115年彰化县原住民族日暨文化节传统体能竞技洗礼活动，有非常重要的敬天敬地敬祖灵的传统仪式，希望祈求祖灵赐福所有的原住民朋友和乡亲，让原住民朋友在彰化过好生活。县员陈荣妹说，
4: 差不多有2/3以上的原住民朋友已经把彰化县当作自己的家乡，所以呢，我们居住在彰化的时间比我们在故乡居住的时间还要长，所以我们的故乡是一年三节回去一次，然后我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居住在彰化县，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道道地地的彰化原住民。
3: 县府民政处进一步表示，今年活动规划五大主题，包括政令宣导、联合主祭祈福活动、传统族服展出、传统体能竞赛以及原住民农特产品，从文化传承、族群交流到产业推广，呈现原住民族文化多元而且充满活力的一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心肌梗塞不仅好发于冬天，酷热的夏天也会因为水分流失与剧烈温差而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医师提醒，如果胸口闷痛、冒冷汗等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就应立即送医。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5: 夏季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更对心脏血管系统带来严重冲击。大千健康医疗体系苗栗市福苗诊所心脏内科医师李克威提醒，若在烈日下活动或满身大汗进入冷气房，胸口突发紧缩与闷痛感，就要特别留意是心脏血管发出的警讯。
6: 高温环境引发的水分流失和剧烈的温差会透过以下四大生理机制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塞。第一个，血液的浓稠度增加；第二个，心脏负担代偿加剧；第三个，血管剧烈痉挛；第四个，电解质失衡。
5: 由于中暑与心脏不适症状容易混淆，李克威医师指出，胸口出现如同大石头压住般的紧缩感，痛感主要集中在胸骨后方或左胸，并可能蔓延到左肩下巴，伴随狂冒冷汗，症状持续超过15分钟仍无法缓解，极有可能是心肌梗塞的前兆，应立即拨打119送医。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来帮我们说明。恩宏，晚安。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在南部，今天从清晨开始已经持续一整天了，都是这种强降雨。那对于其他像北部啊、宜兰、花莲，白天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而午后这段时间的对流发展非常的旺盛哦。局部是有大雨甚至豪雨，要留意这种短延迟的强降雨出现。那这种不稳定天气形态在明天一直到下周一都很类似，就像明天还是持续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南部是持续性的阵雨或雷雨，容易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而中部及台东雨势上是比较短暂，但也容易会有局部大雨。那像北部跟宜兰花莲地区的话，那这就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因为环境不稳定，对流发展旺盛，在明天北部地区及宜兰山区午后还是要注意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哦。所以基本上各地出门都是要留意天气的变

0: 化丙烯带雨具。再来温度方面哦，北部跟宜兰花莲高温31到33度，感受上仍然是炎热，而中部及台东是28到30，南部则只有26至28度。未来周末两天持续受低气压及西南风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高，天气不稳定，请大家外出都要携带雨具，并注意天气的影响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任兰心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4: FM94.5 情况，真人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 INA 沈燕。每礼拜一到拜五，对下晡的4点到下暗的6点半，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啊，今麦伫国道一号南下受到南下的造桥路段，因为咧时间的关系，封闭内侧车道，所以目前大概从113公里开始，车速比较缓慢。继续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北上路段呢，目前在北上的220到218公里车速是比较缓慢，因为北上217.5公里到216.5公里，这里有移动性的施工，所以就造成国道一号北上220公里到218公里的北斗路段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北上的这个造桥路段呢也有施工，不过现在看起来北上路段的车速还好，有到70到80公里，算是 OK。 北上的新竹系统到这个竹北路段的车速也比较慢，湖口服务区到北上的湖口交流道也是同样比较不好走。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的。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35公里的草湖路段内侧车道是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台74线西向也就在38到33公里哦，往彰化方向的草湖到大里二之间呢也是比较不好走。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这边的车速也比较慢。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北屯好事多周边呢，目前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来听，这是来自李哲言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也就是南下路段受到造桥路段117公里到118公里的内侧有施工，所以目前大概从113公里开始车速比较缓慢。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去卖卡送马卡板，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23公里到北上的218公里，北斗前后哦将近有5公里长，车速也是比较缓慢，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那在国道一号北上86到84公里，也就是湖口服务区路段的速度也慢一些。在国道三号则是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卡博后行，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35公里草湖路段内侧有2部车的追撞事故，那台74线西向的38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也比较不好走，在台74线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接爱卡索马卡板卡博后行哦。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北屯好事多这周边道路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当然若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更。劳动部技检中心表示，115年第三梯次全国技术士技能检定27号开始正式要受理报名哦。那采这个实体以及网络双轨并行，网络报名系统也已经改版升级，提醒民众提早完成报名作业。

0: 看，这样杯啊，就靠够人，我来开始。一二三四六，啊，来，接不住。
1: 啊，你有老公？
0: 我来开你啊，
2: 我唔知。

谢明佑找一挂阿公阿嬷们做回来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山寮》，感觉这里面的阿公阿嬷拢足快乐的吼。好，今麦伫国道一号的是南下路段哦，伫个造桥路段，因为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那目前大概南下从114公里这里呢，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回堵大概2公里长的车阵。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北上呢，则是在北斗交流道之前，北上223公里到218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北上造桥路段呢，就是在这个120到118公里，车速也慢一些。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之间车多，北上湖口服区到湖口交流道也不好走。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194.4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彰化系统之前，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呢有事故发生哦，在国道三号南下194.4公里，那因为本来和美到彰化系统就不好走，又加上这里有事故的关系，所以卡手都快要搬了，大概从和美交流道开始呢就车多。那因为南下194.4公里、这个过了和美交流道到彰化系统之间呢是有事故发生的哦。那另外一起事故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35公里，这是往彰化草湖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原本西向38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就是拥塞不好走的，然后呢再加上有这一起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那台74线东向呢，往雾峰19到24公里，就是呢在潭子到太原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来听的这是郑宜农跟阿宝阿然人所演唱的这条歌曲，或许就变成书里的风景。

这是郑云龙甲阿宝所合唱的《凡事都变成册》内面的风景。啊，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个南下路段车速较慢的所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车速比较缓慢。那北上这一大段比较长，从226公里过暹罗湖区，一直到217公里的这个北斗过后，这边的车速呢都比较缓慢，大概维持在30

10到50公里左右。那北上呢，在新竹系统过后的98公里到北上的93公里哦，新竹路段这里的速度都比较慢一些。那另外呢，就是在北上的车多点，就湖口副区到湖口交流道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刚刚有一起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南下87.9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有事故发生的状况，也请您小心。国道三号南下194.4公里呢，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也有事故发生。那目前从和美到彰化系统原本就是车多点，那现在又有事故发生的状况哦，这个速度就更慢了。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35公里草湖路段内侧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那在台74线呢，西向38到33公里草湖到大理二雍色，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这边的车子也比较多一点。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的速度呢也会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0: 细指系统到高架细指端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 14.7 公里东湖前，在内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东湖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南下杨梅入口有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南下 87.9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1号北上372公里五甲前有4台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处理当中，北上的高雄端到渔港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杨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杨梅到中立转接道2，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路段到土城，以及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2号东向的大园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东向的 18.6 公里燕巢系统前，在外线有3台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花莲光复乡的中兴路跟光复路口有厢型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事故，目前是占用双向的内线车道处理当中。继续往南，在中兴桥的下桥处有车辆打滑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台铁连线，
2: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铁台中站，要请站务长林玉成来告诉我们哦，目前呢在站区周边的交通状况跟发车的情形。站务长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车站周遭大致北一路、大致北路、大致北一街的状况还不错啊。不过刚刚目前在差不多十分钟之前，我们在社头园林那边有发生死伤事故，所以五点半之后的北上列车可能都会被影响。如果要搭车旅客，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2: 所以这个事故什么时候处理完毕也还不知道，就对了。
3: 对，我们要等警方那边处理完，车子才有办法放行。
2: 嗯，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五点半之后要北上的朋友们，可能那个车次会往后延，但是也现在没有办法知道延多久嘛，哈。
3: 对，因为目前是等于说单线双向通车，所以略有延误，但是车还是都会走了，
2: 都会开，但是没有办法准时就对了。只有北上会影响，
3: 对对对，
2: 南下会有影响吗？
3: 因为比较远，所以南下不太影响，主要是北上的旅客会有差。
2: 嗯，好，那今天呢这个站务长也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哦，因为现在很多人呢很喜欢这个运动，那运动还有一项就是骑脚踏车，那可以带脚踏车上台铁对不对？
3: 对，我们上台铁带脚踏车上台铁有大概有两种主要的方式。一种啊是如果你的车子可以装进系车带的话，那它就是可以完整包覆，那就直接可以带上车，不用另外再买票。那如果你是没有要用包覆的方法，你是要直接牵脚踏车上车的话，也可以透过我们两铁的列车，它在对号车啊有大概七班，非对号车的话班次比较多，就是通常大部分班次都有开放。
2: 嗯，
3: 那只要你在限额以内，都有办法在我们售票窗口买到脚踏车的票，就可以直接带脚踏车上火车。
2: 哦，也就是两种啦，一种是可以包得起来的话，就不需要再额外买票，但是如果包不起来，你要直接开上骑上去的话，带上去的话，就需要帮这个脚踏车买票就对了。
3: 没错，因为像是前几天刚好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欸，有一位学生吧，他一样就是照我们这个规定，带着他的脚踏车上火车。那可能因为其他的乘客比较不了解有这个措施，所以他可能就对那位旅客有一些比较严厉的
2: 指责。
3: 对对对，那我们看起来是觉得他有点无辜啦。
2: 对，
3: 所以我们趁机宣导一下，我们其实是有脚踏车可以上火车的服务，只要在搭车的时候有多买脚踏车的车票，然后在指定的车厢就可以带脚踏车上车。
2: 嗯，好，这个提醒大家，脚踏车是可以直接带上去的，尤其人家又有买票。

0: 到哈，嗯，唐公你那把嘿脚踏车带上来，但是摩托车就不行了哈。
1: 哦，摩托车就千万不行了，
0: 那个要用记的啦哈，没在底下个看起的哈。
1: 对啊，
0: 嗯，那最后这个站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

0: 当班次在周几是五折，他就会一路五折卖。
1: 哇！
0: 如果是在周对，譬如说七折、八折，他就會一路卖，卖到他的售票结束这样子。
1: 对，现在学生真的很幸福哈，可以选择台铁，有打折票可以买。
0: 真的，我们这样做说又快又方便，赶快来搭台铁。
1: 好的，我们感谢台铁台中站站务长林玉成站务长的说明，谢谢站务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众，
1: 好，拜拜。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车多点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北上呢，则是呢，新罗浮区过后228公里到223公里车多，还有北上的这个220公里到218公里的车速都比较缓慢一点。北上呢，在大雅系统这边的速度也慢一点哦。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湖口浮区到湖口交道也是车多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呢，因为194.4公里，就是呢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有这个事故，请您小心，因为从和美到彰化系统本来就不好走，加上有事故的状况，请您特别留意。那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东向哦往雾峰方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也是比较拥塞不好走哦。

0: 铁连线。
1: 我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铁台中站云轩，要来告诉我们，请云轩告诉我们目前呢在台铁高铁哈，现在是高铁周边的道路状况，还有发车的情形。
2: 各位金光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高铁全线都是正常营运哦。那目前二楼的下客区的车流量蛮多的哦，所以是提醒大家，待会如果过来就是要送客的话，尤其是在二楼的部分，可能如果上了二楼的下客区，如果车流量比较多的话，请尽量大家能够往前停车哈，不要停在那个二楼上坡的地方，因为这样很容易车子会回堵。那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加使用高铁的立体停车场，我们都有提供30分钟的免费停车服务。
1: 这是接人还是送客的地方？
2: 送客对，因为送客刚刚对 车流有比较多一点。那当然一楼的部分是接客，那接客主要也是刚好班次抵达的话，可能车流量也会比较多。
1: 了解。这个是在这个行车的部分啊，提醒大家就是稍微可以停远一点，要等人，也不要在车道上等这样子齁。再来就是优惠啦，云轩要告诉我们优惠对不对？
2: 对，因为其实再过一阵子可能各个学校都准备要开学了嘛，所以我们也因应9月份大专院校学生开学返校的需求，也特别在9月3号到9月9号这段期间，除了原本的大学生的优惠的专案有适用5折、75折跟88折的车子之外，我们在9月3号到9月9号每天又在加码提供南下北上各2个班次，那都是停靠各站的大学生开学返校5折优惠列车。对，那适用的班次的部分，南下大概启程站就是从南港发车是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跟中午的12点这2个班次。那北上的部分呢，是从左营发车早上的10点25分跟中午的12点25分。所以这4个班次呢，如果大学生可以多加的利用。
1: 就可以省一些钱对不对，省一些费用，因为有优惠有打折这样子齁。
2: 而且是省五，这是5折的，对，所以其实蛮划算。对，
1: 但是很划算耶。
2: 对，但是它是对号座，就是有座位的，所以如果说 对号座的班次如果座位都已经客满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对，
1: 所以
2: 大家要赶快把握机会，
1: 动作快嘛齁。
2: 没错。
1: 所以它的班次是比较离峰吗？
2: 其实现在在暑假这段时间好像也没有什么离峰跟尖峰，但是原则上
1: 全部都是尖峰，
2: 或者是说可能会有一些商务客人嘛，其实大家都会搭车。不过这个时间原则上应该也是我们大概已经观察持续很久的一段时间了啦，那所以我们也提供了这4个班次给大学生一个优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那最后云轩还没有什么要再提醒的呢？
1: 那当然，另外就是说刚刚是准备开学嘛，那当然现在暑假距离暑假要结束其实还有大概10天左右嘛，所以大家如果要赶紧抓住暑假的尾巴，其实高铁在暑假期间我们有推出少年优惠专案到8月31号截止，所以这段时间如果剩下这10几天，如果大家还没有准备出游的或是还没出门的，其实还是可以把握这个少年优惠专案，只要年满12岁到18岁的少年搭乘指定车次，其实也可以享有5折或者75折88折的优惠，那大家也是要赶快，如果这段时间真的有打算要安排的话也是要赶紧哦，动作要快，因为它也是针对对号座的部分的少年的优惠专案。
0: 突然好羡慕学生哦，都有一些优惠
1: 对没错，
0: 好想变成学生，但是现在已经非常不可能，我说我啦齁
1: 你可以用大学生大专生
0: 对对对对，
1: 好，去念什么
0: 硕士
1: 才子对对对，念博士，对，
0: 好 OK， 谢谢于轩，谢谢
1: 谢谢沈燕，谢谢，拜拜。
0: 好的，来转达一下呢，目前呢在国道的状况哦，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呢，在这个造桥路段呢，施工已经撤除，所以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双向的这个施工已经撤除哦。那国道一号南下165公里到167公里，就是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比较慢。那国道一号南下178.6公里，就是台中交流道这里呢有一起事故刚刚发生哦，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78.6公里呢，在台中交流道这里有事故发生的状况。那国道一号北上呢，就是在这个过了西罗夫区228公里到223公里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不好走，北上220公里到218公里北斗路段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好，那再往北北上的这个新竹系统到竹北之间也是赶快不好走，那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则是在这个南下194.4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也就是车多瓶颈点啊，这里又有事故发生，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4.4公里呢，就是彰化系统之前有事故发生的关系。那原本和美开始呢就车多不好走，现在呢又从这个北上的189公里和美交道之前就开始车多了，这里是因为有事故的影响哦。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刚刚接获南下的154公里苑里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呢有很多这个轮胎皮散落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目前呢在台中市部分呢，也就是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福安路之间速度也比较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安和路到这个安和路这里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哈，以及呢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也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金茂五路到四平路不好走，高铁台中站区这个周边道路的速度呢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的车多点呢，就是东向往雾峰哦，这是呢在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还有18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车速都比较缓慢。那西向呢，这个往彰化方向哦，就是在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西向呢在11公里到8公里，也就是呢西屯到市政路段，还有1公里到0公里的成功到快关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0: 是那个阿明，真的超夸张的哎，开个小玩笑就暴怒不理人，抗压性有够低耶，翻脸像翻书一样说变就变。
1: 是哦，有些人呢、啊、就是经不起玩笑，又不是你老爸脸皮厚，怎么开玩笑都没关系。
2: 拜托，你以为的硬汉其实也是有一颗玻璃心呢、啊。每个人哦都有脆弱的时候，就像是大自然也有玻璃心哦。比如说台四四线84公里到92公里春养到庐山这个路段哦，地质非常的脆弱，坚硬的山壁平常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只要遇到暴雨，就很容易落石崩塌，甚至路基掏空的状况呢。所以哦，公路局就特别设置了重点监控路段，汛期的时候要特别监控，有危险哦就会禁止通行哦。
1: 嗯，啊，你怎么会那么清楚啊？
0: 爸，你是不是偷偷跑去泡汤没跟妈妈说啊？
2: 哦，玩弄啊！人家我是金广的忠实听众啦、啊，人家节目上都有宣导呢。天气不好哦，不要上山，出门前哦，一定要查看幸福公路 APP 或者是公路局的网站，掌握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面对大自然的玻璃心哦，避灾绕道哦才是王道。
0: 听起来就跟对面暴怒的同事好像是类似的道理耶。
1: 公路防救灾，安全不打折。台十四线春阳到庐山路段地质脆弱，是公路局重点监控的高风险路段。行经山区，请随时关注幸福公路 APP 与路侧看板预警讯息，或者是拨打0800-231-035查询最新的路况。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车多点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哈，湖口湖区过后大概87到89公里的车速比较缓慢，继续往南下后里路段，大概160到162公里的速度也慢一些。台中系统的南下的丰原路段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北上呢，大概是从西罗夫区开始，一直到北上的226公里，这里的车速大概50公里，几公里好走之后，大概从

0: 123公里到北上217公里，北斗前后路段的速度也慢一点。北上的丰原路段嘛是卡索卡板卡不好行，北上新竹系统到这个新竹之间也是速度比较慢。那虎口服务区之前大概89公里开始，一直到虎口交流道这里的车速也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154公里，接近院里前外侧很多轮胎皮掉落。那国道3号南下194.4公里，彰化系统之前外侧有事故发生，目前大概从188公里开始就车多。那事实上这个路段呢，原本就是这个车多瓶颈点啦，又加上有事故的关系，大概呢就从187公里开始就不好走。事故点是在南下的194.4公里，彰化系统之前的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关系哦。那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就是西向往这个快关方向，大概是在34到32公里的草湖到大里二车多。那在这个11公里到8公里哦，也就是呢西屯到市政路段也不好走啊，1公里到0公里的快关到成功路段，加卡索马卡板卡不好行。那东向往雾峰哦，在11公里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车多，18公里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路段也是车多瓶颈点哦。至于在市区部分呢，则是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安福路之间速度也比较慢哦。那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至于呢，在中清路往大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五路到四平路也不好走。那高铁台中站这个周边道路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当然要麻烦您帮帮忙，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
1: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2: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1: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2: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1: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2: 代机大掉了！
1: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2: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1: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2: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1: OK。
3: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2: 母亲。
1: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3: 这对妇女哈，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的，再提醒一下大家哦，因为国道三号南下的194.4公里彰化系统之前外侧有事故哦，造成现在大概从187公里开始车速就比较缓慢，不好走哦。这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那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的79.7公里的杨梅路段也有事故发生的状况。目前后里路段呢，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路段北上。上的这个北斗前后路段呢，目前车速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情形，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彰化西州去年传出震惊社会的凶杀案，高姓男子因为金钱纠纷持热水壶以及瓦斯桶打死同为吸毒的好友，国民法庭审理之后认为男子犯后态度不佳，重判14年10月的刑期。请听报道。
2: 判决书指出，高姓和陈姓男子在114年7月8号上午在彰化西州朋友的住处因为钱财问题起口角，进而肢体冲突，高姓男子持现场的热水壶及瓦斯桶殴打对方，导致被害人头颅粉碎性骨折伤重身亡。彰化地方法院行政庭长吴永良表示，审理期间高姓男子保持缄默，但国民法庭经相关事证确认他就是杀人案件的行为人，重判14年10月刑期。
3: 被告跟被害人为私用毒品人口，案发前为互动密切的朋友，然而案发当天被告因为金钱纠纷就与被害人发生口角及肢体冲突，并进而持热水瓶及瓦斯桶重击被害人，虽然并非预谋犯案，但造成被害人严重伤势最终死亡，足见其犯罪手段相当凶残。
2: 国民法庭指出，高姓男子犯案后逃逸，被警方迅速逮捕，面对警察若无其事，全盘否认犯行，只有坦承片段的情节，态度不佳。

0: 网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1: 台中市西屯区大墩路和大荣路口有民众跌倒，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员警获报之后赶赴现场，发现一名老妇人坐倒路旁，立即上前关心协助。陈韵涵报道。
2: 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巡佐庄鼎伟、警员廖又廷到场后，发现63岁谢姓妇人因步行时不慎跌倒，坐在路旁无法自行起身。员警上前查看，发现妇人虽无明显外伤，但因年事已高，行动较为不便，仍先耐心安抚情绪，并持续关心身体状况。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副所长廖淑仪说：“
3: 员警现场确认其身体无明显外伤后，便主动搀扶陪同其一路返家，并确认家人接手照顾后才安心离去。”
2: 谢姓妇人对警方及时伸出援手相当感谢，频频向员警致谢。第六警分局强调，警方除了维护治安与交通秩序，也将持续秉持为民服务精神，主动关怀有需要的民众，也提醒民众家中若有年长者外出，应多加留意身体状况及行动安全，必要时由家人陪同，降低跌倒等意外发生风险。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2026新竹市国际风筝节8月29到30号在新竹渔港盛大登场，邀请国内外顶尖风筝团队齐聚风城，其中法国推出巨型的黑金刚大猩猩，高6公尺宽5公尺，宛如一座移动金刚城堡。张云报道。
4: 今年新竹市国际风筝节迈入第十届，邀请瑞士、法国、意大利、德国、印尼、泰国等六国顶尖的风筝团队，携手台湾北中南优秀团队，超过15支专业团队接力演出，带来大型的软体风筝、特技风筝以及编队飞行等精彩展演。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5: 今年的主题呢 Impressions of Taiwan， 就是台湾印象，包含像是我们的台湾 LV 的嘎吉德亚，还有蓝白托、原住民娃娃、台湾黑熊，还有珍珠奶茶，都可以看到呢在天际上遨游。那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超过六个国家不同的一些特色的国家的风筝。那尤其是呢最大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也从法国这个空运来台的我们的大金刚猩猩六公尺高的地形风筝也会在这些现场来跟大家见面。
4: 8月29号晚上6点到8点还有夜光风筝展演，邀请民众白天欣赏国际风筝，晚上感受夜光风筝魅力。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新竹县竹北市双市公园水乐园22、23号登场，适逢祖父母节，欢迎大小朋友带着爷爷奶奶大手牵小手一起玩水消暑。薛海伦报道。
6: 竹北市公所表示，活动串联市东竹北好市和市西市集，结合戏水设施、亲子剧场、市集集点与金杰队员体验，打造三代同游的夏日周末。竹北市长郑朝芳说，
7: 我们县政六路上的人行道，它跟公园缝合在一起，并且串接到了市西公园里面有一个月亮灯，我们在下面也打造了像是茶席一样很有禅意、具有美学的一个月之筵席，为的就是要来让市民朋友在这边有一个好的休息空间。那除此之外呢，夏天很热，暑假最后的脚步，我们特别打造了双市公园的水乐园。
6: 竹北市公所提醒，为配合双市公园水乐园活动，8月20到8月24号中午12点止，县政六路将实施道路管制和封路措施，请用路人提早改道，也欢迎大家陪着爷爷奶奶与小朋友一起到现场玩水消暑、看剧、逛市集，欢度周末假日。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容易出现大雨或局部豪雨，中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地区以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北部地区及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有雷雨，26度，新竹阴天31度，台中阴天30度，台南、台东阴天27度，高雄、宜兰和花莲都是阴有雨的天气，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速公路车速快，因此行进间的车子如果突然故障、爆胎或发生擦撞，千万不要慌张。就像骑脚踏车失去平衡时，越紧张反而越容易摔倒。这个时候，您可以稳握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再缓缓地往外侧路肩行驶，避免急刹或突然变换车道，以免引发二次事故。
1: 车辆停妥后，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也就是双黄灯。车上的人员应该尽速移动到护栏外，或者是安全的处所等待救援，并且在车后的100公尺处摆放故障的标志，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国道车来车往流量大，即使只是短暂停留在主线车道，也可能造成严重的追撞事故，因此人员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
2: 遇到紧急状况时，可拨打1968客服专线或110报案求助，提供车牌号码、车辆型号、车辆故障情况等详细车况资讯，有助于拖吊车团队事先准备适合的工具跟设备。至于位置部分，可告知最近的里程标示或出口，或利用 Google Maps 提供位置坐标，都能让救援业者快速找到您的位置。切勿站在车道上查看车况，更不要在车流中穿越道路，冷静应变，正确处置，才能保障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国道路况，
0: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要请素林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国道的交通状况。素林好，
3: 大家晚安，对不起，午安。那个先跟大家说明，现在有一件事故，我们刚刚接获，这个事故位置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约在168公里处，也就是刚过丰原交流道的出口。中外两个车道呢，目前有发生一起小货车的翻车事故，那也因为这个事故是刚刚才发生，相关的单位都还在赶往当中，可能没有那么快可以排除，那可能就是会影响到北上，尤其是由大雅系统进入国道的驾驶朋友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那请大家行经这个北上丰原路段的时候再稍微留意一下那个现场的状况。这样
0: 是小货车跟什么车事故啊？
3: 我们刚刚看到的话是小货车跟小客车，那货车是有翻车的状况。
0: 嗯，了解。好，请
3: 继续。对，那就是北上行经丰原交流道路段的时候，再请大家提前前往内侧车道来做行驶，这样子。
0: 好的，请继续。
3: 好，好，那再来我们其他路况部分呢？因为今天星期五下午车流量整体都比较大一些。国道一号的话呢，目前南向是在过了后里沿线到丰原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北上的部分呢，丰原路段就是因为受到刚刚的事故以及原本车多的状况影响，所以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目前呢看起来是纯粹车辆稍大一些，没有接获到特殊的情形。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过了西螺沿线到园林，稍早呢是因为有事故影响，导致说有回堵情况。那现在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的整个车潮还在疏解当中，所以还是请大家要多加留意一下前车的动态这样子。那继续往北呢，在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目前看起来是往南屯的出口有车多的状况，所以说有连带影响到一些主线的车潮这样子。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向目前则是在过了龙井沿线到彰化系统都是有车多不好走的状况。那尤其呢在南下的龙井到和美路段呢，是因为受到稍早的事故影响，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了，但是就是刚刚提到周五的车潮影响，再加上事故当时有回堵的车潮，这样加起来的话，可能回堵的消化没有那么的快速，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完全的消化这样子。所以一样还是要请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呢，多加留意一下跟前车的安全距离。那另外提醒大家，

0: 我们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头份，以及北向的台中，还有北向丰原，以及南下的彰化，在这四个交流道出口呢，是明显有回堵的状况，一样要请大家小心。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在快关出口目前仍然是有回堵的车潮，也一样要请大家多加留意。最后是国道四号的部分，目前国道四号的话呢，就是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往台七四方向是有比较明显的回堵情形，现在呢匝道内已经都是有走走停停，可能稍微会停等一下的状态了，那后续的话可能就是衔接到主线的部分也会有这个情况，所以一样要请大家小心。那最后就是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其实星期五的下午整体的行车速度还有车流量都比较慢一些，那一样请大家在行驶在车多或者是比较车速比较缓慢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再跟前车保持比较长一点的安全距离。那最后再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今天刚好有发生事故啊，或者是说车辆有故障的状况，最安全的做法会是人或跟车子都先移往外侧路肩。那如果说是有碰撞的事故的话，如果说都没有人受伤，只有车损的话，我们就是尽快依照远景的指挥来做拍照之后呢，赶快把人跟车都移到安全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素林，你们有接到国三北上182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吗？
0: 有的，已经有接货到了。
1: 已经有接货哈，好，再麻烦你们，谢谢苏林，谢谢，
0: 没问题，
1: 好，拜拜，拜拜。好的，那国道三号原本南下 194.4 公里哦，这是彰化系统前外侧的事故排除，但是因为这边容易塞车，所以车子还是非常多。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呢，也就是潭子到太原之间，而且还卡送嘛是港宽卡板卡保后景啊。西向呢，目前在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草湖到大里二之间车多，11公里到8公里的西屯到市政路段也不好走。那西向呢，1公里到0公里成功到快关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台中市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安和福安路车多哈，福源到福安路车多。那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大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金茂五路到四平路也不好走。高铁台中站周边道路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哦。来听，这是来自周旭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无端》。

接下来是周旭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无端》。好的，那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车速比较缓慢的点呢，就是从西洛夫区过后的226公里到北上的218公里哦。西洛到北斗之间车速还是比较慢一点，比较不好走。北上南屯路段速度也慢一点，然后在台中交流道到大雅速度也慢。北上的这个丰原到台中系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北上的新竹系统过后98公里到北上的这个93公里新竹路段嘛不好行，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也是车多点哦。至于在南下路段呢，新竹路段94公里到97公里，这里的速度也比较慢。国道一号南下受到了这个北上啦哈，这个事故是在北上168公里哦，就是在丰原路段呢，这边因为有事故的关系，所以整个回堵到171公里。那这一起事故呢是中外侧车道有不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这个小货车是有翻覆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68公里哦，丰原交道前应该说是过丰原交道哦，那中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而且呢小货车是有翻覆的状况哦。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路段的159公里泰安服务区过后一直到丰原路段这一段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南下彰化交流道之前196到198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车多点就是在新竹系统到南下的茄东路段，以及南下从龙井一直到彰化系统之间呢也是速度比较慢的。国道三号北上232.6公里南投服务区之前的路间有休旅车抛锚打双黄灯，没有警告标示。那国道三号北上182公里的，这是在龙井路段的外侧路间呢，有自小客车抛锚，也是直闪双黄灯，然后这个驾驶朋友站在车子后面也很危险。国道三号南下的154公里接近院里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很多轮胎皮掉落。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往雾峰

方向的这个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18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之间车速比较慢。西向往彰化呢，就是38到33公里哦，就是草湖到大里二车多。西向的11到8公里西屯到市政路段不好走，成功路段呢到快关1公里到0公里，这里的速度也比较慢哦。双向台湾大道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福安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林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五路到四平路不好走，高铁台中站周边道路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哦。后消息，后消息，为了鼓励民众多使用载具储存发票呢，财政部赋税署今天宣布，今年7到12月每期云端发票专属新台币500元奖呢，将增开50万组，哎，不是50组哦，是50万组哦，开奖组数来到435万组，首度突破400万组的规模。考量历年来云端发票兑换率没有达100%，经过审慎评估并且衡量中奖奖金兑换的情形，规划今年7到12月每期统一发票开奖组数，云端发票的专属奖500元的组数由385万增加到435万组，其余的类别呢开奖数呢是维持不变的哦。那这个7到12月的每期云端发票专属开奖总奖数来到了446万6030万组，就是期待多多鼓励民众呢使用载具储存在云端发票，以享有更多中奖的小确幸。那统一发票兑奖 APP 到现在已经有285万人下载了，并且在7月1号全面改版，提供更流畅、更便利的操作体验。例如新增了双语界面、发票中奖奖金自动汇款设定等等的服务哦。有以前呢、如果是那种纸本的，不是电子的话，你都要手动。那现在它新改版以后，其实你只要扫描，它就会自动把你这个汇入你的这个发票的里面哈，你都可以看到哈。所以我觉得改版之后，我自己有使用哦，我觉得是更方便的。那民众在兑奖 APP 设定云端发票中奖自动汇款账户，每期中奖奖金会自动汇入指定的金融账户，可以省去每期自行领奖时间，还有4%的印花税。那如果没有设定领奖账户，而且没有列印云这个电子发票证明联，那也可以利用兑奖 APP 来兑换奖金。那财政部也提醒哦，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冒知名企业寄送统一发票中奖通知或载具归户异常等等信件，并且呢伪冒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平台的网站，诱导民众输入信用卡卡号，这个大家特别小心哦，因为呢平台呢是不会透过电子邮件或者是简讯来要求民众提供信用卡的资料，这个部分大家要特别留意咯。

0: 这是来自 Yuki 徐怀钰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小事情》。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车多点呢，在新罗服区过后226公里到北上217公里过北斗，园林交流道之前214到211公里车多。那北上路段呢，则是在台中到大雅速度慢。啊，北上因为168公里哦，丰原出口过后中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加上小货车又翻覆哦，造成呢后方回堵到173公里，大概从大雅过后就开始车多不好走了。那北上路段呢，在新竹系统过后到竹北车多，南下呢是在新竹路段94到97公里车多，而南下路段现在这一大段就是从太安福区到丰原路段的车速比较慢，王田到彰化交流道之间呢也是断断续续哦，目前有车多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龙井一直到彰化系统也不好走的哦。
1: 这首歌我写给你，
2: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什么地方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谷转接道，南下五谷到高工局，车速在10到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36到40公里之间，过了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在爬坡道有积水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以及北上的中山四路到瑞隆路，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西罗到西罗服务区，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8公里，过了丰原，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外线。

0: 车道，其中小货车有翻覆的情形，经过时情小心。国道1号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都是车速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 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车速不到20公里。 五羊高架北上47.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 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 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 北上中丰到台中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 国道3号南下的新台五路， 一路到土城车速低于30公里。 国道3号北上乌山头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 北上232.6公里， 南投服务区前的路间有修旅车抛锚停放。 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 北上三鶯到树林， 车速不到40公里。 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 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莺歌系统， 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 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 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 车速不到40公里。 城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46.5公里过了碧湖桥有落石的情形， 台66线西向的20.2公里， 平镇2交流道先前占用外线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 补充最新消息， 在国一高架北上47.4公里， 五羊高架的过了机场系统，先前在中内线的2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 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 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外慧中，很有我的颜面。
2: 先生，先生
1: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2: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1: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哎呦，
2: 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哦，
1: 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1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2: 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啊。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保年轻。
1: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2: 所以啊， 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啊。
1: 什么产品啊？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2: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对啊，
3: 黄先生，你就外人了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路给你，明天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4: 好，我赶紧丢掉照片。
3: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2新建工程分局 针对了国道1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

0: 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喵喵喵，即时路况不好理解。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文正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文正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现在开始播报台中市路况。

0: 南中路口北向上匝道车流增加，大雅交流道往大雅南向下匝道车流增加，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路口匝道车多，丰原交流道南向下匝道车流增加，南屯交流道工业区往西区方向上匝道车流增加，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下匝道车流增加，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车多。台70事件部分，目前在成功到快关西行的部分车速约60公里，台中高铁匝道五权西路匝道车多，市政路匝道车流增加，西屯山到西屯一西行沿线车速目前约40到60之间，西屯山到北屯二东行的部分车速约60公里，青海路匝道车多，崇德路匝道车流增加，崇德到太平东行沿线车速约60公里，潭子区中山路匝道车多，潭子系统入口匝道车多，松竹路匝道车流增加，太原路匝道车多，太平区中山路匝道车流增加，在雾峰到大里二西行的部分车速目前来到40公里，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英才路到中明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至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至福安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安和路至安和路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太原路至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五路至四平路车流增加，神冈区中山路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流增加，草马路洪阳桥安和路到环中路车多，五权西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向上路中永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台中高铁站目前周边车多，市区施工的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慈荣街外侧施工，青海路往文心路方向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南区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至德富路外侧施工，外侧人行道施工，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惠文路至惠中路慢车道内侧施工围篱摆放，南京路往复兴路过双十路车道轮流施工，适逢下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1: 谢谢文正，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哦。
1: 好，那再补充一下在国道上的状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南下是新竹路段哦，就是大概是94到96公里，车速比较缓慢。南下从泰安服务区一路到丰原呢，都是车多瓶颈点。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也不好走。北上的北斗交流道220公里到218公里车多。北上台中到大雅之间车速比较慢。那国道一号北上，因为在这个168公里丰原出口前过丰原出口啦齁，中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也就造成呢目前后方从大雅系统开始就车多不好走齁，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那连带台74线要汇入国道一号的车流也受到了影响。北上的这个新竹系统过后98公里到北上的93公里的新竹路段，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35公里接货西螺路段有大货车随意变换车道，然后在中间车道逼车超速的状况，今天不烫哦，不乖。那国道三号北上 232.6 公里南投服务区之前路径有一部休旅车抛锚打双黄灯，后方没有警告标示的状况哦。国道三号呢在北上路段182公里龙井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只 闪黄灯，驾驶朋友站在车子后面。那另外就是呢，在国道三号南下路段呢，目前187公里到南下193公里，就是呢先前194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和美交流道之前一直在到这个过河美。

0: 呢，车速都比较缓慢，不好走的状况。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目前呢，这个东向往雾峰8到10公里，市政到这个西屯路段呢，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FM 94.5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燕拿神燕，不会跑，所有听众朋友，加蛋起来，哎，阿妹六点半哦。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神冈到台中系统车多，因为主线车道这个车子比较多啦齁，所以受到影响哦。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是从89到91公里竹北路段车多，新竹路段94到96公里也不好走，过新竹系统之后100公里到102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哇，现在这一段南下很大段，就从潭福区之后呢，一路到丰原交流道

0: 南下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也车多，北上过北斗之后219到217公里，速度比较慢一些哦。那北上呢，台中到大雅也不好走，那受到国道一号北上，这是在168公里丰原出口的中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其中小货车翻覆造成后方回堵严重哦。的确呢，因为现在从大雅系统开始呢就回堵不好走了，连带影响台74线汇进来的车流，那如果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呢，尽快改道行驶哦。那另外就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也是速度比较缓慢。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的188公里到南下193公里，这是和美前后路段的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些。北上呢，在 232.6 公里南投服务区之前，路前有休旅车抛锚。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四号刚刚提到了东向往潭子神冈到台中系统车多，因为在国道一号主线车道车多，所以你要汇进来的速度就比较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东向往雾峰8到10公里，西屯就是市镇到西屯二之间车多，往雾峰方向呢16到24公里，崇德到太原也不好走，东向呢快关到成功0到1公里也车子比较多。那在西向部分呢，就是往彰化方向39到32公里哦，雾峰到大里二车多，西向往彰化11到8公里呢，这是在西屯到市镇路段也不好走，往彰化4到0公里高铁台中到快关之间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台中市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永福路，东大路到国际街不好走，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不好走，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这是崇德五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大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敦化路到中明路马西港宽卡索卡板，那神冈中山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车多，丰原路区在这个中正路往神冈丰原大道到大洲路马博后行，长马红洋桥往市区安和路到环中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市区工业区19路到中永路也是一样车多，向上路往市区金科五路到中永路车多，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高铁台中站附近的周边道路哦，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好，首先关心一下谢淑薇跟拉脱维亚奥斯塔彭科呢，强势出击，6-3、6-4击败了新科温布敦锦标赛女双冠军第三种子的法国跟中国的组合哦。那第五种子台拉联军携手挺进辛辛那提网球赛女双四强，小威也睽违了九年，要在俄亥俄州重返准决赛。那至于呢，詹浩勤跟澳洲年轻战友如安呢，先胜后衰，历经抢食拉锯，6-1、4-6、2-10，遭到这个逆袭哦，台澳联军八强止步，无缘跟小威组合会师四强。好，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宣布，本届的奖金来到了大概34.4亿台币，再度缔造了网坛史上最高奖金纪录。也就是说呢，单打冠军大概可以独得1.75亿台币耶。好，再来看一下2026年世界羽球锦标赛呢，今天呢进行各组八强，台湾混双组合杨博轩、胡林芳呢浪费首局领先的气势，最终18-21、9-21不敌印尼组合，无缘世锦赛奖牌。 好，那现在呢，这个杨伯轩胡林芳混双出局之后呢，今年羽球世锦赛代表队只剩下晚间出赛的男双李哲辉跟杨伯轩，以及男单台湾一哥周天成要力拼晋级四强。棒球消息，美国圣路易红雀队台湾投手林振伟兼 2A 后援登板投四局没有失分，球队延长赛3-2击败西雅图水手队，林振伟则是拿下个人本季的第6胜。红雀今天跟这个水手交手哦，前六局打完2-2战成平手，红雀24岁台湾投手呢林振伟7局下半接替登板，先3振首名打者，接着被敲出安打、二垒打，让对手攻占2-3垒，及时回稳，依序制造了滚地球出局、飞球出局，稳守不失分。而林振伟8局下半两人出局，虽然投出4坏，但也接着制造滚地球，没让对手延续攻势。9局下半虽然有被敲出安打，因为爆头让这个跑者呢站上2垒，关键时刻投出3振，冻结了对手的攻势。而两队正规9局打完没分出胜负，延长赛到了第10局，红雀队靠着高飞牺牲打呢跑回超截分。10局下半，林振伟依序让打者敲出中外野飞球、右外野飞球、游击方向飞球出局，替球队守下胜利。林振伟今天总共用64颗球，后援4局被敲出3支安打，投3次3振，1次4坏，没有失分，拿下个人本季第6胜。赛后自责分率是4.95。而水手队 3A 野手 Phil Chan 呢，今天先发出赛打7棒，首冲外野，2局上半手打席敲出左外野方向安打，但是队友没有延续攻势哦。Phil Chan 呢，5局上半敲出中外野方向飞球出局，8局上半敲出中外野方向安打，单场3个打数敲出2支安打，近期连4场出赛敲出安打，赛后打击率是2.94。水手中场1-2不敌旧金山巨人 3A。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的车多点，包含是在89到91公里竹北之前，车速大概50公里。比较不好走的就是从太福区一直到丰原交流道这个路段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的车速哦。今天速度就慢呢，南下在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也是车子比较多，国道一号北上214公里到211公里，园林交流道之前的速度呢，也大概只能维持在60公里左右。北上的彰化交流道到彰化系统也不好走。那另外，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哦北上呢，这个168公里哦，丰原路段中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而且这个小货车还翻覆哎，现在还在处理这一起事故。那目前呢，北上从台中交流道就开始车多哦，赶时间的驾驶朋友赶紧改道行驶，因为国道一号北上168公里的丰原路段中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而且这小货车还翻覆啊，造成后方。呢从大概呢是在台中交流道178公里就开始车多不好走，赶时间的驾驶朋友赶紧提前改道行驶，而且呢这一大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台74线要汇入国道一号大系统的车流。继续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国道3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也不好走，南下呢在这个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呢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另外就是国道4号东向往潭子神冈到台中系统，因为主线车道都车多了哈，南北双向都车多，所以呢要汇入国道4号的这个台中系统，要汇入国道1号也不好走哦。好，那此外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8到10公里市政到西屯二车多，19到24公里往雾峰的潭子到太原尾不好走，东向呢0到1公里快关到成功速度也慢，西向部分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草湖到大里二车多，西向往彰化的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不好走，往彰化的2到0公里哦，也就是呢成功到快关路段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哦。 至于在台中市部分，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永福路，东大路到国际路不好走，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车多，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崇德五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大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中明路马博后行，神冈中山路往丰原市区方向

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车多，丰原中正路往神冈方向在丰原大道到大洲路也是车多的，朝马红洋桥往市区方向呢，安和路到环中路不好走，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五泉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十九路到中永路也是速度比较慢，向上路往市区金科五路到中永路车子比较多，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也是车多，高铁台中站周边道路的车速呢也是一样比较缓慢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好的，待会呢在6:30钟呢邀请驾驶朋友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是中景广的晚间新闻哦。那晚间新闻过后在晚上的7:00钟继续是由温凡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那大家记得齁，这个礼拜天呢是祖父母节，没有办法回家陪伴祖父母的朋友呢，记得打电话给你的阿公阿嬷们哦。啊，如果有办法回到这个阿公阿嬷家的朋友们呢，真是很棒齁，因为阿公阿嬷只要看到孙子齁，无论怎么样啦齁，都会非常快乐的。好，那礼拜六日的时间呢，这个我们继续由假日主持人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声音跟你相邀，我们下个礼拜一呢，在下午的4:00到晚间的6:30钟，公路家族再相逢咯。我们下个礼拜一见了，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学校卫生法立院三读，禁止电子烟、废纸生理用品。陈朝明、徐用明等涉贪案无罪，高院任无证据证明行收贿。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8月21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修正学校卫生法，命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此外，学校应开设包含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课程，并将电子烟纳入校园禁烟范围。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单独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并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于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依照学生年龄、学习阶段以及校园的实际需要，可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适当的管理规范。参与审查的立委蔡春仇说，
3: 本次提出修正条文涵盖了月经友善、听力保健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职能以及校园的一个健康风险管理，让法律能够更贴近我们的孩子每一天面对的校园。
2: 此外，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并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产品除了原有的烟品，也新增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劳动部推动产业新尖兵计划，课程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政策，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

0: 设计与实作等，并提供最高100,000元训练费用补助。即日起新推出109班课程，欢迎15岁到29岁青年朋友踊跃参加。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训练发展组组长叶良奇说明，产业新尖兵计划训练课程领域涵盖电子电机、工业机械、数位资讯、绿能科技及国际行销计划，以符合产业趋势及贴近国家重点产业发展，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国际航空器维护专业人才培训、全端工程师就业养成班及 AI 数位行销与企划实战班等。
2: 那目前我们新开班的课程呢，可以报名的已经有109班，然后也欢迎15岁到29岁的青年朋友踊跃来参加。另外也要跟大家说明，明年116年上半年度的课程，我们也将在下个月9月开始受理各训练单位的提案申请。我们诚挚的邀请各界共同来参与，规划更多优质的训练课程。
1: 劳发署表示，参加产业新尖兵计划指定课程训练前，需先缴交10,000元训练费用，结训取得结业证书，并在90天内顺利就业，即可申请全额返还自付额。此外，参训期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8,000元的学习奖励金，减轻进修期间的经济负担。经广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0: 为了协助宗教团体解决土地合法化和不动产登记问题，内政部与宜兰县政府今天在县府稳康中心举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由部长刘世芳亲自出席，针对法规与两岸交流等重要议题进行说明。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内政部和宜兰县政府21号下午3点在宜兰县政府地下1楼文康中心共同举办宗教政策宣导座谈会，由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出席主持。这次座谈会聚焦宗教团体高度关切的宗教土地及建物合法化、暂行条例、财务申报制度及两岸宗教交流四大核心议题。刘部长说，
4: 希望来讲台湾啊，是宗教自由啊，较尊重多元啊，啊政策之下，要咱予咱宗教团体啊，伫咧推行啊，咱的宗教事务顶端，予咱的信徒吼，啊是道亲啊是教亲，会当拢真自由的环境顶端啊，会当咧，甲咱宗教推上到每一个社会内底吼。
3: 针对宗教土地及建物历史陈科，会中详细说明具体申请流程和辅导方向，协助解决长期不动产登记难题，同时透过财务申报说明，协助团体建立透明健全的内控制度。此外，面对日益频繁的两岸交流，会中也加强宣导附录法令及注意事项，确保交流安全有序，促进国内宗教健康永续发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出席调解案件荣获中央各奖项及优人员表扬大会时，肯定来自全国各地的调解委员及获颁转介调解奖的警察同仁，为社会化解纷争、增添和谐信任，是台湾社会安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内政部与法务部共同举办114年调解案件荣获中央各奖项及优人员表扬大会，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出席致辞时指出，调解委员常年于第一线为民服务打拼，不仅要懂法律讲道理，更要通人情，因此调解不仅是一门专业，更是一门艺术。
6: 法院判的是是非公道，但是调解是要让双方都能够找到一条比公道还要能够继续走下去的道路。这件事情你入去法院进行，可以经过大家的了解，大家耐心和智慧，让双方从怒目相向变成握手言和，不止减少了司法的资源，更是节省了两个当事人的时间跟金钱。
5: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近年调解绩效持续提升，114年全国共受理14,694件调解案件，其中成立117,664件，成立率达 83.63%。未来将持续与法务部及各地方政府合作，精进各项调解行政作业与法规配套，协助调解委员保障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新北市土城去年发生家暴凶杀命案，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

0: 小一字。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密集审理，今天下午以两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有家暴前科的现行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返家又因故和妻子发生争执，妻子以违反保护令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男子犯后逃亡，在彰化落网。法医解剖确认，妻子伤势集中在胸部，遭砍杀七刀，小姨子颈部两处刀伤致命。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杀人等罪嫌将男子起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全部犯行，庭讯时不断啜泣。律师主张他并非预谋犯案，希望法官考量孩子利益，不要判死，让他用一辈子承担一时冲动带来的惨痛代价。不过检方认为他行凶时并无精神障碍或心神缺陷，犯行罪无可换，符合情节最重大之罪，也没有教化可能，建请合议庭判处死刑。而死者家属则痛批男子哭泣是鳄鱼的眼泪，当庭下跪恳求法官用国家的法律给他应得的报应，判处死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最后没有判死，依两个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彰化西州去年传出震惊社会的凶杀案，高姓男子因金钱纠纷持热水壶及瓦斯桶打死同为吸毒的好友，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犯后态度不佳，重判14年10个月刑期。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判决书指出，高姓和陈姓男子在114年7月8号上午在彰化西州朋友的住处因为钱财问题起口角，进而肢体冲突，高姓男子持现场的热水壶及瓦斯桶殴打对方，导致被害人头颅粉碎性骨折伤重身亡。彰化地方法院行政庭长吴永良表示，审理期间高姓男子保持缄默，但国民法庭经相关事证确认他就是杀人案件的行为人，重判14年10月刑期。
3: 被告跟被害人为食用毒品人口，案发前为互动密切的朋友，然而案发当天被告因为金钱纠纷就与被害人发生口角及肢体冲突，并进而持热水瓶及瓦斯桶重击被害人，虽然并非预谋犯案，但造成被害人严重伤势最终死亡，足见其犯罪手段相当凶残。
2: 国民法庭指出，高姓男子犯案后逃逸，被警方迅速逮捕，面对警察若无其事，全盘否认犯行，只有坦承片段的情节，态度不佳。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国会史上最多立委集体贪污案今天二审宣判，前立委苏振清、廖国栋分别收受2000多万和620万汇款，仍遭判刑10年和8年半。现任立委陈超明及前立委徐永明则逆转改判无罪。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前代流董事长李恒龙为了抢回搜狗经营权，打从101年开始行贿立委施压收法，时任立委苏振清、廖国栋、陈超明和徐永明等人被控透过监督质询和举办公听会的方式协助，并因为分别收受2580万、620万、100万和契约贿赂被起诉。虽然四个人都不认罪，但一审法院认定四个人触犯贪污重罪，廖国栋被判刑8年半，陈超敏7年8个月，徐有明契约贿赂判7年4个月。当时得知叔叔苏家全将当立法院长而狮子大开口，收贿金额最高的苏振清虽然辩称是借款和选民服务，法院不采信，认定他主动索贿便逐年增加，犯后态度不佳，判刑最重的10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历经4年审结宣判，现任立委陈超明和前时代力量主席徐永明逆转改判无罪，另外陈超明的助理梁文一和居间行贿的吴兴业者也获判无罪，其余上诉驳回。苏振清和廖国栋仍重判10年和8年半。至于前立委赵振宇被查出涉嫌逃漏税和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被依逃漏税轻判6个月，财产来源不明部分无罪，高院也驳回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林姓男子骑车再联系友人外出，却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遭新北警上前盘查。他疑似担心后座女友人同气身份曝光，拒检加速逃逸，却不慎自摔，酿全身多处擦挫伤，最后仍被优势警力制服，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日前执勤时，眼尖发现一辆机车变换车。

0: 河道未依规定打方向灯，经鸣笛示意停车受检，不料林姓驾驶拒检逃逸，大约220公尺，就在民宅前自摔，酿左手手指、前臂、右手肘挫伤，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后座连姓乘客则未受伤。后埔派出所副所长周家瑜指出，因为驾驶行驶当中蛇行且自摔，依法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连姓女子则身背宜兰地检、台北地检及新北地院等三条通缉罪嫌，并查扣毒品。
1: 警方遂向连姓宣读三项权利，将其逮捕。对案讯后，连姓坦承不会，讯后移送台湾新北地检署侦办。
0: 新北警也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及操控能力，本身就属于非法行为，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毒后驾车，危害自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必定精准查缉酒毒驾行为，保障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刑事局破获不法地下汇兑集团，利用合法物流掩护从事台韩非法汇兑，并以台湾收台币、韩国出外币方式制造断点，八年经手金额高达34亿。警方历经三波拘提，顺利逮获张姓主嫌等11人到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刑事局接获检举，指称台北市一家物流公司涉嫌以跨境物流业务作为掩护，实际从事台韩地下汇兑交易。进一步追查发现，物流业者接洽向韩国采购服饰并有换汇需求的业者，随后引荐张姓主嫌为首的地下汇兑集团。集团在台收取货款，再由韩国出金手完成汇兑。过程中，除了要求业者在备注栏留白或填写货款，避免引起金融单位注意，同时还会制造断点，规避检警查缉以及金融监控。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说：“
4: 集团主嫌亦将收受之款项购买虚拟货币，出金至韩国账户，利用台湾收台币、韩国出外币之模式，制造金流断点。”
3: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三波搜索拘提，逮获张姓主嫌、车手等11人，并查扣现金、虚拟货币、韩币等赃证物。朱姑集团以假物流真洗钱手法，在8年内经手高达34亿元，从中抽取不法获利高达6800万。全案警讯后，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伊波拉疫情肆虐，疾管署宣布对民主刚果的边境管制措施将再延长90天，一路实施到11月28号，维持暂停核发签证与入境规范。至于邻国乌干达，若到8月27号都维持零确诊，将从28号零时起解除管制。时间来到6点45分，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一路到台北交流道，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多拥挤，北上168公里过丰原出口，中线跟外侧车道发生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正在脱掉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大雅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高架杨梅段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北上在台北入口重庆北路上来的匝道外侧有严重的积水，正在处理当中。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汐止段到环北，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丰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段一路到机场系统，西武高架北上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一路到树林交流道，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乌山头出口匝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先前102.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外侧两部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没有看到了。继续往北龙潭一路到三鹰交流道沿线车多，其中北上61.8公里过大溪交流道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北上的树林一路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0.1公里南港系统之前的内侧三部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石定路段，国道二号东向机场段一路到机场系统东向的大南一路到莺歌系统沿线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先前东向大竹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双向转运段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

省道部分，台七十四线东向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沿线车多拥挤。补充先前国道一号北上168公里过了丰原出口的事故已经顺利接获排除，后方车流正在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致辞表示，小水力发电代表珍惜资源、因地制宜的台湾精神，政府会持续支持青年投入科学教育、能源创新及永续发展，让更多创意从校园走向社会，从梦想走向现实。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录影方式为第十届全国高中职大专小水力发电设计比赛颁奖典礼致辞。总统指出，小水力发电虽然规模不大，但它代表的是珍惜资源、善用自然、因地制宜的台湾精神。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不仅是为了减碳，更是为了建立更安全、更有韧性、更多元的能源体系，其中小水力发电也是重要的一环。
3: 因为它具备稳定、可预测的特性，也能够与地方创生共同发展。也许今天比赛的作品还只是模型，但我相信许多的构想未来会成为台湾绿能发展的一部分。所有的参赛同学未来也会成为推动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
2: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支持青年投入科学教育、能源创新与永续发展，让更多创意能够从校园走向社会，一起从梦想走向实现。总统也期勉所有同学继续勇敢追梦、大胆创新，未来能有更丰硕的成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115年第三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27号正式受理报名。本梯次预计办理家具木工、男子理发及宠物美容等86个职别级别技能检定测试，报名采纸本及网络双轨并行。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劳动力劳发署全国检定及发证管理科科长谢阳芬表示，今年第三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报名时间为8月27号上午9点到9月7号下午5点，提醒民众提早完成报名作业。
5: 115年第三梯次全国技能检定8月27日开始受理报名，除申请特定对象补助、免试学科、团体报名、大陆学位生、探亲就学及电焊三职类等报警人线通信报名外，其余部分职类级别均可采纸本通信报名或网络报名，预期不予受理，请预计报名的朋友们尽早完成报名。
4: 劳发署说明，本梯次报名采线上及网络双轨并行，网络报名系统8月20号上午9点就先开放预先注册账号，纸本简章8月20号起在便利商店、各县市贩售点或洽全国技能检定通信报名统一收件中心等通路贩售，相关资讯可到技检中心网站查询。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为了持续扩大市区公车驾驶招募来源，桃园市交通局衔接现有大客车驾驶受训及就业 2.0 计划，率先招募毕业的侨外生，每人最高可补助奖励33万元。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近年客运驾驶招募不易，对此市府积极开拓多元人力，而经与交通部公路局和劳动部洽商，确认毕业侨外生在延期居留期间并无限制工作种类，并得在取得我国普通小客车驾照满2年前提下，依规定接受培训报考职业大客车驾照，取得资格后即可投入市区客运服务，盼望借此扩大公车驾驶受训及就业 2.0 计划的范围。
7: 在公车驾驶的人力部分，我们继续推动我们的受训及就业 2.0 计划，新增了50,000元的入职奖金，也当这个新进的驾驶负担的25,000元的这个责任保险的补助。
6: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考量毕业侨外生延期居留最长2年，而自报名培训考照到就业衔接约需要6个月，对此将以入职并职业满1年作为补助和奖励的基准，包括驾训费、薪资补助、学习津贴、里程碑奖金以及入职考照奖金、责任险和检定费，每人最高将可补助奖励三十

0: 张曼元盼望借此为桃园的公共运输开拓多元人力来源。尽管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陈姓男子在月台与站务员发生争执，竟然将对方推落铁轨，幸好进站列车及时刹车保住一命，但站务员有多处骨折。台中地方法院审理后，以杀人未遂罪判处男子五年徒刑。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检察官起诉资料指出，陈姓男子去年十月在台铁五权车站南下月台，将站务员撞落铁轨，导致被害人有闭锁性骨折、右跟骨粉碎性骨折等伤害，依杀人未遂罪起诉。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根据医疗鉴定报告，男子长期罹患慢性思觉失调症，案发当时受到病症影响出现幻听，情绪调节及冲动控制能力降低，因此合议庭依法减轻其刑，但将站务员推落铁轨的行为仍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3: 被告只因为票务的纠纷，竟然在列车即将进站的紧迫时刻将站务人员推落轨道，手段极为危险，漠视他人的生命安全。考量被告在审理当中坦诚犯行，并衡酌被告的致事程度以及被告因为精神疾病失业而流落街头成为游民的身心与生活处境，而为本案的上开量刑。
2: 鉴定报告也指出，男子的社会支持系统瓦解，过去反复以暴力因应冲突的行为模式，考量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余，合议庭宣告服刑之前先是以监护治疗三年。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为持续推动环境保护，新北市环保局与境内五处公有市场合作，凡自备或租借容器购物便可领取100元消费金，若于活动现场宣传文宣合照打卡，还有机会将2000元便利商店吉祥券带回家，实践减速新生活。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府从108年起在各个传统市场推动不塑市场，辅导摊商不主动提供塑胶袋，并在市场内设置 Rebag 代代相传二手袋回收箱。统计从114年5月开始，辖内共有41处公有市场转型为不塑市场，累计迄今已经减少约 148.5 万个塑胶袋使用，显见不塑消费已经逐步成为市民的生活习惯。循环资源科长邓小光指出，为了持续宣导友善环境，本次特别串联金山中继市场、汐止秀峰公有零售市场、瑞芳美食广场、五股公有零售市场及芦洲美食市场，共同推出好康送系列活动。
5: 即日起至11月11日止，凡于周末前往五处指定公有市场自备或租借容器，即可获得能直接使用的百元不塑消费金，在现场与活动文宣合照打卡分享，还能抽2000元便利商店吉祥券。
4: 环保局表示，源头减速需要民众共同实践，除了可以善用市场内的循环塑胶袋之外，更期盼民众在生活当中落实自备、重复、少用的环保态度。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中秋佳节将至，高雄市警方提醒，诈骗集团也开始抢攻月饼预购潮，透过一页式广告、假官方粉专或恶意连结等手法进行诈财，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警方特别列出今年中秋三大常见诈骗手法，包括物流平台诈骗、假冒知名品牌网站线上表单诈骗和假代购诈骗。第一种是诈骗集团在社群页面发文贩售月饼，吸引民众前往指定物流平台交易，下单之后一定会显示交易失败，假客服就会加 LINE 联系，最后引导民众到 ATM、 临柜或是网络银行操作。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专员郑兆生说，
7: 第二种，诈骗集团为假冒知名饭店或高频业者提供假的订购连结，诱导民众付款，民众付款后未收到商品，发现受骗，但此时连结已经失效。第三种，假代购诈骗，对方宣称有特殊管道可买到排队蛋黄酥、凤梨酥，但需先预付现金，民众付款之后对方就消失联系不上。
6: 高雄市警局呼吁，购买月饼请认明官方网站、实体门市或是授权的正规电商平台，并与店家确认订单内容及应付金额再付款，切记不轻易相信，不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不依指示操作的防诈三不原则。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第37届传艺金曲奖将在明晚登场，典礼最大亮点之一是邀请到了日本知名僧侣音乐家药师寺。

0: 子宽邦与三位台湾戏曲国宝唐美云、唐文华及王海玲共同登台演出，跨界传递疗愈的力量。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药师寺宽邦登上传艺金曲奖彩排舞台，与乐团现场演奏，带来代表作佛教诵经流行音乐《般若心经》。这次他跨界与台湾传统戏曲合作，由歌子戏名伶唐美云、国光剧团当家老生唐文华及台湾豫剧团艺术总监王海玲化身福禄寿三仙，共同为颁奖典礼带来开幕表演。
2: こういうその台湾の伝統芸能と一緒にコラボさせていただくっていうことは今までやったことなかったので、どういうふうにこの、まあ、私の般若心経の音楽がうまくマッチするかっていうのをちょっとこう、はい、考えながらアレンジをこう再構築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はい、
3: 我从来没有做过像是跟台湾这样子京剧跟传统艺能这样子合作的方式，所以这一次我在编曲上面也做了很多调整，就是希望可以跟传统艺能有一个很漂亮的合作。
1: 第37届传艺金曲奖颁奖典礼由蔡昌宪与 YouTuber 江老师江雨婷共同主持，还另外邀请到郑荣兴、戴小军、林强以及戏曲新生代接棒演出，精彩盛事周六晚间在台湾戏曲中心登场，邀请大家透过电视或线上直播一同收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及受到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中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高后爱黑蒙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亮哈个时间黑，安不气掉。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5号北上0.1公里南港系统前的内线车道3台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台北入口重庆北路匝道外线积水严重，正在进行排除。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南下的光复乡光复路口转弯。

船处的这个事故目前是刚刚接获排除。接下来关心路网图哦，路网图的拥塞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杨梅校前路一路往北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汐止系统一路到五股，林口往南到中立转接道，高架的北上杨梅段一路到泰山，南下的汐止段到环北，泰山到中立转接道都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环东汐止一路往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树林到土城，龙潭到三鶯不到4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国一南下的泰安福区到丰原，北上的台中一路到丰原，彰化到彰化系统不到50公里。台七四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大里一到大里二，雾峰往大里二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南，北上的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冈山到鹿竹都是车多。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我们要去哪里呀？哎，你看旁边那个山壁，绿油油的草皮上面还罩着黑色的网子，远看就像帮山穿了一件绿色的紧身衣耶。
1: 难得有空闲，今天啊，就带你去山上踏青、赏景跟拍美照。啊，至于你说的那个紧身衣啊，那个是工程上面常说的边坡挂网直升啦、啊。主要是用来保护山壁，防止落石掉下来砸到车子，
0: 既能保护山壁又兼顾整体的自然景观，哇，真是好棒的点子耶。但是为什么要挑这个路段做挂网直升的设计呢？
1: 这是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落石塌方，所以才会用挂网直升来帮它加强防护，避免土石再崩落。
0: 所以做了挂网直升之后，这里就再也不怕土石崩落了是吗？
1: 哎，话不能这么说哦。就像我上个月帮你的手机换了那个号称军规防摔，摔十次都不会坏的新手机壳一样，装再厉害的手机壳啊，也不代表可以一直摔手机啊，就像山路的边坡一样。
0: 哦，我懂了，就好像虽然我的手机有防摔壳，但还是要好好爱护手机，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保护设施，对不对？
1: 对啦，所以啊，我们开车经过这种做挂网直升的路段的时候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小心慢行，而且绝对不能在那里逗留或久待。
0: 我知道啦，有你这个安全驾驶跟挂网直升一样保护我，这趟旅程一定会平平安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喝阿里山的咖啡还有拍美照了。
2: 边坡历经豪雨冲刷，常有落石甚至是土石崩落的危险，影响驾驶人行车上的安全。因此工程单位会以边坡挂网直升来加强防护的措施，减少因为剧烈天气导致土石大量崩落的现象。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边坡曾经坐过挂网直升的路段，请小心慢行，千万不要久留。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因为有你，
6: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6: 带着最轻松的心，
4: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3个小时的时光，陪伴你放松心情哦。好，那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心一下天气。好，那目前哦，在这个天气的情况，明天这个周末的状态啊，可能会湿气蛮重的哦，可能会容易下雨。再麻烦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携带雨具才行。那另外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68公里，这里有这个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不过呢后方回堵当中，所以麻烦驾驶朋友要拉开安全的车距，严重回堵请提前改道，提前改道哦。那另外国道四号的东向往潭子神冈到台中系统原本也是车多路段，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台七四线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往太原还有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草湖到大里二，两个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麻烦大家都保持耐心。国道一号在南下方向后里到丰原车多路段，一样是请大家要保持耐心哦。接下来呢，国道一号在北上方向的台中到丰原也是车多拥塞，不好走的。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另外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了慈荣街外侧有施工，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状况，台中市南区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惠文路到惠中路慢车道内侧呢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迎接礼拜六日的到来。One Republic, I am worried.

分享在国道一号这个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的地方，车流量还蛮大的。另外，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16到24公里，崇德到太原，还有西向往彰化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理二，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68公里，这里呢稍早有事故发生，但是现在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不过后方车流量还是很大哦，已经有回堵情况了，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提前改道，在这个路段啊、哦，国道一号的北上168公里的地方。

0: 晚上的7:16，听到这首李玟的 Music As We Make It， 活在音乐当中。目前在台七四线的东向21.9公里往雾峰松竹出口前方外侧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还有在这个大雅匝道的环中路口啊，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再麻烦您注意。台七四线在东向往雾峰16到24公里，崇德往太原，还有西向往彰化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也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况。好，另外呢，国一的北上台中到丰原跟南下的后里到丰原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哦。目前在这个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惠文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内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忙留意一下。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您知道吗？未注意车前动态，长期名列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前几名，许多。

0: 追撞事故的发生不是车速太快，而是驾驶人没有持续注意前方路况变化。
1: 开车时，无论是低头看手机、操作导航、与乘客聊天，或是一时分心，都可能错过前方车辆减速、停车或行人穿越的关键时刻。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94条第三项规定，驾驶人驾驶汽车应注意车前状况及两车并行之间隔，并随时采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2: 预防事故其实不难，只要养成专心驾驶的习惯，眼睛看前方，双手握方向盘，不分心，不抢快，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就能够大幅的降低追撞风险。行车多一分专注，道路多一分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晚上7点19分，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呢每天都是温暖又开心哦。好的，那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南下116公里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中央分隔岛的拆除工程，晚上是10点钟开始到隔天的6点。另外台74线有一则事故发生，麻烦您注意东向在21.9公里往雾峰松竹出口前方的外侧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刚提到国一的南下116到120公里造桥路段有施工拆除，晚上10点钟开始。那另外呢，在北上方向的182到 179.8 公里，南屯往台中外侧2条车道路面维护工程也是10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跟环中路口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麻烦驾驶朋友拉开安全的车距。那另外在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6到24公里，崇德到太原，还有西向往彰化34到32公里的草湖跟大里二路段也都是车多拥塞情形，麻烦您要注意一下了。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下一首继续来听到的是伍佰，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

晚上7:24，听到的是500，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好的，持续来带您关心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台八线在双向96公里。每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6点呢，从8月24号下周一开始到10月6号，碧绿溪路段明隧道有复建工程，施工期间在这个工业区前后有实施管制，采每小时放行10分钟的交通管制措施，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忙留意一下喽。另外，国道1号的南下116公里到120公里。造桥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岛拆除，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国道1号的北上182公里到100，台中外侧2条车道路面的维护工程进行，晚上10点开始。台74线在东向21.9公里往雾峰松竹出口前方的外侧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帮忙留意一下喽。好，那接下来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的路段，这个路段啊是车流量还蛮大的，目前还没有排除。另外呢，在国一的北上台中丰原跟南下的后里，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情形，一样麻烦驾驶朋友保持您的耐心来行驶咯。来听蔡依林的日不落。来的

晚上7点29分，听到蔡依林的《日不落》。待会7点半，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艺人陈柏霖与昆汀被起诉，囚刑2年8个月。新北地院今天首度传唤两人到庭，两人当庭认罪，并表示尊重司法，同时请求法官考量他们没有前科，长期投身公益，予以轻判并宣告缓刑。吕明宗报道。
2: 警方去年查办诈骗案，发现诈团成员逃兵，巡线逮获陈姓男子组成闪兵集团，并揪出王大陆等多位艺人闪兵。检方第三波具体查获了艺人陈柏霖、昆达等艺人，依法起诉并囚刑2年8个月。新北地院陆续开庭，首度传唤陈柏霖和昆达到庭。陈柏霖当庭认罪，坦承透过昆达介绍集团，并以10万元闪兵。
3: OK， 未来我会更谨慎的做好每一个选择，然后多做对这个世界有意义的事情。我会尊重司法，全力配合法院程序。
2: 至于昆达也在庭讯中坦承犯行，
4: 一切坦承自己的罪行，对于自己所犯的过错，再一次跟社会大众说声抱歉，对不起。然后接下来就会尊重司法，一切交由法院判定。
2: 陈柏霖律师请求法官考量他是初犯，常运用影响力做公益，给予轻判缓刑。昆达律师也表示，昆达已知警惕，并因此事丢代言被换角，实际损失超过了上千万元，希望法官考量昆达投身公益15年，也给予缓刑的宣告。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遗产及赠与税法的修正案，明定被继承人死亡前2年内的赠与配偶及特定亲属财产，应依比例由受赠人负担遗产税，以避免透过生前赠与与规避遗产税的情况。林雨晨报道。
5: 日前有一名男子在过世的2年前赠与妻子价值上亿元的股票，男子过世后妻子抛弃继承，导致5000多万的遗产税全数落在男子的非婚生女儿身上。宪法法庭判决遗赠税法部分违宪，为此立法院通过修法，明定被继承人在死亡前2年内赠与配偶、特赦区继承人等特定亲属的财产，应分别依照受赠财产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遗产税，由受赠人为

0: 纳税义务人。立委刘淑斌说，
1: 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纳入遗产总税课税，但由受赠人依受赠比例负担相应的税额，并以受赠财产为限付纳缴纳的义务，谁取得财产谁就负担合理税负，不能让没拿到财产的人替别人来缴税。
0: 本次修法也删除遗赠税应纳税额30万元以上才可申请分期缴纳的限制，并增订继承人可透过多数决的方式以遗产中的存款缴税。此外，也修正分期缴纳加计利息的利率基准，并删除滞纳金加征方式以及逾期未缴送强制执行的规定，回归税捐计征法处理。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连假9月25到28号总共四天，高工局预估假期交通量大概是105到120百万车公里，其中第一天南向的交通量可达69百万车公里，约是平日的 1.5 倍。杨欣报道。
3: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高工局实施匝道封闭。9月25号早上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普盐系统南向入口，0点到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6号早上5点到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7、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虎尾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另外，高工局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
4: 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香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3: 连假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到燕巢系统再打8折，而且每天0点到5点暂停收费。高工局提醒，连假期间国道容易拥塞，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或是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跟低压带的影响，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东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很多地方都会有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多云，因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4度，中部26到31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6到32度，离岛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哟，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7: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6: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7: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6: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7: 这个我研究一下。
6: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它会知道吗？
7: 这个可能要
6: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7: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6: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7: 什么？那怎么行呢？
6: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8: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

0: 便，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晚上7: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恩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来自台74线好消息，稍早呢，在东向9到24公里雾峰，往这个雾峰的方向，潭子往太原路段原本有拥塞情况，那现在已经消化许多。另外，台74线东向21.9公里往雾峰方向的松竹出口前方外侧，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公路局回报说，这一则事故没有看到哦，这个事故车在哪里？所以目前这个状况。也已经接获了排除了。接下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台中到丰原还有南下的后里往丰原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情况，国一的南下方向还有施工，在116公里到120公里造桥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岛拆除作业，那时间呢是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6点。那国一在北上则是182公里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条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进行，时间也是10点开始。最后呢，提醒您在台八线的双向96公里。8月24号下礼拜一开始呢，到10月6号，南投县仁爱乡的碧绿溪路段进行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施工期间会有实施管制，每个小时放行10分钟的交管措施，再麻烦驾驶朋友都配合一下哦。好，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台78线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入口匝道有发现掉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黄品源的歌声，他给我不同的快乐。

晚上7:44听到黄品源这首他给我不同的快乐。好的，在国道一号北上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侧车道发生了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是追撞的事故，在国一北上172.8大雅系统内侧3辆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好，另外呢，台78线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入口匝道有掉落物的情形，一样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稍早在台74线东向21.9公里往雾峰方向松竹出口前方外侧两车事故，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那稍早在台74线东向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太原路段拥塞情况也已经消化许多了。

另外呢，在国道一号持续拥塞的路段，南下后里跟丰原，台中往丰原也是车流量还蛮大的。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这里呢也是车流量很多，要麻烦大家都保持耐心哦。接下来是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流量还蛮大的哦。另外，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永福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还有呢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崇德五路到文心路、中清路往大雅方向的太原路、文心路，还有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中明路，这一些路段呢都是车多拥塞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来行驶咯。另外，朝马路红洋桥往市区方向安和路到环中路、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还有呢在这个向上路往市区方向金科五路到中永路，还有往工业区方向的益丰路到环中路、高铁台中站区，这些路段也都是车多不好走。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准备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有没有人是这个战斗陀螺的玩家啊？哎，我真的有的时候蛮羡慕

那些有自己兴趣的人，还讲的好像自己没有兴趣。我是说啊，像这一种从小到大一直都非常喜欢的兴趣。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最近感觉有一波战斗陀螺的文艺复兴潮呢？根据 CNN 等等外媒的报道，这一波热潮不止出现在日本、台湾、香港、韩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甚至是北美的地区都同步爆红。许多的玩具店呢，还出现了抢购的人潮啊。那部分的限定款陀螺甚至被炒到原价将近十倍多。那像是日本今年推出了一个限定版，叫做黑龙，它的原价要新台币500元，二手市场的价格呢一路飙升。另外一款官方售价大概200多块的陀螺，在海外呢甚至可以喊到2000多块，甚至可以看出它的这个收藏的热度是相当惊人的。那这一波复兴的关键呢，是日本有一个玩具大厂，它是多美嘛，它在2023年所推出的第四代陀螺，加入这个全新的 X-Dash 的一个高速冲刺轨道的设计，可以让对战的速度变得更快更刺激，所以重新吸引了许多的玩家回锅。而且呢，现在的玩家不只是小朋友啊，还有许多七八年级生，甚至是30-40岁的大人，他们也重新的投入战斗陀螺的世界。加拿大呢，甚至有30岁的玩家成立了地方联盟，固定举办比赛。北美呢，现在平均一个月也有超过100场的相关活动，比过去一年增加了将近10倍。这股热潮呢，算是带动了收藏的文化。有些人为了要抽到稀有的款式，一次买个10几到20颗哦。那竞技的玩家们也越来越多，他们也越来越会挑选重量差异最适合比赛的一些零件或是收藏款。还有有些人甚至很认真的经营他们完整的社群，也让整个二级市场越来越热络。不过呢，这个文艺复兴潮哦，也带来了一些些的困扰。像是日本有发现说，部分的公园甚至是因为大人们对战的声音太大了，开始禁止玩家在公共场所玩战斗陀螺。有专家分析说呢，这次的翻红不只是玩具的设计非常成功，更是因为当年买不起陀螺的那些小朋友们，或者是爸爸妈妈不愿意买的那些小朋友，长大变成大人啦，也就是所谓的童年经济的力量。当年呢，在这个蹲着巷口，然后羡慕别人这陀螺玩比赛的孩子们，现在大家都长大了，有了收入，好，也愿意花这笔钱，把单纯哦那个过去的快乐回忆再买回来一次哦。也许大家真的在收藏的不是陀螺，而是自己有缺憾的童年吗？毕竟长大啦，有钱了，就是要把钱变成让自己开心的事物。而且啊，有时候看新闻，我会看到不管是一些政治人物，或者是一些其他你意想不到的艺人，想不到他们也都是战斗陀螺的爱好者的时候，自己心里也会有一种反差萌的感觉呢。好，这个就是今天生活万花筒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如果你有非常漂亮的这个战斗陀螺，非常欢迎你跟温凡分享哦。那接下来呢，晚上7:51，台七八线在西行32公里的斗南交流道入口匝道发现了掉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国道1号北上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侧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追撞哦，导致后方车流量已经开始了回堵，麻烦驾驶朋友们都帮忙留意一下哦。Oh, yeah, here we go, come on.、Hey!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朴学亮、曾宝仪、子曰。

晚上7:56听到这首朴学亮跟曾宝仪的《子曰》。接下来呢，持续带您关心台中市北屯区崇德路跟环中路口中间车道有两辆的自小客车碰撞事故。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72.8 公里大雅系统内侧三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后方呢也是车多回堵的情况，建议驾驶朋友可以提前改道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8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大厅集广。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的外线，拖板车停在这里。南下的358.9公里过男子的内线小客车撞到护栏。南下的中立路段的路肩机车误闯。国一的北上65.5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内线有4台车事故，北上的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线3台车追撞，北上301公里过麻豆的内线3台车事故。南下过冈山地磅的外线事故，驾驶下车没有警示要小心哦。省道台78线西行32公里斗南教道入口匝道有掉东西。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一路到五股，桃园到中立，北上的林口到泰山，杨梅到桃园，高架南下的汐止端道。

0: 到五股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泰山都是车子多，国三南下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鹰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南往莺歌系统走走停停，中部地区台七四线的崇德到潭子路段、太原到太平路段车多，台南路段的国一北上麻豆到下营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补充国一南下 231.6 公里西螺路段中间外线轮胎皮掉在这边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2: yes!
1: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10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3: 晚上的8:05，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我是主持人温凡。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31.6 公里这个西螺路段中外侧车道有胎皮散落。另外呢，在台中市的北屯区崇德路跟环中路口中间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碰撞，后方车流量已经开始围堵了。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 172.8 公里大雅系统内侧三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后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目前这则路况还没有排除，麻烦您持续留心。台78线在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入口匝道有掉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国道1号在北上方向的台中丰原、南下的后里丰原，还有南下在116公里到120公里造桥这个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岛有拆除工程，晚上10点开始。好，有新的好消息哦，在台中市的崇德路环中路口中间车道的两辆自小客车碰撞事故，目前呢回报说是没有看到哦，所以呢这则路况已经排除了。接下来台八线在双向的96公里从8月24号下周一开始到10月6号，那这个南投县仁爱乡碧绿溪的路段会进行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施工期间会在这个施工的地方施工路段的前后实行管制，每个小时放行10分钟，进行交管措施，再麻烦驾驶朋友们都要配合一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 Cool and the Gang Get Down on It。

晚上8:11听到这首非常迷幻的歌曲 Cool and Again Get Down on It， 非常推荐大家去欣赏这首歌曲的 MV 哦，你会怀疑自己的电脑是不是坏掉了。然后呢，我刚刚就这个搜寻了一下，为什么这 MV 呢会出现这么迷幻的风格呢？真的，大家去看了之后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了。这首歌曲呢，它是源自于1970年代美国黑人的一个经典放客的歌曲，它的意境呢，就是要鼓励大家放下矜持，尽情的狂欢，然后要随着音乐放纵的跳舞这种感觉。然后呢，如果大家真的有去欣赏这首歌曲的 MV 的话，来跟大家稍微的解答一下，这个是故意的哦，不是电脑坏掉，或者是影片因为太旧的关系有了一些坏掉的效果，这个是真的。那是故意让他这么做，因为想要维持低成本的制作，再加上当年的一些画质上面的限制，所以就是故意要让他符合这个歌曲非常迷幻的风格。文凡我呢非常非常喜欢听1970年代跟1980年代的歌曲，这首歌竟然从来没有被尽管播过哦，所以是他的处女秀，文凡我本人非常的开心。好啦，赶快来看一下目

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稍早国道一号的北上 172.8 公里，大雅系统内侧车道的三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导致后方车多，还没有接获任何的排除哦。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后里往丰原，这个路段也是车多的。接下来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31.6 公里，西罗路段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那目前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16公里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中央分隔道拆除，时间是晚上10点钟到隔天6点。

看了一下路网图，现在状况都非常的良好，唯独在国道一号这个大雅的路段，好像车流量还是有一些些的多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来行驶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下一首听到的歌曲《自由发挥》跟温岚《姐姐》。

晚上8:17听到这首歌曲《姐姐》，为什么这么大？是指年纪吗？年纪这么大。好，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南下231.6公里西罗路段中外侧车道的胎皮，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72.8大雅系统内侧3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后方车流量也是挺大的，再麻烦驾驶朋友们都拉开安全的车距。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往丰原，跟北上的台中往丰原都是车多路。

段。国道一号有一则施工，麻烦您注意，在北上的182公里到 179.8 南屯往台中外侧两条车道路面维护工程10点钟开始。台七十八线在西行的32公里斗南交流道入口匝道有车更正有掉落物，好，那目前呢也已经派员处理当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通报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真正的姐姐出来咯，谢金燕，两人世界。

0: 爱。
1: 晚上8:22，听到谢金燕《两人世界》。国道一号在南下231.6公里，西螺路段中外侧车道有胎皮散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侧车道3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后方有车多回堵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持续留心。好，接下来台八线在双向的96公里，8月24号下周一开始到10月6号，每周啊，更正，每日呢早上8点钟到晚上6点，南投县的仁爱乡碧绿溪路段会进行明隧道的复建工程，那施工的路段呢会进行管制，每个小时放。

行10分钟的交管措施，再麻烦驾驶朋友们要配合。台78线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入口匝道呢，有掉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南下116到120公里造桥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岛拆除，晚上10点开始。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 9M88 厨余恋人。

晚上8:27听到9N88这首《厨余恋人》（Left Lovers）。晚上在这个国道一号啊，南下的231.6公里西罗路段中间车道还有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好，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172.8大雅系统内侧车道3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再麻烦驾驶朋友们都小心一下哦。好，接下来国道一号南下116公里到120公里之间，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中央分隔岛拆除工程，晚上10点开始。台中市在南区的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的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

也是有施工进行。青海路往文心路在靠近河南路的外侧有施工，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最后在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的惠文路到惠中路慢车道内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不过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陈姓男子在月台与站务员发生争执，竟然将对方推落铁轨，幸好进站列车及时刹车保住一命，但站务员有多处骨折。台中地方法院审理后依杀人未遂罪判处男子五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2: 检察官起诉资料指出，陈姓男子去年十月在台铁五权车站南下月台，将站务员撞落铁轨，导致被害人有闭锁性骨折、右跟骨粉碎性骨折等伤害，依杀人未遂罪起诉。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根据医疗鉴定报告，男子长期罹患慢性思觉失调症，案发当时受到病症影响出现幻听，情绪调节及冲动控制能力降低，因此合议庭依法减轻其刑，但将站务员推落铁轨的行为仍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3: 被告只因为票务的纠纷，竟然在列车即将进站的紧迫时刻将站务人员推落轨道，手段极为危险，漠视他人的生命安全。考量被告在审理当中坦诚犯行，并横着被告的致事程度，以及被告因为精神疾病失业而流落街头成为游民的身心与生活处境，而为本案的上开量刑。
2: 鉴定报告也指出，男子的社会支持系统瓦解，过去反复以暴力因应冲突的行为模式，考量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余，合议庭宣告服刑之前先是以监护治疗三年。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105岁林奶奶在床上翻身时不慎跌落，因大腿持续疼痛无法活动，紧急送医后发现骨折，经治疗及复健后目前已能下床坐轮椅外出。医师提醒高龄长者跌倒后若持续疼痛或无法活动，应尽速就医。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骨科部医师萧庞轩表示，高龄长者发生骨折后，如果长期卧床，可能增加肺炎、泌尿道感染、压疮及血栓等并发症风险。因此，即使年龄很高，也应由医疗团队依身体状况评估治疗方式。萧医师指出，跌倒及骨折是造成高龄长者活动能力快速下降的重要原因，尤其骨质疏松患者，即使轻微跌倒也可能造成严重骨折。
5: 我们在家里如果有高龄长辈的话，我们尽量希望在家里装设一些防滑防跌的装置。再来，我们平常除了长辈的饮食营养要补充之外，适度的运动，保持肌肉力量，这样子可以防止长辈的跌倒。
4: 萧医师提醒，长者若不慎跌倒，出现行动不便或一移动就产生疼痛，应紧速就医。平时也可接受骨质密度及骨折风险评估，若确诊骨质疏松，应及早治疗。家属照顾高龄或失智长者时，也可善用1966长照资源，共同维持长者活动力与生活品质。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为活络在地商圈观光，苗栗市公所推出购有礼活动，即日起到9月19日，民众到合作店家或指定清创店家消费满额，可以分别获得抽奖券或50元折抵票券。记者陈依琳报道。
6: 苗栗市长余文中表示，本次活动串联北苗市场、棒人市集、南苗商圈及火车站周边特色店家，共计105家合作商家、15家清创店家，提供总价值30万元，超过250个奖项，包括摩托车、游戏机、智慧型手机等。希望透过消费摸彩及清创专属优惠，鼓励民众走进市场与商圈，支持在地店家。
7: 行了苗栗够有理哈。也喺我哋苗栗市公所听一年的举办，去年举办下以后，一到后生也就短房去，因为样呢，真的会增加消费，会刺激给再次的回购率，然后因为几笔都给摸彩券了啊。其实主要是要振兴我们的商圈的一些经济，也促进我们这些我们的青农啦、青少年啦返乡。
6: 9月19号活动截止日当晚6点半，公所将于猫里喵亲子公园举办摸彩暨农创市集，现场除了有特色商品展售及舞台节目，也推出加码抽奖活动，采现场与线下方式办理。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西南风偏强，即受到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容易出现大雨或局部豪雨，中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云嘉南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北部地区及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9度，后龙29度，台中27度，田中27度，日月潭21度，古坑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9: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0: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9: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0: 免费的。
9: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0: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11: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晚上的8点37分，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在新闻过后呢，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稍早在8点的时候，国一的北上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侧3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后方车流量还蛮多的，再麻烦您注意。那同样有车多拥塞情形，在国一的南下后里丰原，还有北上的台中往丰原路段。另外，在国道1号的南下231.6西螺路段，中间外侧车道呢有胎皮散落。台七十八线在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

流道的入口匝道也有掉落物，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呢，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来听 Bill Withers Lovey Day。

晚上的8:42听到 Bill Withers Lovely Day。 今天呢礼拜五晚上8月21号，大家有一个 Lovely Day 吗？这礼拜六日好，准备要进入八月的第四个礼拜日了哦，是这个祖父母节。如果呢这个家里面有长辈的话，要记得跟他们说一声我爱您哦，祖父母节快乐。好的，那赶快来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今天也是讲跟长辈有关的小小的运动，欢迎大家一起跟着长辈一起做哦。

0: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大家有想过吗？客厅里面一条延长线，或是一块地毯，甚至呢是地板上不到一公分的小落差，都有可能会成为长辈跌倒的致命陷阱哦。日本啊，有一位柔道的整复师，他在17年来呢服务超过3万名的患者。他发现说，高龄者有80%的跌倒意外，其实不是发生在户外，而是在自己最熟悉的家里面。那根据调查，客厅里是跌倒比例最高的地方，占了20%以上。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地毯、地垫、延长线，还有散落的杂物。好，那有医师提醒大家，长辈跌倒最害怕的就是骨折。不管呢，他是需要长时间的复健，还是说长时间的卧床引发其他的并发症，血栓、肺炎、败血症等等的。那根据新北市的联合医院资料，这个髋部骨折的长者在一年之内的死亡率甚至高达20%，所以预防跌倒比治疗更加的重要。那很多人以为预防跌倒就是要练大腿的肌肉，其实脚趾跟脚踝的灵活度也是很关键的哦。就很像腿部的肌肉有汽车的引擎，那脚踝跟脚趾就很像是轮胎跟刹车系统。再好的引擎，如果轮胎卡住了，车子一样是跑不动的。好的，那如果呢，你家中的长辈走路开始出现拖着脚走，或者他的鞋尖磨损的特别明显，蹲下来的时候脚跟会不自觉的离地，或者常常说小腿前侧好痛，手脚很冰冷等等呢，都有可能代表脚部的关节逐步僵硬了。那走路的时候脚尖抬不起来，更容易被小小的门槛或者是电线给绊倒。好，那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简单的30秒小运动。如果呢，现在在家中，然后身边刚好有长辈的话，欢迎大家一起来做做看哦。第一个动作就是脚趾抓毛巾，这个动作呢非常简单，它是要帮助活化你的脚趾根部的关节。首先安稳的坐在椅子上方，然后用你的毛巾铺在这个脚底的地板，然后脚跟要踩牢地面哦，然后要用你的脚趾做出很像握拳头的动作，抓住毛巾。如果可以把毛巾整个抓起来是更好的哦，心里要默数5秒钟。好，5秒之后呢，放开毛巾，让脚趾像扇子一样尽可能的往外张开，维持5秒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第二个动作哦。光是刚刚的脚趾抓毛巾的训练，好，这个动作很简单，可是它非常的酸哦。那第二个动作，深度的转动脚踝，一样，我们坐在椅子上，然后呢，你的右脚抬起来，平放在左边的膝盖上面，要用你的右手牢牢的抓紧右脚的踝骨上方，固定的小腿，不要随意的晃动。接下来呢，用左手包覆右脚脚尖，很像在转方向盘一样，顺时针大范围的转动10次，再逆时针转动10次。好的，这样子两个动作非常的简单。很多的长辈哦，早就已经忘记脚趾头要怎么活动了，所以这个动作呢，它可以重新唤起你脚部哦，根部的关节的一些记忆啊。好的，不要忘了这礼拜日是祖父母节，欢迎大家跟祖父母们说一声我爱你，还有祖父母节快乐。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6公里西螺路段轮胎皮还没有接货排除，国道一号的北上172.8大雅系统内侧车道的3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呢也还没有接货排除。有任何后续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谁叫哥？
2: 哥，
1: 豆豆，谁叫妈？
2: 爸。
1: 很好嘛，你好乖啊。
3: 乖啊，好。

0: 阿公阿嬷，我今年已经满20岁咯，爸爸妈妈都说你们很疼我，总是怕我饿着，怕我受伤，每天都牵着我的手去幼稚园上课，我都有乖乖听你们的话，好好吃饭，好好读书，好好长大。那你们过得好吗？我真的很想很想你们。
1: 多多珍惜与阿公阿嬷相处的机会，祝全天下的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

晚上的8:50，祝福全天下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嬷都有个快乐的祖父母节。我们来听王慧竹跟洪佩瑜《高丽菜粥》。

晚上8:54听到王慧竹跟洪佩瑜的这首歌曲《高丽菜粥》《蛤蜊菜梅》，这首歌呢非常的暖心，也是哼唱哦这个王慧竹本人的思念家人的情感。那当时呢听说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他的灵感是因为当年王慧竹参加了一场剧场的工作坊，然后听到组员分享说呢关于他的阿嬷罹患了失智症的故事，就非常的感动。然后呢他这首歌创作完了之后，先有在网络上面发表了这首歌自弹自唱的影片，然后呢就收获了非常非常多的粉丝，也感动了不少的歌迷。希望呢他透过这种非常简单又熟悉的味道来提醒大家好好的关心周遭的家人。好的，晚上8:54持续来带您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31.6 公里，这个西螺路段中外侧车道胎皮还没有接货排除，麻烦您小心。国道一号在北上 172.8 大雅系统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追撞，也是没有接货排除，一样麻烦您在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哦，要记得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

听到这首歌曲呢，都让我想起了我最心爱心爱的阿嬷，还有我奶奶哦。阿嬷呢已经离开几年了，希望呢她在另外一个世界非常的快乐。那我的奶奶呢，我相信她现在一定有在听我的节目，也祝福你，祝福爷爷奶奶开开心心，然后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晚上的8:59了，待会9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哦，我是主持人文凡。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的北上78.1公里过湖口，避车弯小货车抛锚；北上的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线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南下路段五羊高架55公里的南下过机场系统中线小客车停放。南下231.6公里、231.6公里西螺路段的中间外线轮胎皮掉落。在省道的部分呢，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受平面耗制，绿灯太短，后方是车多回堵。台78线的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入口匝道有掉落物。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五股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不到50公里，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北上的新竹路段国一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又是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日前发布我国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 11.09%。

0: 户，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在影响 GDP 的因素当中，对外贸易持续受到 AI 应用扩散带动需求，传产货品同步回温，对 GDP 贡献最大。而以 AI 供应链带动的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受惠企业获利推升股市创高，也带来财富效果。
1: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因为以我们现在来讲，去年是高基础了，今年又在成长11%，这样子的一个成长是很强劲的。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但是 AI 的一个发展我们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因为它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在美国投资啊，有一些比如说有居民抗议啊，或者什么一些因素，我们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一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部分包括进出口要留意。
0: 在经济部发布的外销订单统计中， AI 所带动的热潮持续推升整体订单金额，七月达到979.4亿美元，改写历年单月新高纪录，是连续18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明，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服务等需求快速攀升，相关供应链订单维持强劲成长态势，依照目前趋势看来，单月破千亿的里程碑最有机会在消费型电子产品旺季的9月实现。
2: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受到 AI 供应链的带动，就是散热产品。散热模组这一块，这次它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所以其他货品这次的表现几乎是创了它历年新高的记录。那因为七月份超出我们预期之后，我们延续了这个趋势线，再加上八月份慢慢接近我们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的一个旺季，所以我们才会再持续把预测再稍微往乐观一点去看待。至于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九月份，因为九月可能就是在一个手机，因为要看手机它订单下的怎样。我们的预估是，如果有可能会超过1000的话，那最高几率是会在九月份。
0: AI 趋势改写了过去制造业在上半年处于淡季的产业景气模式。财政部公布的海关出口统计，到七月份已经是连续3个月的出口值都超过700亿美元，也是33个月的正成长。预估八月份的出口率将介于31%到35%之间，这将会让我国的出口迈入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也将会追平在民国74年11月到民国77年。八月之间创下的史上最长出口连续成长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3: 全球经济承受整个中东战事的冲击的韧度其实是高于预期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制造业还是维持景气扩张的，全球的各国都很积极的在投入 AI 的基础建设，再加上高效能运用这些新兴的商机持续的扩展，这就带动了相关零组件的高阶化，还有需用量，国际品牌的行动装置，这些科技新品开始进入铺货期，电子产业链的供需缺口就带动了价格调涨的红利。这意味着 AI 的商机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活跃，整个长期发展的趋势并没有改变，那相关结构性的需求还在持续扩大当中，所以这就对我们这种以电子资通产品为主干的外销其实是一个相当有力的支撑。
0: 畅旺的外销和出口表现实际反映在制造业厂商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上，推升七月 PMI 不但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最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经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达到6.04%的高成长。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

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

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9:09，哎呀，10分了，9:1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在各个国道上面的路况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哦。如果呢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来自 Chanel 的 Baby I Love You， 哇，这首歌呢已经15年了，你能想象吗？那其实呢，它是来自一个日本的歌手，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它是由 Chanel 这一位澳大利亚籍的女性歌手重新用英文填词翻唱的版本。那这首歌呢是在2010年推出的，当时就红遍全球，这个版本呢甚至有更红的这样子的状况哦。好，那晚上9点16分持续来关心道路状况。目前路况呢看起来都是正常蛮顺畅的，不过呢要提醒您，目前在国道3号的古坑还有国道1号的大林，这些路段呢都有路况不佳、天候不佳的情况，下大雨当中，所以麻烦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小心行驶哦。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潘玮柏跟玄子，不得不爱。

晚上的9:21，您现在收听的是金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文凡。听到这首潘玮柏跟玄子的《不得不爱》，台中市神冈区在神清路跟三民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抢修当中，那部分的路面有积水的情况，再麻烦大家都要小心一下哦。另外八点国道一号北上这个172.8公里大雅系统内侧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您要持续留心。有任何这个路段的消息，麻烦驾驶朋友提供给金广一下哦。那另外在台八线双向96公里，这个8月24下周一开始到10月6号礼拜二，每天晚上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6点会进行明隧道的复建工程，路段呢是在南投县仁爱乡碧绿溪路段。那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会实施交通管制，每个小时呢会放行10分钟，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配合一下。台78线在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入口匝道有掉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好了，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田馥甄《爱着爱着就永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123。

晚上9:27，听到田馥甄《爱着爱着就永远》，国道一号在南下231.6，这个西罗路段的轮胎皮在中间外侧车道，目前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台中市的神冈区神清路跟三民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抢修当中，部分的路面有积水情况，麻烦经过的驾驶朋友小心一下。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116到120公里，造桥的内侧车道有中央分隔岛拆除工程，时间呢是从10点开始到隔天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 ，DSPS 在意与默契。待会9点半会是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土城去年发生家暴凶杀命案，谢姓男子不满妻子申请保护令，当街持刀刺死妻子及小姨子。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密集审理，今天下午以两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有家暴前科的谢姓男子遭妻子申请保护令，返家又因故和妻子发生争执，妻子以违反保护令报警抓人，检察官讯后无保请回，但男子心生不满，去年七月间开车冲撞共乘机车的妻子和小姨子，并且当街持刀砍杀两人致死。男子犯后逃亡在彰化落网，法医解剖确认妻子伤势集中在胸部，遭砍杀七刀，小姨子颈部两处刀伤致命。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杀人等罪嫌将男子起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全部犯行，庭讯时不断啜泣，律师主张他并非预谋犯案，希望法官考量孩子利益，不要判死，让他用一辈子承担一时冲动带来的惨痛代价。不过检方认为他行凶时并无精神障碍或心神缺陷，犯行罪无可换，符合情节最重大之罪，也没有教化可能，建请合议庭判处死刑。而死者家属则痛批男子哭泣是鳄鱼的眼泪，当庭下跪恳求法官用国家的法律给他应得的报应，判处死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最后没有判死，依两个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案件还给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减轻育儿家庭负担，立法院三读修正通过所得法，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增加 50%， 健保、农保、国民年金、军工教保险的保费比照健保费在报税时全额扣除，预计明年五月报税就可适用。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因少子化危机，政府推出婚育家庭减税方案，让育有0到18岁未成年子女的纳税人比照抚养70岁以上长辈免税额加码 50%，家中每个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将可从 10.1 万提高到 15.15 万，估计约有237万人受惠。立法院21号在朝野无异议下三读通过。财政委员会召委李彦秀说，
4: 现在照顾孩子的家庭，我们也同样有同样的租税优惠，对于所有未成年的子女用免税额普遍减轻负担，特别是对于六岁以下的幼儿，保留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的效益，免税额再加上扣除额，让育儿家庭可以真正有感。
3: 此外，修法也将多项社会强制性保险纳入保险费扣除额，不受每年 2.4 万元扣除额的限制，包括劳工保险、农业健康保险、国民年金保险、军工教保险的保险费比照健保不受扣除额的限制，全数纳入免税额。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劳动部推动产业新兼并计划，课程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政策，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等，并提供最高100,000元训练费用补助。即日起新推出109班课程，欢迎15岁到29岁青年朋友踊跃参加。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5: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训练发展组组长叶良琪说明，产业新兼并计划训练课程领域涵盖电子电机、工业机械、数位资讯、绿能科技及国际行销计划，以符合产业趋势及贴近国家重点产业发展，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国际航空器维护专业人才培训。

0: 全端工程师就业养成班及 AI 数位行销与企划实战班等。
1: 那目前我们新开班的课程呢，可以报名的已经有109班，然后也欢迎15岁到29岁的青年朋友踊跃来参加。另外也要跟大家说明，明年116年上半年度的课程，我们也将在下个月9月开始受理各训练单位的提案申请。我们诚挚的邀请各界共同来参与，规划更多优质的训练课程。
0: 劳发署表示，参加产业新尖兵计划指定课程，训练前需先缴交10000元训练费用，结训取得结业证书，并在90天内顺利就业，即可申请全额返还自付额。此外，参训期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8000元的学习奖励金，减轻进修期间的经济负担。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5: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4: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5: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4: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5: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税报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4: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6: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只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7: 晚上的9点37分，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呢都有温暖又不凡的一天。持续来带您关心在台中市的神冈区神清路还有3名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抢修当中，部分的路面有积水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小心行驶。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2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作业，等会10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另外，在国一的南下方向，则是116公里到120公里，造桥内侧车道的中央分隔岛拆除工程，晚上10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 晚上的9:42，听到这首玛丽亚·凯莉还有 Luther Vandross 的 Endless Love。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国，来跟我们说明明天周六日的天气概况。新国，你好，晚安。
3: 好，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台中的温度大概是28度左右，天气的话大概是阴天。那明天一直到礼拜天，持续受到低压带来影响，而且西南风会比较偏强。好，所以在南部地区，今天周六、周日，一整天都不定时都会有阵雨或是雷的现象，而且会有大雨或是局部豪雨发生。中部还有台中地区，雨势上会比较短暂一些，但是也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出现。至于说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上午的时候大致上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中午过后同样的天气是不稳定的，也会有午后雷阵雨现象发生，尤其是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花莲山区，容易会出现局部的大雨或是短时豪雨发生在中午过后这一段期间，而且可能部分的地区在午后雷阵雨这个雨可能会持续下到晚上，所以各地降雨几率在六日这两天都是偏高的，所以外出

0: 动化期携带具备，并且要小心安全。在温度方面，在六日两天的话，北部还有宜兰花莲高温大约在31到33度，感受上还是比较热一些哦。而中部及台东大概是在28到30度，南部地区的高温则是在26度到28度左右。另外的话，现在风偏强哦，所以在恒春半岛，另外就在绿岛、兰屿局部空旷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另外，在明天西南部沿海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还有在澎湖的沿海，可能会有长浪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至于在萨德台风的资讯方面，今天晚上它是距离俄罗比的东方大概在2960公里的海面上，也是在刚刚升格成中度台风了，持续朝着比较偏西北的方向前进啊，大概在下周三之前会来到琉球海面附近哦。那下周三之后陆地上来讲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请大家要留意气象所最所发布的最新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新国来跟我们做这么完整的说明，祝您周末愉快，谢谢，谢谢您，
0: 谢谢，好，
1: 拜拜。刚提到了这个周六日的降雨几率是蛮高的，所以如果你有外出的话务必要携带雨具哦。那现在呢就有两个路段是天候不佳的情况，分别是在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还有国道一号的大林，这两个路段呢根据路网图上面显示哦，是天候状况不太好的，路面湿滑，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小心行驶。那接下来看一下目前这个台中市神冈区神清路跟三民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抢修当中，所以部分的路面有积水问题，一样麻烦大家要小心一下哦。晚上9:46准备来进行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欧美开始流行起来的一个新的休息方式，哇，非常适合礼拜五跟大家分享。因为呢，接下来六日哦，可能也会遇到大雨，很适合这种室内的微静修。大家有过这种感觉吗？好不容易哦，休息时间到了，可是呢，你的身体还是不停的在转动，然后脑袋也是停不下来，而且明明不是身体累，心也很累，好像工作一件接着一件，下班之后回家还要回讯息，处理生活大小事，哦，还有衣服要晒，还有饭要煮，偶尔呢，滑着这个旅游网站，看着海边、温泉，还有山景，心里面想着好想要消失几天哦。可是呢，现实上哦，是没有办法马上就消失几天，因为手边呢可能还有工作，放不下手边的事情。那最近呢，这个欧美就流行了这个新的休息方式，叫做微静休。它不用真的飞出国，也不一定要花大钱，而是刻意替自己安排短短的24个小时来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有人呢会在住家附近订一间平价饭店，一个人待一个晚上。那有人选择到一个陌生的咖啡馆或是图书馆，甚至只是到公园散步几十分钟，暂时远离工作的讯息还有手机的通知。专家认为说呢，当我们每天不停的在工作还有社群还有讯息之间一直在切换，其实大脑会一直处于一种很高耗能的状态，换个环境减少干扰，反而可以让自己更容易进入专注又放松的心流状态，让身心灵重新的充电起来。如果呢你想要试试看的话，今天的幸福练习题，你可以试试看这些小方法。第一个就是离开你熟悉的环境，不用很远，一点点的距离，帮助自己的心情做切换。那第二个呢，你可以想好这段时间要做些什么，也许是

阅读，或者是写日记，或者是散步哦，或者是带狗狗出去走走，这样也可以。安安静静的发呆，然后呢，第三，手机放远一点，因为呢，少了讯息上的提醒，你的心才有真正安静下来的机会。有的时候你想要获得幸福，但不是那么努力的要往前冲，而是你要愿意停下来好好的照顾自己。所以呢，今天还有明天接下来的周六日，不妨也替自己安排一段属于自己的微静修，哪怕只有半个小时或者是一杯咖啡的时间，都可以让明天接下来的自己更多的力量，可以迎接新的生活。太努力的时候呢，偶尔也要给自己一个暂停键哦，让自己休息一下才行啊。那接下来呢，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温妮，《不想努力》。有时候不想努力也是没有关系的，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我自己决定。晚上的9:53，温妮不想努力。好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趁着接下来休息的时间，真正的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哦。好的，那我们持续来关心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各个国道看起来呢都是蛮顺畅的，不过要留意一下，在国三古坑系统跟国一大林两个路段的天后状况不太好哦，有路面湿滑的状况。有任何后续的消息，再麻烦您通报警广。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往台中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作业。待会10点就要开始咯，这个时间呢是到10点呢到隔天的6点。永远记得今晚，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023。

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如果呢是开车的时候，好像就不太适合找麻烦了。赶快来看一下，台中市在神冈区神清路三民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破裂的关系，抢修当中，那部分的路面有积水状况，务必请驾驶朋友们要小心行驶哦。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了三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准备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咯，待会交棒给总台尚恩，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来自 CP Charlie, See you again.

按不掉设定，不过你是水不漏，也是堵不掉。提亚在犯草鸡鸭，都穷下来树堂，警察公布天台，大家好，我是姜帝。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南下的22.2公里，在环北出口前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后方有回堵。南下的70.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在五羊高架南下的5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小客车停放，非常危险，要小心避开。北上的78.1公里过了湖口的碧车湾小货车抛锚，北上的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的内线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入口匝道转弯处有2台车事故。台65线南下的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有坑洞。路网图，国道1号的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受事故影响，时速大概在30公里左右。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台65的土城一接往国三土城交流道都是拥塞哦。晚上开车记得打开行车灯，全台各地都在下雨，要特别留意前车动态，速度别过快。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今天是8月21号，这首歌来自 Ella Lenny， 叫做 Choosing Texas， 一样它是本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单曲。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听完了冠军之后呢，哎，他蛮厉害的，因为他已经进榜43周了，他还在榜上，不得不佩服。好，这边要跟你更新一下路况哦，国道1号高架南下22.2公里。环北前内侧车道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哦，这边速度上非常缓慢，大概10到30公里左右，天雨路滑啦，麻烦大家开车真的要小心好吗？好，另外国一的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内侧车道小客车撞到护栏了，这边很暗也很危险哦。好了，本周第二名，哎，上周第5，哎，爬了第，它是3个名次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刚是第二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第三名 Morgan Wallen 的歌 Been By Now。 Morgan Wallen 也是乡村著名的歌手，哇，最近很乡村哦。第四名 Stella Lefty Boston， 上升三个名次。第五名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上周第二，那等于说跟 Taylor Swift 交换名次了。路况的部分，国一高架南下22.2公里，这边环北前要麻烦留意哦，自小客车三辆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哦。

来自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好，接下来呢，在第五名之后，第六名又是 Ella Langley 还有 Morgan Wallen， 这两个人在前面都已经出现过了。这首歌叫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第七，本周第六，今晚16周，最高曾经是第四名。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illy 跟 Morgan Wallen 就第六名。第七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上周第九，本周第七。国一南下 22.2 公里，这边细五高架环北前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速度很慢啊，不到30公里，请过注意咯。国道一号北上 364.8 公里，过高雄九如的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哦，这边还很暗啊，看不太清楚。来听歌吧，这首歌叫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第七名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之后，这是第八名 Tame Impala 跟 Jennie 合作，持平的状态进榜46周了，最高第五名 Dracula。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这首歌本周第八名，接下来一样是 Olivia Dean 第九名 Man I Need， 上次两个名字哦，回到前十名了。第十名 Ella Lely Be Hurt， 那这边要听第九名 Man I Need， 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而且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说在南部地区一整天都会出现阵或是雷雨的情况，而且会有大雨或是局部豪雨发生了。而且在中部还有台中地区，同样还是有一些下雨的情形，不过雨是较为短暂，但是也会容易出现大雨的情形。所以说在北部还有宜花地区，上午的时候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中午过后同样天气是不稳定的，有午后短暂雷阵雨发生，其中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山区，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短时豪雨发生，而且可能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会持续下到晚上，各地降雨几率偏高，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并且小心安全。在温度方面，明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高温大约在31到33度，感受上是比较高温炎热的，中部还有台东高温大概在28到30度之间，至于说在南部的高温则是在26度到28度左右。此外在西南风偏强的情况下，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南屿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另外在明天西南部的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还是会有强浪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另外在沙德的动态方面，在晚上八点的位置是距离厄尔比的东方大概在2960公里的海面上，而且在今天晚上八点，沙德台风则强成冲度台风，未来持续朝着西北的方向移动了。那在下周三之前会逐渐来到琉球附近的海面。那下周三之后的路径上来说，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气象署会密切关注这个台风的动态，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修正学校卫生法，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此外，学校应开设包含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课程，并将电子烟纳入校园禁烟范围。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单独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并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于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依照学生年龄、学习阶段以及校园的实际需要，可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适当的管理规范。参与审查的立委蔡春筹说，
3: 本次提出修正条文涵盖了月经友善、听力保健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职能以及校园的一个健康风险管理，让法律能够更贴近我们的孩子每一天面对的校园。
2: 此外，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并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产品除了原有的烟品，也新增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政府今天举行灾害防救演习，模拟宜兰头城近海发生规模 6.8 强震，造成北市建筑物倒塌、火灾及毒性化学物质外泄等复合性灾害，并首度全面采取无脚本、不压缩时序的方式演练，借此检视市府跨局处的灾害应变能力。记者陈伟林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灾防演习时表示，这次演习参考113年0403花莲大地震导致东华大学实验室火警的经验，特别加入强震造成毒化物外泄以及实验室火灾等情境，透过实人、实地、实装、实景、实作原则，让参演人员实际到现场进行演练，从过程中找出问题、解决问题，并将演习经验转化为真正面对灾害时的应变能力。市长

0: 蒋万安说，
1: 未来强震所带来的风险不只是建物毁损，也会伴随包括毒化物的外泄或者是实验室的火警。这一次特别模拟宜兰头城海域附近发生 6.8 的强震，同时我们也模拟国防医学大学实验室发生毒化物的外泄情形。
0: 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也表示，防灾工作的关键在于应变机制是否能有效运作，这次改采实际到各灾害现场进行演练，透过兵棋推演找出问题，再借由实兵演习验证并修正防灾计划。本次演习也邀请澳洲、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等国际救援队伍参与，并结合台北市搜救队、红十字会等民间力量，透过演练各种灾害状况，强化台北市面对复合型灾害的应变能力。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出席芦竹区115年市政说明会，承诺透过跨局处合作，加速地方建设，逐步完善地方生活机能。记者静杰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因应芦竹区人口持续成长，市府近年从治水、行政园区、交通、住宅、教育、长照和环境等面向投入资源，并针对一淹水地区改善，为地方发展奠定基础。他说，市府编列45亿元经费新建芦竹行政园区，预计117年动工，121年完工。社会住宅方面，芦竹机场捷运 A16站周边以及大新和成胜段规划新建社宅，并将推动可负担住宅。
4: 我们社宅里面也有一些社福的措施，像是公托的空间或是关怀据点，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最优质的社宅环境，在桃园能够让我们的需要照顾朋友能够都被照顾到。
3: 交通建设方面，张善政市长表示，捷运绿线年底通车后，芦竹将可串联机场捷运和桃园艺文特区。此外，市府也推动机捷 A11 赤土路全线打通，台31线往北延伸等道路工程，同时进行公园、通学廊道、市民活动中心和南坎溪水质改善等建设，具体提升芦竹区的公共服务和生活品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云林县园长乡新生农地重划区部分农水路年久失修，影响农民耕作及通行安全。县长张立善表示，将投入288万元整治。记者施新凯报道。
5: 居民生活产生的污水加上农牧业用水都排放到现有的排水沟，由于排水系统遇上大雨就容易排水不及，造成淹水，影响居民生活。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目前县府已先针对排水沟排水不良的路段进行处理，考量工程无法一次全部完成，将优先从淹水情况较严重的中段开始整治。这项工程经费总共288万，施作时间约90天，预计在农历年前完工。云林县长张立善说，
6: 那我希望我们整体的这个淹水的改善是希望是县政府跟农田水利署大家共同来商讨一个正本清源的方法，真正能够落实解决我们乡亲这个淹水之痛。
5: 云林县政府表示，透过分阶段工程降低当地淹水发生的几率，让居民可以安心生活。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为活络在地商圈观光，苗栗市公所推出购有礼活动，即日起到9月19日，民众到合作店家或指定清创店家消费满额，可分别获得抽奖券及50元折抵票券。记者陈依林报道。
7: 苗栗市长余文中表示，本次活动串联北苗市场、邦仁市集、南苗商圈及火车站周边特色店家，共计105家合作商家、15家清创店家，提供总价值30万元、超过250个奖项，包括摩托车、游戏机、智慧型手机等，希望透过消费摸彩及清创专属优惠，鼓励民众走进市场与商圈，支持在地店家。
8: 行了苗栗够有礼哈。也喺我哋苗栗市公所第一年的举办，去年举办下以后，一到后生也就短房去，因为样呢，真的会增加消费，会刺激给再次的回购率，然后因为几笔都给摸彩券了啊。其实主要是要振兴我们的商圈的一些经济，也促进我们这些我们的青农啦、青少年啦返乡。
7: 9月19号活动截止日当晚6点半，公所将于猫里喵亲子公园举办摸彩暨农创市集，现场除了有特色商品展售及舞台节目，也推出加码抽奖活动，采现场与线下方式办理。经广记者陈依林苗栗报道。
2: 第37届传艺金曲奖将在明晚登场，典礼最大亮点之一是邀请到了日本知名僧侣

0: 音乐家药师寺宽邦与三位台湾戏曲国宝唐美云、唐文华及王海玲共同登台演出，跨界传递疗愈的力量。记者吴依妮报道。
1: 药师寺宽邦登上传艺金曲奖彩排舞台，与乐团现场演奏，带来代表作佛教诵经流行音乐《般若心经》。这次他跨界与台湾传统戏曲合作，由歌子戏名伶唐美云、国光剧团当家老生唐文华及台湾豫剧团艺术总监王海玲化身福禄寿三仙，共同为颁奖典礼带来开幕表演。
2: こういうその台湾の伝統芸能と一緒にコラボさせていただくっていうことは今までやったことなかったので、どういうふうにこの、まあ、私の般若心経の音楽がうまくマッチするかっていうのをちょっとこう、はい、考えながらアレンジをこう再構築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はい、
3: 我从来没有做过像是跟台湾这样子京剧跟传统艺能这样子合作的方式，所以这一次我在编曲上面也做了很多调整，就是希望可以跟传统艺能有一个很漂亮的合作。
1: 第37届传艺金曲奖颁奖典礼由蔡昌宪与 YouTuber 江老师江雨婷共同主持，还另外邀请到郑荣兴、戴小军、林强以及戏曲新生代接棒演出。精彩盛事周六晚间在台湾戏曲中心登场，邀请大家透过电视或线上直播一同收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王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来自袁咏琳的歌，叫做《终于勇敢了》。10:51，好来关心一下道路的状况。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22.2公里这边有事故，然后很拥塞嘛，现在看起来是顺利的排除喽。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是有坑洞的。国一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还没有排除，这里很暗啊，看不太清楚，小心一点喽。接下来送上的是 K1 的歌《勇敢去爱》。

来自 K1 这首歌叫《勇敢去爱》。10:55，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哦，这边还没有排除哦，很暗了、啊，比较危险一点，可能看不太清楚，经过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吗？再来，关心到是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的入口匝道这边路面是有坑洞的，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台中市神冈区这边神清路跟三民路口自来水管破裂了，目前正在抢修，那有些地方有积水的情形，务必要小心一下了。那今天当然有这个比较剧烈的雨势、啊、那整个下雨的状况都蛮可怕的，那种大雨的情形，有一些积水，大家开车注意安全了好吗？来听到这是小男孩乐团的歌《回不去的回忆》，待会整点路况消息汇整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个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这边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呢，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请特别注意一下，这边还蛮暗的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就是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是有坑洞的，经过的话要注意咯。台中市神冈区神清路和三民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的破裂，目前抢修当中，有些路面有积水的状况，经过的话小心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2: 哼，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分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刚听到歌萧贺硕太温柔，接下来还是要麻烦你路况跟我们说啦，0800-000-123，这是刘若英成全。如果当

11:19，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and night。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路面有坑洞哦，小心一下。我一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这边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哎，经过小心，这边比较暗一点哦。这首歌《幸福满满》，苏盈之。

嘴哥乐团这首歌是大画家。11:25，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再麻烦你留意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那么在路网图看到，其实蛮多地方现在还是下着雨的，那下着雨的话速度就要放慢了，安全车距请你保持。接下来听到的是魏妙如的歌，叫妙不可言。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加在落叶不问你，只剩脑门就觉醒，我的脑里都是你。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几斗彩来自宇宙人，11:36，有路环保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那还是很多地方在下着雨哦。明天啊，还是有低压带跟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南部整天有阵雨或是雷雨，那也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哦。中部跟台东雨势比较短一点，但也容有大雨出现。北部跟宜花多云到晴，但是天气不太稳定，中午过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哦。北部地区跟宜兰的山区就容易有局部的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哦。

这是杨世轩的歌，叫做《三菜一汤》，11:51。目前同样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还好吗？你自己要把关哦，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累，找地方休息一下，不管是休息站啊，还是交流道下去，找个便利商店，稍微休息一下，动一动啊，活动筋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应该都会有所帮助了。那么在路网图上面其实有显示蛮多的路段目前都是有雨势的，包含像是宜兰啊、南港啊、基隆啊，或者是在这个机场这边哦，其实都是下雨的状况。然后像是这个古坑啊、大林啊，或者是台南下营这边的路段，以及燕巢或者是左营哦，都显示上是有下雨的一个情况。还在开车，请你如果碰到大雨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安全，的安全车距要保持一下，毕竟这老生常谈嘛，大家都知道，你知道下雨天啊，你的刹车距离可能会需要更长，而且视线比较不好，当你发现的时候其实搞不好你的距离是更短的，所以一来一往之下就很容易发生事故。来听老师凯尔的歌，这首叫 Gone。

0: Tire 这首歌叫做 Gone， 待会整点会整路况咯。在那之前，这首歌是合伙人 Nuts 跟林杰星。如果我不是听团仔，你还会爱我吗？等一下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1: 如果我不是听团仔，你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8月22号12点01分，景广路况导航。台65线的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这边路面是有坑洞的，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台9线北上32公里过平林有落石，占用了部分车道。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国道1号稍早的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这边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因为有点久了，后续消息也都还没有收到。那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因为比较暗一点了，看不太清楚，记得要小心一下。这是国一北上364.8公里过高雄九如。台中市神冈区神清路和三民路口自来水管破裂，目前正在抢修，那部分的路面是有积水的情况，会经过的话一定要小心。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刚刚听到的是 Kelly Clarkson Since You've Been Gone。 刚刚那首歌我都会想到安海瑟薇啊，他好像去上了 Kelly Clarkson 的节目，然后比谁先唱歌，就这首歌前奏一出来，他本人不知道，但 Anne Hathaway 就知道，直接唱打败 Kelly Clarkson。

刚听到是周旭的歌《想想而已》。12:20，这边国一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之后啊，外侧路肩自小客车的抛锚，还有一些掉落物在这儿哦。台一线北上过屏东，高屏桥屏东端这里往高雄方向，在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我驾驶还下车，真的是很危险。哎，下车真的是一件觉得非常需要重新去审视一下自己驾驶的一些安全评估的过程啦。也发生事故，我要下车处理，但是那种下车吵架的就真的是不太对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12:32，台65线南下1公里泰山入口匝道路面的坑洞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完毕喽。国三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侧车道，黑色狗狗在那边跑来跑去的。国一高架南下的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路肩自咬各只的抛锚，这边还有掉落物。这首歌来自王定中 Doom， 故事的最后。

12点45分，这边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内线车道没有生命的狗狗要注意一下。台9线南下165公里，这个地方崇德路段有路树倒塌哦，处理当中，占用了南下车道。

听完了陈心月没有关系之后，最后一首歌阿令幸福了，然后呢，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还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在下周一的晚上10点一样空中见。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越行越好，也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台61线北上177公里，在鹿港路段内侧车道，没有生命的狗狗在这边，经过的时候注意喽。台9线南下165公里，崇德路段有路树倒塌处理当中，这边占用了南下车道，经过也要小心驾驶。在国道1号的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路肩自小客车的抛锚还有掉落物，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哦。好，再来国道1号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要开始了，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哦。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要来陪你到清晨4点了。时间来到了8月22号，哇，月底了，但是这个八月底不是很好过哦，天气有点恶劣啊。这个礼拜几乎都是早上超级热，中午大太阳啊，然后大概2-3点阴天，3-4点呢开始飘雨，然后4点过后就开始大暴雨。那有些地方呢，可能一整天都不是什么好天气哦，看不到太阳的。真是辛苦了，尤其是南部地区的朋友哦，这里因为迎风面的关系啊，所以整个雨势呢是比北台湾还要大上许多的哦。那以目前来讲的网图来看呢，也是从云林以南开始整个都在下雨啦。以及更北一点的地方，像是在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这里，还有在基隆端这边哦，国一国三都有受到影响哦，这里都是有在下雨的。也是邀请各位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啦，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哦。啊，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天气里面呢，也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抵达你要去的地方。今天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理想混蛋的《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这个夜晚也让警广连上大家。

来自理想混蛋，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非常让人家感到心头暖暖的一首歌曲。时间是1:13，要来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这边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狗狗是不会动的哦，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特别留意。再来，在台9线南下165公里处崇德路段有树倒了哦，那占用了南下车道哦，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安全哦。以及稍早国道3号南下232公里过了南投服务区的内线车道，这里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在跑来跑去的，目前是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处过了泰山转街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以及掉落物哦，这也过去了将近1个小时了，没有后续更新，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最后留意到是台1线北上过了屏东，在高屏桥屏东端往高雄方向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我们照惯例在节目开始要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哦，虽然感觉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我前两天在看气象的时候，我就想说，到底这种。让人家很郁闷的天气要持续到什么时候？那有专家是说大概是到下个礼拜二啦。好，那今天8月22号整天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来听听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说的哈。今天持续受到了低压带还有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南部地区的朋友们比较辛苦一点的哈，整天都有阵雨或雷雨。那雨势呢，通常是蛮大的哈，等级有可能会到豪雨等级啊。而中部地区跟台东地区的雨势虽然是比较短暂的，但也容易有大雨出现。北部地区跟宜花地区呢，是多云到晴，不过呢午后的天气相对不稳定。简单来说就是像刚才说的嘛，你白天中午看得到天太阳，然后还蛮热的，但是你再过个2个小时呢就开始阴天了，再过2个小时就开始大暴雨了，这几天都是长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出门在外，不管你是在台湾的哪一个角落啊，都一定要带一下雨具了齁。那也记得全台各地的降雨量是比较高的，山区也是，所以可以的话也先帮我们避开前往山区的一些活动哦。虽然每次都这样讲啦，但有时候我会想说，哇，那天气不好的话都不上山，

山上都不能去了、欸。但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嗯，宁可就是真的等到天气稳定一点哦，不然真的在这种时候开山路、骑山路，哇，那风险是很高的。今天的气温方面呢，北部跟宜兰花莲这边的高温大概是31到33度，中部跟台东的高温来到了28到30度哦，南部呢是26到28度，南部的话会比较低，是因为你知道就是下雨下一整天，那气温当然是比较低的哦。不过我觉得也没有到特别好啦，毕竟下雨还是蛮麻烦的哦。那也再次提醒各位在雨中行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距离。希望大家听完气象报告之后呢，可以大概的排一下你今天要往哪边去。比方说你北部的朋友早上可以去哪边，好，下午就回家。南部的话就是看什么室内的地方或附近的地方，不然就是不要出门了。

这首歌曲来自坏北漂的日子，有没有跟我一样边听边想起来北漂的这一段时光呢？哇，每一年在想到这个话题或者想到这个部分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跟去年的感受好像不太一样了。哦，那这段时间我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我做的事情有更多吗？然后有更有价值吗之类的哦。当然还是不免会想着说，就是要继续北漂下去吗？哇，这个永远哦，都是我们这些离乡背景的人呢在考虑的事情哦。好，不管怎么样，都还是蛮希望大家，如果你

你正在做的事情是你喜欢你想做，但你又不得不离乡背井，或者是可能要背负一些成本代价的话呢，都希望你可以撑下去，好努力加油啦。目前路况消息有传来，排除的是台一线北上过了屏东这边，原本在高屏桥往高雄方向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已经接获排除了。那这里要持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跟掉落物，再请大家留意。以及台中市神冈区这边哦，是有积水情形的，这里在神清路跟三民路口因为水管破裂在抢修当中，现场路面是有积水啊，再请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陈怡景，龙喜爱。

陈怡锦的《龙喜爱》。1:26，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来延续上周的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吴辉，提醒你

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威胁，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待，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甲咱协助，也是卡113保护专线，让家己一个安稳的。

归。面对生活航线，你可以有你的飞行姿态，但开车请务必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 Dude 王定中。

0: 任务。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青敬业陪伴你，时间来到凌晨1:34，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一个单元了。我们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老样子先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那这里传来了最新的路况有点严重，来重点提醒大家，国道3号的北上412公里，过了竹田全线车道，这里有小客车的事故，全线车道受到影响。从现场监视器外面来看呢，这里是下着大雨的，而确实呢，所有的车道都有事故处理车以及事故车在停放当中，正在处理，目前没有看到有车子可以经过的情形，我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如果你在现场的话呢，要依照现场人员的交通指示来缓慢的前进。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你要走国三北上，你人刚好在竹田这边的话，帮我们先从竹田系统下交流道一路走平面，走到麟洛，再继续北上衔接国三。还有在台南市安南区刚刚传来，在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这边的对面工地有火警，也请这里安南区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再来是稍早的路况，目前都还没接获后续的更新消息，提醒各位，首先在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以及现场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车道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目前也没有收到后续消息，不晓得它跑去哪了。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狗狗是不会动的状况。台9线南下165公里崇德路段，这里有树倒下来了，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更新跟着补充，再麻烦各位喽，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短暂的单元时间啦。今天要来延续上个礼拜讲的，好，上个礼拜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也在一点半这边的今夜陪伴你单元，我们聊到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你的成就跟你的幸福好像没有成正比耶。哦，确实有心理学家呢也在这方面去做出了一些分析哈。很多高成就者呢，他们对于外在的这些成就感来源呢是非常高的，但是他们把很多的重心也因此放在外面，他们没有向内去寻找哈。所以往往呢高成就者他们会有很棒的胜任感，可是却没有内在的一些像是自主性或连接感哦。简单来讲就是我成就很高，但是我好像不快乐哦。那到底要怎么样去找回幸福感呢？上礼拜没有讲掉，那我们今天呢来延续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啦。心理师也建议大家哦，要来好好的设定一些边界，学会去真正刻意的休息。哦，这里的休息是你不处理任何事情哦，你连做一些要让自己工作以外要上进的事情，这些都不行哦。哦，你要让自己完全停下来，那才是真的有办法休息到的。还有重新建立一下人际连结啦。哦，试着呢去向你信任的朋友或伴侣展现你脆弱的一面，分享你的焦虑不安。哦，然后把它讲出来，去好好的宣发一下自己的心里那些比较负面的部分哦。接着我们就要来进入到下一个部分了。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去自我检核？你说要检核什么东西？你要去检查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把所有心力啊，所有的这些人生价值观放在外面的人哦，全部建立在外在成就感上的人，你要怎么样去知道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哦，那心理师他们提供了一个几个选项啦。那如果说你这几个月呢近三个月有类似状况的话呢，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哦。比方说你有没有在工作或学习的过程呢产生强烈的罪恶感或焦虑感。好，再来，即使你获得再大的成就或赞美，但是这快乐感通常维持不到一天你可能当下很快乐，但是转个头脸色就变了。或者是你有没有很长非常的害怕犯错，一旦事情不如预期就会陷入严重的自责还有自我否定。以及你是不是很难向他人去展现你脆弱的一面，或者是去寻求帮助，因为你会觉得那代表我自己的能力不足。还有你有没有常常觉得自己身心俱疲，但是依然没有办法让自己真正的去放松休息呢？或者是你习惯用升迁啊，收入啊，名牌啊，社群的经营战术啊，来评断自己跟他人的价值，而不是用其他的标准呢。好，最后一个就是你说不出自己除了工作跟学业之外还有什么真正热爱的兴趣或事情。好，如果以上的这七点呢，你可能这几个月有中了几点甚至超过了三项那你可能就已经有严重的被所谓成就导向的这个心理状态给绑架了你的价值观开始全部放在外面了。如果你超过了五项呢，麻烦你一定要找专业的心理咨商来协助哦。好，那刚才讲的这些评断标准呢，是你可以自己去评估自己的一些具体作为啦。那你自己心理的感受呢，你的一些生理上或者是心理上的状态呢，比方说你开始出现以下的讯号像是你长期的空虚感，没有意义的感觉慢性的焦虑以及失眠，以及无法停止的自我批判还有刚才讲到的你丧失了休息的能力，或者是你的情绪很极端，很麻木，或者是很易怒再来就是可能你跟伴侣或朋友的关系疏离了你的人际关系品质严重下降这一些呢都有可能是以上的东西让你去影响到了真正的健康那你就真的是需要去寻求医疗资源的协助了。

好，作为单元的结尾呢，也作为这篇专题的结尾哦，心理师也用了一段话来跟大家勉励啦，说真正的幸福感从来不是来自于做到更多，变得更完美，或者是赢过多少人哦。心理师也说，人生不是一场只能一直往前奔跑的马拉松啦，终点线后面往往呢还有另一条终点线啊，你一直跑一直跑，跑到了又怎么样啊，你永远跑不完哦。所以当你愿意停下脚步呢，看见那个长期以来为了要获得认可，获得他人认同，然后累得半死的自己哦，你应该要来看一下那个自己，然后深深的对他说一句辛苦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当你有办法去尝试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停下脚步的时候呢，改变就已经开始了哦。允许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不完美又怎么样，对不对哦？我们也是值得被爱嘛，值得去享受当下的幸福。这并不是说你接受自己不太好，你就是一无所有哦。你不是因为这个样子，你不是因为做了这个决定，然后你就放弃了所有东西哦，不是哦，你只是去接受它，然后去给自己一些动力而已哦。啊，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哦，算是这两个礼拜的小小主题啦。哦，刚好呢也给大家一点反思的空间，一点勉励的动力，一点勉励的话语。因为我好像有蛮多的朋友哦，就是时不时呢就会说啊，他最近怎么做事都做得没有很对得起自己吗？哦，或者是说好像做的就是很 routine 的、很机械式的工作，但是哎，不晓得有什么意义啊啊，做了之后又如何呢？或者是他就一直在追求，一直在追求，可是他追什么东西，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哎，你好像想去帮助他的时候，你也不晓得该怎么开口哦，你怕你讲下去之后就可能玻璃心碎了，可能他会觉得你在伤害他，可能你伸出手他就认为你有敌意，哇，这个也是很麻烦的哦。所以当然就是最好的话呢哦，大家有办法去检视一下自己的状态，或者是听到这样子的广播内容，看一些相关的资讯，然后自己去反思哦。那当然千万不要去拒绝哦别人想要对你的帮助哦，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你已经状况非常不好了，但是别人想拉你一把你还把他拍掉，那真的是不好办哦。以上就是今天的单元内容，那我们要来继续关心路况啦。这个晚上的状况有一点点的多啊，我们先来关心排除的消息。原本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这边的内线车道小狗狗不会动的情形已经排除掉了。台9线南下165公里崇德路段有树倒下来占用车道的情形也已经顺利排除，感谢辛苦的同仁。要继续留意到的是国道3号刚刚传来在北上哦，这里是412公里过了竹田全线车道因为小客车的事故，那这里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似乎处理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是能看到事故处理车在现场作业的一个状况。好，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国三北上412公里过了竹田这里全线车道有小客车事故的一个处理状况，以及国三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内线有一只黑色的小狗狗。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这边的对面工地发生了火灾，也请各位注意安全。有路况记录报警广0800-000-123。单元结束，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刘若英今年的歌曲《你从春天走来》。

听了来自后站人的歌曲，换一句晚安。时间来到了1:53，目前有排除的消息。刚才一直在担心的是国三北上412公里过了竹田全线车道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提醒各位新的消息，就是国道3号北上土城路段积水了哦，请大家一定要留意，行经这种低洼区或积水区的话，很容易会打滑，有水漂现象。如果发生的话呢，不要慌张，把你的油门放掉，也不要紧急刹车哦，握紧方向盘，把车滑到安全的地方。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123，耳边听到来自陈怡婷的《龙大呆》。

可爱的歌曲来自陈怡婷《戆大呆》。时间来到1:57，节目第一个小时的尾声。2点前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金泰佑的《Too Soon》。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凌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从

金光的矿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路面是有积水的情形，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稍早国一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以及现场掉落

0: 还有台南市安南区在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这里的对面呢是有工地发生了火警哦。以及台中市神冈区神清路跟三民路口，因为自来水管的破裂，现场也是有积水的情形。施工的部分在台64线，这里是桥墩编号 P545-542 都在施工，封闭了桥下的单线车道，持续到早上6点钟。市区部分提醒您，这里是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轮流占用了汽车道在进行施工，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还有在台北市明德桥跟天母桥正在进行封闭的涂装工程，还有万板大桥的双向机车道也正在施工。另外接新北环快匝道的车道是缩减的情形，请依现场人员的指示来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先关注您行车平安。
1: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很简单，就可以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不用烦恼，不用走总，这款保还有奖金可以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你在哪边收听晴广呢？如果你在很北的地方，或者是云林以南的地方，一定要留意哦，现在这里都在下雨啦。那目前的中央气象署呢，其实也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哦。现在在南投的山区、台中的山区，还有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全部哈都是发布了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北部虽然没有发布大雨特报，但是在桃园跟基隆这边呢，从路网图也可以看到是有下雨。

雨的情形哦，请各位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可以卡板内哦。那路面呢，也因为下雨的情形有积水啦，像是国三北上土城路段这里在积水哦，这里都要麻烦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如果真的发生水漂现象打滑了，车子不受控了，你的手一定要紧握方向盘，你的脚就放开，你不要紧张，你不要想说我赶快踩刹车哦，你踩下去那会完蛋哦，所以千万不要紧张，冷静，把你的脚给放开，手握好方向盘，让你的车子可以顺顺的先滑到安全的地方，像是靠边停哦，那确认没问题的时候再继续出发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各位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 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Katy Perry 的 Last Friday Night。

Last Friday Night 来自 Katy Perry，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嗨哦！你礼拜五晚上会不会出去？

开呢？大家上了一个礼拜的班，或上了一个礼拜的学，这个礼拜五晚上就是迎接周末的时候啊。如果要嗨，通常可能五点离开公司，

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哇，我真的是觉得如坐针毡呢。我要提起比平常可能3到5倍的意志力才有办法撑住哦。因为平常的作息没有到这么的夸张，虽然我也是晚睡的那一派，我可能2、3点才会睡觉，但是比起周末来上班4点下班回到家睡觉也是5点半的事情了，哇，这中间的时差还是差蛮多的，尤其是这3个小时也是要做事情的，在要工作的状态下，如果之前没有好好的睡一觉，我会有点恍神随行哦。只能说这种事情尝试过就好啊，那还是要选择比较舒服的。毕竟有时候我会觉得，啊，年纪已经奔三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一种我好像不得不服老的感觉了。很多部分都觉得自己应该要更注重，然后更了解一下自己的极限在什么地方，不要逞强哦。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喽，拨打电话0800-000-1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毕书尽 ，Feel Good。

这首歌曲来自姚宇谦跟尤古瓦里斯的 All Night All Night。 今天一整晚，应该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凌晨，你在做什么事情呢？跟我一样准备上班吗？还是你现在还在嗨，可能刚嗨完，然后你正在喝完酒回家的路上，在计程车上听着景广如果被我讲对的话呢，哦，那没错，就是你啊，半夜在外面游荡啊，玩耍啊，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最近半夜也都是还有点下雨的情形哦。不管你是坐车的人还是开车的人呢，哦，都应该要稍微留意一下自身安全啦。那目前路况消息呢，在国三

北上土城路段是有积水的。台南市安南区在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的对面有工地发生了火警，目前是没有收到后续消息的哦。再来，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外路间小客车的抛锚，以及有掉落物哦，这里也还没有收到任何的更新状况，再麻烦各位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接着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大象体操跟郑怡农。刚刚是 All Night 晚上，我们来白天一下哦。这首歌叫《白日》。

白日来自大象体操跟郑怡农。2:27，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要来听到范丞丞，奶油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世世》。

欢迎收听今天金色精神警示的单元来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转个地方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阿金。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带您关心跟治安相关的一些新闻，老样子我们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哦。这里要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有积水，请一定要小心。还有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的情形，这是12点多发生的事情哦，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再来，台南市的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的对面有工地发生了火灾，那目前也已经过了1个小时，没有收到后续消息了。接着提醒各位，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的双向呢，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车道。还有台北市的，这里是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正在施工，封闭了单向的车道。以及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的下层工区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桃园市中壢区这边呢，埔中路地下道因为在施工的关系，目前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天候都是封闭的，请大家先行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来关心到最近发生哪些治安相关的新闻呢？首先，这一则新闻是跟枪支有关系的。台中有一名40几岁的何姓男子，在网络上多次购买特定的枪支，遭到了北市的警方网络巡逻，发现他买一些枪是不是要改枪啊？然后他们就发动了搜索行动。后来在他住处后方的香蕉园里面呢，起获了藏匿的各式枪支，总共10支哦，哇，非常的多啊。那警方的送件检验成果呢，他们其中2支是模拟枪，但是有4支是有杀伤力的改造枪支。全案讯后呢，将这个40几岁的何姓男子依照这个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来移送台中地检署去侦办了。中山分局也表示，非法枪支是严重危害治安的东西，他们也会持续的强化网络的巡查以及来溯源追缉，对于违法的行为绝不对宽待。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透过网络来非法购买持有或改造枪支哦。再来起冲突啦，彰化这边呢，在一间 KTV 的停车场，前几天呢发生了冲突事件，7名涉案人呢全部被带回警局了，

好，他们是说呢，这个有名自称被害人的吴姓男子跟张姓男子啊，好，他们呢就跟别人起了冲突啊。后来呢，他们因为过于激动哦，七个人呢在这边打骂哦，动手，警方到场呢还对警方叫嚣哦。后来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好，直接呢把他们全部给压制下来了哦。所以这里也是要提醒各位啊，千万不要在外面跟人家发生这种暴力纠纷哦。警方呢，他们也因为半夜呢都会出来巡逻啦，他们也会加强的来巡访哦，去看一下这些娱乐场所附近啊，比较常出现一些龙蛇杂处的地方哦，可能就会有一些冲突哦，警方也会来加强的巡逻哦，请大家也避免啊。如果你不是要去玩的话呢，也避免经过这些比较稍微混乱的地方哦。再来最后呢，都是跟毒品有关的消息啦。首先呢，有船长跟船员在今年一月的时候，他们驾驶渔船走私大概有1730公斤的毒品 ketamine 哦，然后被海巡署给查获了。今年一月的事情哦，那最近呢，审结了，依照运输第三级毒品的罪嫌，两人呢分别被判处了10年跟8年的有期徒刑哦。好，他们是驾驶着渔船从屏东县的东港渔港出海到外海，那跟对方呢是直接在海上对接哦，两艘船碰面，然后就去接这个ketamine回来，那在返航的途中呢遭到了查获啦。大家也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哦。对于这些贩毒集团啊或诈骗集团而言，你去帮他们呢，对他们来讲就是随时可丢掉的棋子哦，对你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你如果真的被抓了什么的，不会有人来帮你脱罪哦，你就是只能乖乖的被关啦。风险这么大，那这钱又要不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干这些坏事，赚这些脏钱哦。跟毒品有关的消息呢，桃园市警察局在前几天呢也执行了所谓的雷霆除暴专案哦，他们查获了143件的刑案哦，涉案有139人，其中呢有3名的越南籍移工哦，在车内被查获了毒品的咖啡包还有 K 盘等等的哦，那也依照了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来送办了。啊，他们的整个雷霆除暴专案呢，其实不只有毒品哦，他们包含了窃盗、毒品、通缉、诈欺、公共危险，还有其他刑事案件哦，总共呢就这样查获了刑案143件，涉案人有139人呐。桃园分局也表示呢，会持续的进行各项的治安维护工作，针对这一些毒品诈欺、窃盗这些事情，还有各类的暴力犯罪来加强查缉哦。也希望每一位员警呢，都可以来好好的守护社会的治安。那当然，也希望每一位同仁都可以以自己的安全为第一优先哦。好，那最后的新闻呢也跟毒品有关系。高雄市警察局林园分局在前几天呢在大寮区的某间舞厅里面查获了毒品啊，还有21名逾期拘留的失联移工以及1名通缉犯哦，哇，这个真的是龙蛇杂处哦。警方将现场200多人都带回查验，后续呢也会有移民署去依法处理。那通缉犯呢就移送了高雄地检署来归案啊。就是警方表示呢，他们在凌晨12点多的时候在大寮区的某一间舞厅去临检哦，结果一查不得了啊，直接现场就抓到了毒品咖啡包，还有9支的 ketamine 香烟及7颗不明的药物，还有1组 K 盘哦，这些证物呢直接现场哇赤裸裸的摆在前面啊，警方马上呢就大队过来，全部不准动啊，全部坐下来，然后一个一个去查哦。所以真的是平常大家要玩要有一些娱乐活动呢，还是要慎选啊，好不好？这些地方很有可能呢这么多人啊，

有谁在干些什么坏事，是不是你旁边隔没几桌就有人在那边吸毒，哦，就有人在那边嗑药，那你也不好说，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眼睛雪亮一点，哦，想去唱 K， 想去跳舞，有一些更 OK 的地方可以去的，哦。那也在单元的最后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吸毒啦。除了刚才讲到 Ketamine 之外呢，最近一年来最多的是什么，就是那个伊托米酯、上市烟弹，哦，这些东西真的是害人不浅啊。因为很好去吸食，那也很方便携带，所以大家呢随时随地都可以来一口，哦，但是这一口下去就不得了了，你就停不下来了。那也造成了非常多的毒驾事件，那也害了很多人的生命是无法挽回的，哦。所以请大家真的是不要碰毒品啦，如果你发现你的亲朋好友有在吸毒，请一定要阻止他，或者是去打戒毒的专线来寻求协助，哦。以上是今天今生警示的单元内容，我们到这边告一段落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也可以好好来关心一下周遭的人跟社会发生的事情，尽管也会跟你一直走下去，来关心大家的大小事。听个歌休息一下，陈清飞的与你同在，让尽管也与你同在。

来自陈静飞的《与你同在》，2:48。目前的路况，在国道3号北上土城路段是有积水的，以及稍早国一南下五羊高架43公里处，过了泰山转接道外路间小客车抛锚的情形，还没截获后续消息。最后是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2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火警，再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王大文，《练习爱情》。

来自魏佳莹《喜欢我吧》2026重逢版，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3年前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佐藤朱美，

为着心爱的人。我们让刚才练习爱情喜欢上了之后呢，当然是要为你心爱的人嘛，对不对？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我可以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喽。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那持续提醒各位，在国一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是积水的情形，请大家注意安全。稍早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这边对面的工地有火警。夜间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现场车辆维持正常通行。台北市区明德桥天母桥正在封闭进行涂装工程，还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的下层工区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最后是桃园市中立区，这里埔中路地下道在施工，那整个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都是全天候封闭的，请先改走中华路接永福路，再接环中东路。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里去，都要记得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4，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要来回一个单了，到3:30之前呢，我们要来听一些有点年代的歌曲，唤醒大家尘封已久的记忆哦。看如果你是那个年代的人，或许你有办法在透过音乐，透过歌曲哦，带你回到小时候。今天要回到哪一个年代呢？70年代哦，哇，随便算算都是40-50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都还没出生。不过很多歌曲呢，也是在后面呢慢慢了解、慢慢听到哦，才知道原来那个年代有这些这么动听哦，这么令人感到舒服，或者是有很多记忆的歌曲。第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1971年，优雅的歌声，落叶知多少。

优雅的歌声，落叶知多少。我觉得每个年代它流行的曲风，一听你大概就可以抓到说是在哪一个区间哦。像是刚才这样的歌曲，一听下来，我仿佛眼前的景色套上了一层泛黄的怀旧滤镜的那种感觉哦。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意象呢？3:08。今天在将近2点开始就没有什么路况传进来了哈，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啊，请一定要平安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哦。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一样也是从云林以南都在下雨，那北部地区呢，桃园这边还有基隆端呢也都是下雨的状态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有任何路况消息更新跟着补充，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着来听到的这首歌，想必也是蛮多人知道也可能会唱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也是他最早公开发表的音乐创作，那原唱是刘文正。听到这首1977年跟同名电影的主题曲《闪亮的日子》。

1977年电影同名的主题曲，来自刘文正《闪亮的日子》。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诶，一样哦，也是电影同名的主题曲啦。那年份呢，一样也是1977年，就是这么的巧哦。这首歌，凤飞飞，我是一片云。

70年代的这些经典歌曲啊，想必如果你是有经历过这个岁月的人呢，应该可以让你想起一些不少事情。3:17的现在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这里要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北上 356.8 公里男子之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情形，请大家留意国一北上 356.8 公里男子之前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那边目前应该也是下雨的情形，云林以南都在下雨，也真的要请大家注意安全。那如果你正在开车精神不济的话呢，千万不要硬癫，赶快找服务区休息一下，但是要睡一下呢，还是下去走一走，买个咖啡之类的，这样子会对你比较好一点，也比较安全啦，比较疲劳驾驶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1970年来自姚苏荣的歌声，这首歌叫《你把爱情还给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宇真。你知道吗？微微一笑的你很美。想要更多快乐，就上网搜寻景广的 YouTube 频道，这里有很多有趣的影片，让你会心一笑哦。快来景广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分享快乐吧。

祖父母节是2010年开始教育部发起的哈，定在每年八月的第四个星期日，也就是明天，8月23号就是今年的祖父母节啦。如果你没有什么安排的话，或者是你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打电话去给你的祖父母，看是要

跟他们聊聊天，关心一下，或者是你就直接杀到他们家去看他们哈，我跟他们吃个饭，带他们出去玩，也都是不错的安排哦。3:22，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男子之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再请大家留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好了，我们要来继续回到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回忆歌单听到这些70年代的歌曲，直接把年代感拉满了。下一首歌1974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也是脍炙人口啊。我们听到欧阳菲菲的歌声，《热情的沙漠》。

热情的沙漠，哇，太热情，热情到我连口齿不清了。欧阳菲菲的歌曲。好了，我们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70年代的歌，不晓得听得过不过瘾哦。这首歌曲呢，一说到原唱，诶，你一定会想到就是他，但是我在查资料过程呢，发现蛮有趣的哦。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有三位哦，我们要听到的是云和，那你讲到云和呢，就会想到黄莺莺唱的嘛，1974年黄莺莺唱的。但是其实呢，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的同名歌曲哦。那电影《云和》里面，诶，主演，哦，也不说主演哦，是有参与演出的珍妮呢，在戏中也唱了这一首主题曲《云和》，只是没有灌录成唱片。因此呢，我们在外面其实是听不到珍妮版本的哦，你必须去直接看《云和》的电影。那你在

然后在后来呢，其实跟黄莺莺在同一个唱片公司的有一名叫姜磊的歌手、哦、他们也在同一年呢唱了《云和》这首歌，只是黄莺莺唱红了、啊、那你在网络上找呢应该也都只能找得到黄莺莺的版本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这个非常有故事性的歌曲啦，黄莺莺唱的《云和》。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是凌晨的3:34，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继续带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南子之前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哦。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可以看到有事故处理车已经闪灯在内线车道这边去进行后续的处理了。哦，那同时也可以看到其实画面非常的模糊哦，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啦，大家的行车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哦，也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一下雨中行车，注意安全哦。现在全台各地呢，云林以南还有桃园跟基隆端这边都在下雨，尤其南部地区的雨势是又猛又烈的，真的要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那下雨造成的淹水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土城路段，这里积水了。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有火警，都在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后续的动态，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各位，听到来自高向鹏跟傅振辉的醉侠。

酒鬼喝难离哦，如果你喜欢喝酒的话呢，请一定要理性饮酒啊。这首歌曲《醉侠》来自高向鹏跟傅振辉。那也记得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绝对不要酒驾哦。3:39，国一北上356.8公里，男子之前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江蕙宜的《好蛙困》。

来自王品君，我们在溪边玩水，时间是3:47。继续带您关心到国一的现场状况，在国一北上356.8公里男子之前内线车道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现场呢是在处理当中的，事故处理车也已经在

现场就位哦。也麻烦大家行经国一北上男子之前，帮我们先切到中外线车道。接着夜间施工提醒各位，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正是全日封闭的状态，一直施工到月底哦，再麻烦各位留意了。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码0000-0000-123。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莫比乌斯，懒得再说。

美秀集团的歌声魔形魔神送给大家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疯狂公爵的 Break My Heart。 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主持棒交给六六了齁，看他今天要带你们往哪走走，往哪六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齁，先预祝大家祖父母节快乐，晚安。

现在时间清晨四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今

军官的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男子之前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收到后续的消息。同样已过了一段时间，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3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外路间小客车抛锚。还有国道3号的北上土城路段有积水的情形。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2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有火警，再请大家留意。施工部分，在台北市的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目前是封闭单向车道施工。桃园市中坜区的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全天候都是封闭状态。还有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部分车道，车辆维持正常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希望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带给大家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六六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

众朋友们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哦，锁定金广大台北云林以南，请锁定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 105.1。花莲台东地区呢 FM 101.3。花莲五科地区 FM 106.5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是可以收听的。还有金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跟粉专都在等待大家追踪起来。欢迎上我们的这个警广官网搜寻，并且按下我们的追踪。时间来到4:08，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冰球乐团《爱做的事》，跟我们接下来今天的这个夜以居日的单元其实有一点点关系哦，因为很多喜欢做的事情呢，往往我们在跟喜欢的人一起做，不论是家人朋友也好，或者是心上人一起做的时候呢，往往都会这个快乐会加倍啊。所以六六想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这种开心的心情，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IC Boy 冰球乐团《爱做的事》。

来自 Icy Ball 冰球乐团的歌曲《爱做的事》。冰球乐团他们其实是一个全男子的团体组合嘛，那跟我们今天要复习的这个夜以继日要复习的作品。

呢，飞鱼高校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飞鱼高校生里面他们也是主要是由我们的男主角带领了一支都是男性的游泳队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展开哦。

多最新的路况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在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这边积水的状况，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慢行咯。

稍早一点的这个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地方，这个汐止杨梅端这边，南下在43公里五羊过泰山转街道的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以及掉落物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的内侧车道呢，黑色的流浪狗狗不知道还在不在呢？如果在的话，再请听众朋友帮我们留心一下了。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412公里过竹田的全线车道这边，自小客车事故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356.8公里南子前的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听众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喽。

接下来要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啦。今天要带大家复习的台剧作品呢是《飞鱼高校生》。《飞鱼高校生》这个作品为什么会在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因为六六前一阵子上个礼拜的时候刚好看到了这个《飞鱼高校生》在8月15号举办了他们粉丝见面会的这个消息哦，暌违了10周年，飞鱼高校生10年一会的见面会，有这个剧中的飞鱼队还有马林鱼队8位主要演员相隔10年重聚，包含了管林、赖东贤、张洛提，还有黄鸿轩、涂善存、宋伟恩跟陈曦以及林木言这8位演员呢，他们一起出席了这个活动，然后有安排一些限定的互动企划，还有经典剧集的回顾以及舞台的演出。他们今天在那一天啊演出的歌曲呢，除了有这个我们的为了这10周年所创作的一首歌曲，是由黄鸿轩亲自作词作曲的10周年纪念单曲《还是最初的那样》，首度公开献唱这首歌曲之外，也演唱了《飞鱼高校生》他们的片头曲，也就是蛮具代表的《帅到分手》这首歌曲的片，就是他们这个作品的片头曲。

也是让许多粉丝蛮感动的啦，包含六六自己其实也有看过这个作品嘛，所以看到他们可以这样子暌违十年再次合体也是蛮令人激动的。那台剧《飞鱼高校生》呢，它其实是讲述个身价不凡的企业总裁高海飞，他为了要寻找童年有救过自己的初恋，来到了这个面临解散危机的晴空高校飞鱼队担任教练，并且带领一群原本是成绩垫底的热血少年呢，在泳池中奋勇的拼搏，然后克服一些人生挫折的故事。这整个作品其实最希望传达的精神呢，是在于永不放弃，还有珍惜纯粹的感情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当然也是鼓励年轻人在面对挫折还有竞争的时候呢，展现无畏的热血还有憧憬，同时也可以学会在伙伴之间陪伴跟理解中寻找最初的自己，还有坚定不移的爱。

那我们在这个单元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来听到田馥甄的歌声，也是这首歌曲呢，它代表了，《飞鱼高校生》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尾曲，诠释了说我们的男主角跟女主角跨越很多年的这种初恋的执着啊，还有回忆的牵绊跟隐痛，因为我们男主角刚。

然后海飞嘛，其实他的心情写照就是像这首歌所诠释的一样，剧情围绕在一个非常多年前他救过的这个女主角。那歌词里面有提到说，有些温度是不会被遗忘的，这样子的心境呢，道出了男主角非常多年以来念念不忘的情感。所以呢，这首歌也陪伴角色走过误会跟等待啦，传达了在初恋的这种心中很重要的地位。来听到田馥甄的歌声《余波荡漾》。

争余波荡漾，同时也是飞鱼高校生这个台剧作品的片尾曲。那我们看到的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竹林入口匝道的那一侧车道，有黑色的流浪狗狗趴在这边。诶，是不是跟刚刚稍早说到在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这边的这只狗狗是一样的呢？是同一只吗？还是我们的黑色狗狗军团又出现了？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吼，小心闪避一下黑色的流浪狗狗，可能会比较不显眼，所以再小心慢行，注意安全。再提醒到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这边，稍早是说有积水的情况哦，所以一样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小心慢行一下了。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五号北上啊，雪山隧道进行的工程呢，原本是占用外线的车道，预计在六点的时候结束，但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还有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边工程的状况呢，原本也是预计六点结束，目前也已经提早的接获排除喽。

刚听到了费玉高校生的片尾曲，当然除了这个对于初恋的执念之外呢，也不免俗会有这个再次重逢的心动以及悸动，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就表达了男女主角在剧中这种暧昧心动的插曲，来自蒋卓嘉的歌声，你的爱是什么形状。

首浪漫的歌曲来自蒋卓嘉的歌声《你的爱是什么形状》，这首歌也是我们飞鱼高校生里面的插曲，表达了这种很暧昧悸动的感觉。除了这种很浪漫的氛围之外呢，我们飞鱼高校生这个作品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呢，我们的飞鱼队跟马林鱼队他们这种青春热血的竞技的感觉，也就是这个我们泳队啊互相这个不打不相识的感觉，那也是这个剧中插曲很重要的一个存在了吼。林宥嘉的《热血无赖》这首歌曲呢，它充满了重拍摇滚跟一种很正面的能量，所以常常也用在飞鱼队他们遇到训练的瓶颈啊，或者是成绩垫底，受到马林鱼队或者是一些不看好他们的人嘲讽的时候，队员们互相扶持，然后重新燃烧斗志的那种桥段，诠释出了高校生呢，就算被看清，也要全力以赴这种无畏青春的感觉。其实就是很多时候这种运动的项目啊，很多时候都是在我们的互相扶持，同伴的互相扶持之下会有更好的表现，这也是我觉得很多运动项目很珍贵，然后会拥有很多很棒的回忆的地方。来听听看林宥嘉的歌声《热血无赖》。

大家好，我是才子。当孩子在追寻想要的未来时，偶尔失去信心也没有关系，因为阿公阿嬷会倾听我们的声音，有他们的陪伴，我们就不孤单。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是祖父母节，让我们回家陪阿公阿嬷聊聊天吧。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祖父母节快乐。

时间4:36，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刚刚六六提到的《飞鱼告哨声》这个台语剧作品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只要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咯。提醒到这个持续性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公里到179.8公里之间，南屯到台中的路段外侧的两个车道呢，都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那一路预计是到早上6:00哦。再请大家这个先走我们内侧的车道哦。以及在我们的台64线呢，桥墩 P545 到 P546、P543 到 P542 这边的路段呢是有施工的状况，那封闭了桥下的单线车道，一路施工的时间预计也是会到早上6:00。再看到地区性的施工，在桃园市中立区这个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呢是全面封闭的。因为我们这边施工的工程呢会一路持续到早上6:00。还有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内湖的下层工区机车道的这部分呢，目前也是施工到

当中，预计也是六点会排除。台北市万板大桥的双向机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那另外呢，接新北环快匝道这边车道缩减，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依现场的人员呢，在进行这个引导行驶。

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双向这边的桥面板作业呢，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请这个大家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哈，因为它时间也是到早上的6点，那如果有下雨的话，它会暂停这个工程。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这边也有移动性的施工，所以会在施工期间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再请大家这个经过的时候呢，再看看我们的现场引导是怎么样，所以再配合我们的现场引导行驶。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六六觉得有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刚刚有提到的飞鱼高校生这剧集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在高中或者是大学的时候想要追求一些运动项目的一个兴趣嘛，或者是想要把这方面变成一个专业，我觉得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听到萧煌奇的歌声《散河的野瓜》。

萧煌奇《散河猎瓜》。听到这首歌，六六不禁想起这个我的爷爷奶奶，还有家里面的长辈。因为其实在很多时候呢，在我们追梦的路上啊，家里长辈往往都是最支持我们的，都是说啊，孙啊，你一定会赢的啊，对吧？有什么事情跟阿公阿嬷说。明天刚好是祖父母节哦，如果家里面的长辈也常常照顾你，给予很多的关心的话，不妨趁着这个节日来关心一下阿公阿嬷还有家里的长辈。但其实在追求这个自己的梦想或者是喜欢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呢，往往也会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实六六是觉得非常珍贵的啦，因为可以遇到跟你聊得来然后很有默契的朋友，喜欢同一件事情的朋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虽然说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常常都会有需要面临你关系的可能缘分走到尽头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但是六六觉得只要能遇见就很不错了啦。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倔强》，是六六在追梦的时候很常听的一首歌曲。

来自苏打绿的歌声，当我们一起走过，其实很多时候在缘分要面对分离的时候呢，真的蛮让人感伤的呢。不过呢，六六以前都觉得，终究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嘛，所以感觉跟喜欢的缘分或者是关系不要靠得太近会比较好。但最近有一种感悟，会觉得说，其实我们享受当下，可以发现当下的美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这种珍贵还有美好的回忆，我们不可能一直把它牢牢的紧握在手中，但是呢，它可以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我们的脑海中，一直不断的回味。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经过，我觉得就很棒了。毕竟我们人生都会有新的故事篇章嘛。接下来的歌曲来自Robert Plant 的歌声 It's a Beautiful Day Today。 这首歌曲呢，也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美好的一天开始的感觉，好的心情就从这首歌开始。待会儿我们准备进行整点对时，5点钟的整点对时咯。

现在时间早上5点，新的一天在日出中来临，别忘了你的微笑，你的快乐，你的模样，要记得活出自己的狂热。我是小雨宋念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59公里过南子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目前逆向停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如果有更多最新的状况，也欢迎再回报给我们。台十五线北上在16公里呢，宝斗错前有事故发生，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竹林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稍早有说接获这个有流浪狗狗，黑色的流浪狗狗趴在我们的内侧车道这里，在南下国道三号南下的竹林入口匝道这边，再请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小心闪避哦。国道一号北上在182公里到179.8公里之间，南屯到台中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的工程呢，目前预计是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看到台64线桥墩的工程，封闭桥下的单线车道，时间一样是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来看到地区的道路持续性的施工。台北市麦帅一桥往内湖的下层工区机车道施工的状况一路会持续到6点钟，以及台北市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施工封闭单向车道，台北市明德桥天母桥封闭这个工程呢，一路会到5点半的时间。再来看到新北市重阳桥双向桥面的作业呢，会轮流占用汽车道，那目前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所以在请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现场的引导的话呢，再根据我们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用舍路段。Yeah.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溜溜去的节目，我是溜溜。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溜溜，溜溜大顺的溜溜就可以找到我咯。节目第二个小时呢，我们将会带大家来听到周末晨报以及出门溜溜的单元，来告诉大家，哎呦，这个今天的天气怎么样？还有有什么地方是好去好玩的呢？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陶喆的歌声，这首歌大家应该不陌生哈，很好听的歌声，六六自己也很喜欢。来自陶喆，找自己。

来自陶喆的歌声《找自己》。我提醒到大家，国道五号南下的这个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的匝道一空，目前已经开启了。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周末晨报。那今天的周末晨报呢，先带大家来了解到今天的天气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8月22号，那8月22号今天呢，会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偏强的这个影响，所以南部一整天都会有阵雨或雷雨发生，也容易会有大雨或者是局部的豪雨哦。而中部以及台东地区呢，雨势则是比较短暂的，但同时呢，也容易会有大雨的出现。那至于北部以及宜兰花莲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天气会比较不稳定一点，午后对流呢发展比较旺盛，所以北部的地区还有宜兰的山区，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各地的降雨几率呢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外出我们的伞雨具一定是要带好的，并且注意安全。那在温度的方面，北部以及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在31到33度，感觉也是比较炎热的哈，高温比较炎热一点。那中部呢，台东地区为28到30度，南部地区是26到28度。

再来看到离岛的天气呢，澎湖是因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气温会在27到30度，金门的话也是多云，马祖同样也是多云的天气啊，

富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跟澎湖也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要到海边活动的话，请大家再多多留意了，尽可能的话离我们的海边远一点。同样的，又是有台风的情况了。哎，六六真的是很幸运，每次上节目都会有台风发生。在第十八号的台风沙德尔呢，凌晨两点的时候会在鹅銮鼻东方的海面上持续朝我们西北方的方向移动。那未来呢会增强变成我们强烈台风的趋势是有的哦，所以下周的话它最接近琉球的海面的时候呢，后续路径不确定比较大，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多关注这个我们沙德尔台风的走向了。那另外呢，在海南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也有可能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因为离台湾稍微比较远一点点，大家可以再持续的留意它的发展。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方荣国跟 COE 的歌声 Rain on Me。

很有节奏感的一首歌曲，来自方荣国以及 COE 的歌声。刚刚跟大家说明了这个今天的天气状况，真的是很多地方都会有下雨的情况，而且又有这个台风慢慢的呢算是跟我们有点靠近哦，所以它的不确定性比较大，再请大家多多关注它后续的一个发展状况。而且呢，这个出门在外下雨啊，其实是蛮危险的，天雨路滑，而且现在的时间目前窗外呢天是还没亮哦，如果已经出门的驾驶朋友小心慢行，打起精神来哦，我们的这个有养足精神之后再上路。

不是对自己最安全的。接下来来跟大家聊聊今天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首先看到卫福部在昨天跟罗氏医疗诊断设备公司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哦，它结合了台湾医疗资料标准化基础还有国际数位医疗经验，双方首波合作将会聚焦在慢性肾脏病照护上面， AI 预警延缓恶化。那卫福部近年呢也是透过次世代数位医疗平台还有数位基础建设等等的计划，持续推动医疗院所数位升级，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计划呢也是可以帮助未来医疗这方面的发展持续进行。再来看到学校卫生法修正案三读通过，为了防范成瘾性药物进入校园，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案，赋予学校对学生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呢适时辅导管理权限，并且明定高中以下的学校全面禁止电子烟以及新形态烟品。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年度旗舰计划行前训练举行结训典礼，在昨天举行。那外交部结合了全球的驻外管处网络与外交资源，全力支持青年赴海外学习交流跟国际接轨。我们的这个外交部也是大力的推广各位青年非常可以踊跃的这个参加我们的这个计划。那近期有国道追撞的事故警示处理还有处置，我们的这个相关单位呢也有提醒了，就是在驾驶我们如果有意外发生的话呢，有驾驶下车站在内侧车道没有采取安全的措施，然后疑似遭到我们的这个辅助驾驶车辆的追撞。那高工局也特别呼吁了，遇到国道的事故呢应该要遵守开放离波拍移等七个步骤，千万不能在两个车辆之间的断腿区徘徊逗留，是比较安全的选择。听到一首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待会儿呢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我们在国道发生真的不小心，当然是最好不要，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出门在外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吼，但如果真的不小心有意外发生的话，我们该如何处理呢？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好好的聊一聊，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全世界我只想保护你。

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全世界我只想保护你。刚刚有提到这个国道事故处理相关的规范，我们该怎么去留意，该怎么去处理呢？首先我们有提到的这个七个步骤，开放、离、拨、拍、移、等，请大家记得这七个步骤。开就是开我们的双黄灯，打开我们双黄灯，警告说，也就是开启这个危险警告灯啦，提醒后方的来车可以减速慢行。那放的话呢，是在车辆的后方50到100公尺的地方摆放车辆故障的标志，也就是三角警示牌。那很多人会想说，100公尺我大概该怎么抓？100公尺差不多就是15到20辆的轿车连起来的长度。那离呢，也就是人员撤离，全车的人员应该尽速的离开车道哦，记得是车道，移动到我们的护栏外，还有或者是没有车辆冲撞疑虑的安全的地方。如果是没有受伤的情况的话，就不管有没有受伤，应该都要尽快的离开车道。那拨的话就是拨打电话啦，拨打1968免费的客服专线，或者是110报案求助。拍照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到时候可能警方来了，然后相关人员到场处理之后，我们要出示照片，让他们可以了解现场发生的状况。所以呢，如果没有人员伤亡，而且车辆还能够行驶的话，尽速的拍摄现场的照片，还有碰撞点，包含标线，还有周边的环境，能够尽可能的拍到各个角度是最好的。然后呢，这样子保留这样的照片，以方便后续的更多状况的处理。拍照完之后，我们就要尽速把这个车辆移到路肩或者是下交流道，避免有发生二次的追撞事故。那等待的话，就是安全的等待在护栏外或者是安全的位置，等待我们救援人员与国道警方到现场来处理相关的状况。所以真的是要再提醒大家哦，我们如果真的在国道上面发生了追撞事故，因为很多时候像可能刚考到驾照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平常比较不太了解的话，或者是在紧急事故发生的时候，其实也很容易会断片，会忘记说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处理，会有慌张的情况发生。所以请大家记得，不论如何呢，我们个人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发生事故的话，是拜托真的千万不要站在两辆车子之间，真的这样子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是站在车道中央检视车损，或者是争执这个事发经过的话，遭到二次追撞是非常容易有严重的这个事故发生。也提醒到大家，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它其实并不是全自动驾驶，它其实是透过前方的光学镜头还有毫米波的雷达来进行路况感测，所以呢，它其实对于一些情况是没有办法辨别的，而且没有办法及时反应的。像是如果前车的速度过大，或者是前车是静止的状态的时候，它的雷达常常会来不及过滤，或者是来不及辨识。还有如果前车如果没有行驶在车道的正中间的话，稍微有点偏离车道的话，它也是没有办法精准的抓取前车的轨迹的。以及呢，如果是上下坡或者是弯道的曲度比较大的话呢，这个也很有可能会有雷达的侦测视角的盲区哦。以及如果旁边的车辆突然切到前方，或者是突然的转向，雷达

也有可能是会有反应不及的状况发生。那如果有特殊的天候，比方说浓雾啊、大雨，或者是有暴风雪，晚上这个照明度比较差，或者是强光的时候，光学的镜头是没有办法清晰的辨识道路的标线还有障碍物的。所以请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完全的依赖自动驾驶的功能。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声，你快走开。遇到在国道上遇到事故的时候，千万是要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赶快离开我们的车道是最重要的。

0: 发生 A3 单纯财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财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开车路上不慌张，因为有警广指引的方向，而团结也是一种力量。遇到路况时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你拨打免费电话0800-000-123通报警网。大家好，我是柯友伦，我们一起向前。

时间5:37，在进入我们待会的单元出门六六之前呢，带大家来了解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在南下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状态。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施工当中，请大家改走台15线。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是封闭施工当中的。来看到地区性的这个道路施工，在新北市中正路双

蒋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目前是进行施工的工程当中。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那机车道的话呢是维持通行的，也建议大家可以提早改道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行驶。以及台北市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这边施工的状况呢，我们现场应该会有像相关的人员以及指示在这边，依照我们经过的时候呢，再依照这个相关的交通指示通行。那时间的话，日期会到我们的12月底。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过男子的外侧路肩，刚才有说自小客车逆向停着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出门六六。其实六六看了一下哦，这次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东部跟南部的一些行程啊，那这些行程里面很多很多都是音乐活动，诶，听到这种音乐活动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要摆动身体，对吧？来听到来自 Ricky Martin 的歌声 Shake Your Bonbon。

Ricky Martin Shake Your Bum Bum 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曲哦，但是大家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安全。这首歌就是让大家

要打起精神来一下哈，毕竟我们现在窗外的天气天色应该哦有逐渐变亮咯。六六回头看了一下我们的窗外，外面的天色有渐渐亮了，感觉应该有蛮多人开始要出门，记得出门前再检查一下自己的水表啊，还有油箱什么的是不是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可以出门溜溜啦。今天的出门溜溜带大家来了解到东部跟南部的活动行程。首先来看到花莲地区哦，2026山海回响花莲声浪演唱会在8月22号的晚上6点到晚上9点半，还有8月23号，也就是明天的晚上5点10分到晚上的9点呢，在花莲市的中山公园都会有很多歌手，像是告五人、苏慧伦、还有周慧、蔡敏佑、梁文音等等的13组歌手轮番开场。现场呢还有星光市集跟星空草地的野餐区哦，如果那个天气允许的话，我们也不妨来这边走一走。再来看到我们的2026纵谷园游会部落食乐园，食是那个吃饭的食。8月20号到8月23号呢，下午3点到晚上的8点半在花莲的罗山游客中心，哦，这感觉就是室内的行程咯。以原酿为主题呢，它有提供了这个野宴，限定的野宴，还有体验像是猎场啊、射箭手座等等的选品市集，以及周末的话，尤其是这个周末有柏林还有舒米恩等等的音乐演出，然后还有提供玉里池上到罗山的这个免费接驳可以供大家做使用。在这个台东的地区呢，也有2026台东最美星空演音乐会绿岛压轴场，是在8月22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呢，在绿岛乡的人权纪念公园有年度巡回压轴场，结合了离岛的海风还有星空。今天有星空吗？这个可能要交给我们可能有去绿岛玩的朋友来回复了哈。那当然呢，这个音乐会啊，我们有邀请到很多重量级的来宾，像是金曲歌后孙淑媚，还有椅子乐团会现场开场，并且搭配的这个星空导览，预期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场的状况呢，应该也会事前后进行活动的调整。来听到一首孙淑媚的歌曲《下一张皮和自己》。其实六六其实也很推荐大家，如果想要跟自己对话，更了解自己的话呢，也可以写一封信给自己，是蛮好的一个方式。推推。

孙淑媚写一张批给自己。其实台东除了这些音乐性的这个活动之外呢，在我们的台东县东河乡的东河国民小学也有马洛阿龙联合丰年节，是非常有文化性的一个活动啊。在东河七村十部落这个重要的文化盛会里面，包含了传统舞蹈的展演，然后原创舞竞赛跟原民音乐会，还有部落市集，是在8月22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9点半到晚上的5点半，在我们台东县的东河国民小学有这样的一个丰年节。还有持光倒影生活节，2026持光倒影生活节呢，是在8月21号，也就是礼拜五到今天8月22号礼拜六的时间，在池上的大坡池畔，有这个以大坡池湖光山色为舞台举办的户外音乐展演，还有一些这个市集啊跟夏日晚会，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那在南部地区的活动，接下来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南部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了。来看到高雄地区哦，高雄地区的话，在8月22号到8月23号这个周末，有2026高雄海洋派对在我们的高雄展览馆旁边的大草地，还有星光水岸公园，那也包含了原岩水族馆的 IP 装置造景，还有这个浪花狂欢秀，以及海洋互动体验区跟各个文创风格的美食市集，感觉也是很丰富多元的一个行程哦。还有这个跟电影相关的一个活动啊，2026角头尬桃演唱会情谊到高雄，也是在8月22号到8月23号这个周末呢，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音馆，有我们电影角头经典的卡司王世贤、高杰、王阳明还有郑仁硕等等的人作会开场，重现了影剧经典的曲目，还有这个尬桃的氛围啊。在屏东地区呢，也有这个好评友集市溪流 West Flow 是吗？对， Flow 文化企划，在8月22号到8月23号的下午3点到晚上的8点呢，在屏东的西市场，结合了潮流穿搭、古着选物，还有一些哦很复古的黑胶音乐 DJ 演出，还有一些电竞的赛事，也是有很复古跟现代的一个结合，蛮有趣的一个活动给大家参考。来听到一首歌曲，周汤豪的《尬桃》Remix 版本。

周汤豪葛涛 remix 的版本哦，葛涛的这个精神真的是非常的有义气的感觉。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电影相关还有音乐相关的这个活动呢，我们要持续再跟大家聊一聊在高雄屏东这边还有什么活动哦。高雄这边流行音乐中心的珊瑚礁群这里啊，在8月22号、23号这个周末呢，有2026酒喝 True 派对泰精选 Season 2，结合了这个泰式料理风格餐酒还有潮流音乐，是打造了一个这个夏日滨海主题的派对。大家如果有兴趣刚好到高雄玩的话，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活动行程。在屏东呢，也有2026的屏东夏日狂欢季，就是一个哦，感觉大家都可以一起去的地方，是在7月19号，也就是活动一直到今天到8月30号都会有，在屏东县民公园会免费入场，有七大这个器械游乐设施，还有蜡笔小新主题互动展区。周末的这个户外表演也会有这个现场的演出，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行程。以及呢，在屏烟一

1936文化基地的地方，也会有平烟夜间部 Club PT 1936的活动，是8月22号今天限定的哦。结合了晚上的这个夜间灯光展演，还有独立音乐演出跟场馆夜间探索体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美好的晚上的活动时间。那今天出门溜溜的单元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东部还有南部的好去处，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个比较吸引你的呢？欢迎到溜溜的粉丝专页留言告诉我，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溜溜，溜溜大顺的溜溜就可以找到我啦，欢迎赶快跟我分享一下。如果你现在准备出门的话，也记得准备好行前的准备，就是检查一下车辆啊，有没有各个数值都是正常的。待会儿呢，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台15线北上在16公里宝斗错前的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请大家留意国道3号北上在土城的路段有积水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了。在国道3号南下232公里过南投服务区的内侧车道。稍早一点说是有黑色的流浪狗狗，以及呢同样是国道3号在南下的竹林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呢，也是有流浪狗狗趴着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更多的通知，所以请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再小心闪避。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的状况。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施工当中。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的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当中。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台南市这个海淀路2段342巷61号对面的工地火警，目前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国道1号南下在359公里过男子外侧路肩自桥客车逆向停着的状况，也已经接获排除。如果有更多

说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Baby Believe in Me， 光能吞噬那黑暗。
1: 开车进入隧道时视线不佳，为了彼此的用路安全，请打开车灯，
2: 除了照亮周围的路况，也能让其他车辆看清楚你的位置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Vira，
3: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也就是今天六六在线上陪伴大家的第三个小时，最后一个小时。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如果要找到我，一样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如果现在早上刚起床，准备在开机的过程当中准备要出门了，也不妨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打卡一下，说个早安，就是我们准备要出门了啊。出门前一样是要打起精神，准备好这个我们车辆的状况哈，也准备好自己的心情再出发啦。在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呢，即将要带大家连线到我们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松山机场，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还有我们松山机场的航班资讯跟天气动态。当然在两个连线中间也会带大家了解到近期有什么样反诈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先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哈，来听到 CJ Mint 的歌声《最傲一棒枪》。

0: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空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有请到方瑜来跟我们了解一下国五现在最新的道路消息。方瑜你好。
1: 哎，主持人你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往宜兰方向开始慢慢的车多了，那暂时还是都是顺畅的。那雪隧的部分的话，目前平均车速也都有80以上。那今天这几天天气，因为下午都会有下雨，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雨中行车的话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那行驶在隧道内的话也记得提高车速，跟上前车，不要过度的拉长车距。那以上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
0: 谢谢方瑜。下雨天出门在外真的要稍微小心留意了哈，而且我们这个国五可能因为假日的关系车流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呢我们出门的时候再多多预留一点缓冲的通勤时间。来听到一首台语歌曲，吴声梅的歌声怕婆啊。

来自吴胜美的歌声《怕婆》啊，这个早起也是要给自己拍一下手，怕解婆啊！哈，真的早起的大家都非常的棒。来提醒到国道一号北上在仁德入口的匝道这边有积水哦，所以请大家行经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小心慢行。有积水在路上，真的很，这个要更加留心一下了，因为有积水的话呢，很容易会可能打起精神来啊，要真的要，我六六现在已经早上6:16上班到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哈，嘴巴开始打结了。但大家出门在外，这个脑袋是不能打结的哦。我们千万千万打起精神来，要留意一下自己前车的路况。好，还有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肩，刚刚有说自小客车抛锚跟有掉落物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竹林入口匝道内侧黑色流浪狗狗趴着的状况呢，听说也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要带大家来看看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一些数据，以及有什么样的小故事要跟大家分享。首先看到8月20号的这个电信网络诈欺案件，总共受理件数是402件，财产金额达到1,382.8万元。然后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受理了13件。财产金额2,752.7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呢，总共受理了44件，比较多哈。财产金额达到了1,958.5万元。

像是电信网络诈欺的案件啊，相较我们上个礼拜周末的话是多出了差不多要200多件哦，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子的情况还是要多多提醒大家，我们在遇到各种要小心留意的时候，人家如果问你的资料啊，或者是要你开荧幕，什么叫开荧幕呢？就是可能要跟你视讯，要求拿到你的这个视讯的这样，又就是有要你露脸的状况的话，他有可能会把这样子的一个手法呢拿来后续威胁你，所以千万千万是如果要你开镜头啊，或者是要你提供个资啊，要你转账啊，都要多多留一点心眼了。

张涵雅老师为请对我坦白，这应该也是我们待会这个故事主角小片的心声了。来看到这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我小片，对，我就是小片。小片本人呢，在 Facebook 滑到一则非常具有暗示的贴文，至于暗示什么，哦，相信大家应该待会可以心领神会。他看到一篇非常具有暗示性的贴文之后呢，在贴文下方留言表示很有兴趣想要了解，那对方呢也主动加了我们小片成为好友。一开始两个人先透过 Messenger 聊天，然后呢小片就把自己的 LINE 这个通讯软体给对方，那就是我们开始跟对方用 LINE 聊天之后呢，清楚对方在网路上贴的那些露骨的照片的用意，诶，两个人很有默契，心照不宣，想说约出来可以进一步见面交流这样子。诶，怎么没想到对方表示说我们公司有规定啊，必须要先购买指定的点数才能够安排见面。

透过点数卡身份，这个验证的身份呢，我们才可以顺利的约会。好奇怪，为什么要先买点数才可以见面？随着对方的各种要求呢，小片买了一堆的点数卡，把序号全数都拍给对方，然后人还没约出来，对方又主动提议说，哎，我想要视讯裸聊，想就对方我们的小片想说，哎，一清方泽嘛，就他想要的是可以面对面的见面，不是对着冷冰冰的画面视讯这样子，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个视讯。那对方呢，却因为这样子把他封锁了。事后呢，他透过 Messenger 询问对方封锁的原因，结果，对方想要把对方的这个问题呢，可以大家讲清楚嘛，这样子，所以对方才解除封锁。那这个时候，对方又要求了一次进行视讯，这次呢，小片答应了。结果视讯结束没多久，对方马上翻脸不认人哦，感觉好像我们没有认识一样，语气非常不友善的要求小片继续购买更多的点数卡，而且呢传来一张视讯画面的截图作为这个威胁，说是如果小片不把这个点数卡再购买，然后把序号拍给他的话，就要把这些影像散布给小片的亲友团。小片怎么样都没有想到自己，好像即将要交付真心的一个对方呢，是这么样的蛇蝎心肠啊！透过点数卡从小片身上掏了一堆钱，最后还设局侧录视讯的影像来勒索小片，真的让他人财两失，非常黯淡的向警方报案求援。所以提醒大家了，如果是网络交友还没有见面之前要求你购买点数，支付会员费或验证费，几乎呢都是诈骗了。还有网友如果有要求你进行这个私密的视讯啊，拜托拒绝他，避免自己的私密影像被侧录。还有如果有遭到性影像勒索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再付款了，拒绝恋爱脑，还有透过这个保留对话记录啊，立刻向警方报案，真的要立刻马上。如果遇到疑似诈骗或勒索的情形，也可以拨打我们165反诈骗专线寻求协助。取得影像在公开威胁你说要公开影像这件事真的好恐怖，大家真的要多多留意一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林忆莲，面对面。希望大家真的都可以遇到面对面很真挚的感情，不是这种网络上面的交友，千万要多留一点心眼了。

0: 太太，你的小孩在我的手头哦。你好哦，我是国税局，要退税给你。我是电信公司，你还有10000多块电话费没有缴哦。啊，怎么我话都还没有讲完，他们都知道我在骗人啊。
1: 因为警察都有说，要上当门儿都没有。警民联手，诈骗远走。警政署关心您。
2: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3: 对，这太简单了吧？
2: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3: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2: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3: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2: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3: 好啊，我才不怕嘞。
2: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6:34，来到六六陪伴大家的最后差不多20多分钟，将近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呢，希望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松，然后节奏比较轻快的歌曲，带给大家一个好的心情，可以开启今天一整天的行程。

继续提醒到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匝道这边路面积水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还有我们的这个台十五线北上在16公里宝斗错前的事故，比较稍早以前的状况啦，是有占用部分的车道，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相关的情报以及接获排除的状况，所以如果有行经的驾驶朋友呢，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咯。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路段这边，应该是有积水的情况持续当中哦，所以一样路面积水的话，其实非常的危险，再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无谷转接到前道林口 A 前内侧车道施工状况，在台61线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施工封闭，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哦，还有台66线也是在双向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封闭，

时间6:36，在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待会儿要来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了解一下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来听到一首歌曲 Becky G 的歌声 Factors。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有请到航务员杨慧宁来跟我们说明现场的各种最新的资讯。慧宁你好。
5: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那其他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马祖南北干机场也是多云时晴的，那台东及澎湖机场则是下有小雨，金门机场则是有薄雾。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4: 谢谢慧宁。

真的很喜欢每一次连线到松山机场都可以获取很多新的航空小知识。一般就是六六其实平常不太会关注这些相关的知识，每次听到这个我们的航务员们分享一些很有趣的小知识的时候，都会觉得哦，原来如此，这个世界好像又更开阔了一点。

Jam Blue 幻蓝小熊的歌声，哎呀呀。提醒到大家哦，在下礼拜一之前，南部会这个大雨的情况持续发生，那在北部的话呢，还是会有这个强阵雨哦，所以大家出门在外真的车速的话尽可能的放慢，然后多多留意前方的路况。雨具当然也是要随身携带的，而且因为夏天炎热高温，所以我害怕大家中暑啊，这个水分的话补充是很重要的。其实刚刚六六在上班前因为下雨，所以其实这个温度有稍微平衡一点，在晚上的时候是比较微凉一点的，但早上的话一样是比较炎热的状况，所以大家出门在外水跟雨伞是要带好的。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提及过，说六六有收到来自粉丝朋友的这个支持的信件，那其实我很感动可以收到这样的实质上面的回馈啊。我觉得最开心的是真的拿到这种当然是收到听众朋友的回馈，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在做广播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最开心而且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所以碍于时间的关系，六六不一定有时间可以回信，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用信件交流也是蛮浪漫的一件事情。听到一首台语歌曲，来自李千娜《公公》。

来自李千娜的《公公》哦，很有活力的一首歌。在这个最后时间，希望用一些有活力的歌曲啊，给大家一个愉快的早晨。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42.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车道，有接获一个消息是说这边有大坑洞啊，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哈。在请驾驶朋友们经过这个过高科的这个外侧车道的时候，小心闪避。刚刚有听众朋友在六六的粉丝专页留言跟我说，诶，六六，你今天在出门六六的单元有分享了东部以及南部的好去处，但没有分享中部的。六六明天就会跟大家分享中部以及北部的好去处了，所以明天的同一时间记得我们在线上要一样这空中见哈，大家千万千万就是准时锁定啊，准时嘛，已经就是要这个台湾国语出现了，要准时锁定啊，4点到7点起床六六去六六的节目，再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郭采洁的歌声，我的未来是。

我的未来是，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也希望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投入自己的这个每一分每一秒在做的事情。接下来准备要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李芷婷的歌声《笑一笑就好了》。希望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人生中其实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或者是不管是缘分的尽头，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很多时候笑一笑就好了，就是笑一笑会让自己心情变好，然后很多事情也都可以迎刃而解。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准备要迎接整点对17点的会诊路况，将会把这个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阿珍，带大家开启新的真新的冒险，还有聊一聊我们的真心话。那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66 66大声的66，我是66，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早安，早上的七点钟，准备好面对一天的挑战了吗？收听景广，给您满满的活力。我是客家歌手陈伟如。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42.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车道有大坑洞，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闪避了。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的匝道这边路面积水的情况，也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国道三号国五南下的车多，所以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这边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台64线西行在20.8公里板桥前有抛锚车的状况，占用了外侧的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哦。台南市大湾路昆大路这边目前有淹水的情形，而且有交通管制，所以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如果要行经的驾驶朋友，请提前改道。如果有更多道路的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3: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

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六六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国道三号的路段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哦，所以国三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北上的三鶯到木栅交流道呢，也是已经实施入口的匝道一控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42.3公里过高科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大坑洞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4线西行在20.8公里，板桥前呢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南市永康区在大湾路以及昆大路的路段呢，目前呢正在淹水哦。已经有进行交通管制，现在现场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

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虾兵蟹将听令，
1: 属下在。
0: 快备齐材料与法器，本龙王准备星云布雨，帮人间消消暑气。
1: 遵命，请龙王施法。
0: 哎，人间的道路怎么一点一点灯光慢慢亮了起来呀？
2: 报告龙王，这是雨中行车三大原则之一，就是开亮头灯，提升行车安全。
0: 原来如此，那其他两个原则呢？
2: 适当拉大车距及注意车前状态，因为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比平时增加，所以要跟前车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也要随时注意前方车流变化及路面状况。
0: 雨中行车还有什么其他状况要注意的吗？
2: 最近部分驾驶会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雨天更要保持专注，双手握稳方向盘才行。
3: 雨天因为视线不佳，路面湿滑以及刹车距离增加，事故风险相对提高。出发之前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及警广掌握即时天气与路况资讯。如果遇到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应该降低车速并且提高警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9。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继续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呢，北上 311.5 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以及同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 17.5 公里过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三辆小客车发生事故，

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1线呢，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

呢，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的二段这边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时间预计持续到9月3号。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呢，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只有一个车道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1，马上来到22咯。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陈绮贞的《告诉我》。

这首呢是来自陈绮贞的《告诉我》。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关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辆休旅车停放在路上哦，而且是打横的停放，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是在国道3号北上关田系统前的中线车道呢，有一辆休旅车打横停放在路上，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同样在国道3号的北上311.5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在台61线双向164公里到179.4公里之间呢，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外线车道，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国道5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

在台北市这边乐群二路、敬业路四路呢，到植福路的路段就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这边，因为呢全员路有落实案的关系，目前呢在全员路以及行义路，也就是敦叙工商校门口旁边到东升路的路段呢，会采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呢，在每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到下午的4点钟开始呢，会进行路面的施工作业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这边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

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0: 哎，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哎，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哎，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哎。
1: 嗯，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哎，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0: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1: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咯。
0: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2: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的北上在关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辆休旅车打横停放在路上，哎，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关田系统前也是有一辆小客车停靠在路边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是国道3号呢，北上 311.5 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4线西行在 20.8 公里板桥前的路段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1号的南下在 342.3 公里过高科的外线车道呢，路上有一个大坑洞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 Love 的 All for Nothing， 所以呢时间来到早上的7:38了，也来到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时间咯。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赖兴国预报员，然后呢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哦。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今天一整天都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发生，而且会有容易出现大雨或是豪雨的状况，而在中部地区还有台东地区同样会下雨的情形，雨势会比较短暂一些，不过还是会有大雨出现至于说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今天上午来讲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中午过后同样的是天气还是不稳定，有午后短暂的阵雨发生，而且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山区今天中午过后容易出现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而且可能这个午后雷阵雨会持续下到晚上，所以因此各地的降雨几率都是偏高的，外出请携带具必要并且小心注意安全。在温度方面，今天在北部以及宜兰花莲因为可以看到阳光的关系，所以高温普遍会来到31度到33度，感受高温炎热，而在中部还有台东高温大约在28到30度，而南部地区今天白天一整天的高温大约在26到28度之间。那另外因为西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在南雨会出现局部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另外在西南部的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今天还是会有潮浪的发射的现象，海边活动

0: 多家留意。至于在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的动态方面来说，今天早上凌晨两点的位置是距离厄瓜多尔东方大概在2850公里的海面上，它持续朝着西北的方向往琉球海面接近哦。那预估到下礼拜三之前，它的位置就会来到琉球海面附近。那随后它的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是会比较大的，所以对于台湾这边来讲的话，气象署将会密切关注它的最新的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新国，拜拜。
0: 嗯，拜拜。
1: 那么今天呢，应该还是会下午后的雷阵雨哦，所以提醒大家呢，出门要记得带雨具出门咯。那么早上还是有一点热哦，我刚刚出门的时候，就是温度还是有一点闷闷的那种，有点热的温度，所以大家也要多多的注意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呢，北上 272.6 公里古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61线北上在 266.6 公里呢，布袋路段有交通事故发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呢，台南市的永康区高速一以及二阶双向全线呢，路面都是有积水的情形，没有办法通行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咯。台北市在旧中路二段往北的方向呢，在港前路前的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重复一次哦，在台北市的旧中路二段往北的方向，在港前路前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呢，北上在关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辆休旅车停放哦，而且还是打横的停放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三号北上 311.5 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车道呢，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宋德赫的《别再掩饰你的厌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9哦，稍后马上就来到50分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的北上 303.3 公里水上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 272.6 公里古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咯。国道3号的北上在关田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休旅车大横停放在路上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3号呢，北上 299.8 公里过了水上系统的外线车道，也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

还有呢，是在台61线北上42公里呢，在观音交流道的北上出口以及入口匝道会实施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7月20号晚上5点钟。

而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路段，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呢，已经实施了入口匝道一控管制，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喽。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喽。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今天呢是星期六嘛，昨天是星期五的晚上，不知道大家在小周末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呢？有没有去哪里吃吃好料，或者是去哪里玩了，又或者是说熬了一个夜呢，好好的享受了一下自己的时光。

那么在昨天的星期五晚上很适合收听的这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Natalie 的 Friday Night。

这首呢是来自 Natalie 的 Friday Night。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7:56了，马上就要8点了。那么准备来收听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以及宋云桦所合唱的《不小心》。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的对时咯。